0: 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5: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5: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5: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在工作日的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我是静心。那生活当中啊，咱们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解决不了的事儿，建议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咱们一起来沟通了解，这样呢我们交广帮忙的记者也会全力的帮助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 8292-7070。有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啊打电话需要咨询啊占线了，那如果是出现占线的情况，您呢稍微耐心等待，等待个2-3分钟您再拨打电话。好，直播间的电话再重复一下啊，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同时呢也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啊，对于咱们山东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咱们呢来关注一下山东省气象台在刚刚8点钟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咱们来看看它的这个走向啊，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下午的5点半前后是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么18:40前后呢就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啊这个地方再次登陆，今天早上7点钟中心是位于浙江省丽水龙泉市境内，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11号、12号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其残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转向继续北上。那么受其影响呢，咱们山东从明天开始啊，明天11号到14号我省西部南部地区都有明显的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其中呢今天鲁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你看刚才我们东营的朋友说这个东营啊现在比较闷热啊，阴沉沉的，可能会下雨，那么今天鲁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后天11号12号辽

0: 那个活动啊，想参与我们的好车主，有一个朋友回复平安好车主，是希望大家在路上都能够一路平安。但是呢，我们如果想报名的话，您发三个字就可以了，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一键来进行报名了。那么截止到这个目前啊，我们的报名人数已经达到了15万多人，都是咱们的山东好车主。那么上周五呢，我们是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呢抽取的是第二批的周奖，咱们30位，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呢，咱们抓紧啊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中奖名单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查询，希望大家的好运啊不要错过。另外呢，有朋友会问到，如果是报名成功了，这2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领？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微信公众号的报名页面填写完信息之后，需要按那个提交报名键的下方，注意看啊，有加油券领取的字样，你点开它跳转链接，按照提示操作就能领了。那如果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呢，抓紧时间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只要是咱们山东的车主啊，录入有效的证件或者是车号就可以报名参加活动。我们的每周周奖呢是30位，奖励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每月呢，我们在叠加抽取月奖15人，每人呢是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充电券。终极大奖呢，我们是3位，每人奖励1吨油。真的是啊，好多人都是冲着这1吨油来的。另外呢，今年我们还特别有一个特别大奖，一位就是奖励10000元的摩托车一辆，每月呢还会抽取一台打印机，据说这台打印机质量挺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每日的特别奖啊，送给我们的车主。大家都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加了。每周五11点到11点半直播抽奖，公布获奖名单。如果错过的话，你看看咱们直接呢回复中奖名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你也可以查询一下到底我们有没有中奖。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4: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是，每次呢，就是咱们获奖名单一出来之后呢，我们呢会打电话，然后通知到咱们的这个好车主哈。但有一些朋友呢，就是特别的敏感，可能说，哎呦，是不是出现了这个诈骗电话哈？这个如果是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给大家这个打的电话说您中奖了，这个呢是可以接听的啊，大家是可以放心报名的，直接回复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参加，然后呢回复中奖名单，咱们就是可以查询一下咱们到底有没有这个中奖啊，都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5: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5: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急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电话呢是0531-8292-6060 8292-7070。同时呢，我们的抖音也有我们的号啊，抖音您可以搜索一下交广帮忙。另外呢，跟我们的朋友说一下，因为有一些朋友会反映，哎呀，经常熬夜，这个。

0: 这个熬夜呢避免不了，怎么办？因为你一熬夜啊，这个皮肤啊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熬夜修护咱们选什么呢？黑绷带，准没错，公认的就是抗皱修护实力派。配方呢一直很能打，3%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呢改善暗沉啊、皱纹啊、瑕疵这些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的，容易长痘的，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重点说价格啊，官方50毫升要3000多，1000毫升价格更高。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七夕宠粉价，100毫升的老款黑绷带大光状，这个活动价呢只要599，还送品牌礼袋，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能拿得出手。现货呢我们就给大家准备了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打算囤货呀，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抓紧机会啊。怎么购买呢？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您就可以抢购了。都是正品，支持鉴定，假一赔三。产品呢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完整的链路，赠送了运费险，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2: 哎，好啊好啊。
1: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3: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4: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5: 哎，好球！
6: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0: 前辈。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

0: 细行程。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2: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4: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5: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6: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7: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8: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9: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0: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1: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2: 好，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交广帮忙的时间。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您可以继续给我们拨打电话，我们的记者呢会详细记录您的信息啊。如果呢正好咱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呢，您有一些联系的部门，有一些沟通的人员的联系方式，也一并呢给到我们的记者啊。这样呢，我们如果方便的话，咱们在节目当中就可以再连线咱们所在的部门了，咱们询问一下，核实一下，也帮忙大家解决一下咱们遇到的这些难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同时呢，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呢，将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预计呢，11号、12号，也就是明天和后天，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残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继续北上。受其影响呢，像咱们山东啊，从明天开始到11号到14号，我省呢将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那目前呢，台风的白海豚外围云系已经开始影响咱们山东的东北地区，南部沿海出现降水。预计呢，强降雨呢主要集中在11号到14号，其中鲁南、鲁西北、鲁中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半岛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的情况。另外呢，就是最近呢有一条新闻还是比较火的，就是诚信烧肉哥曹东平啊，是获评到诚实守信济南好人。他呢执意退费，顾客呢执意不退。近日2026年第一批济南好人名单正式发布了，济南市天桥区无影山街道西山社区的居民曹记潍坊烧肉店店主曹东升入选，获评诚实守信济南好人。公示词呢是这样评价他的：面对5岁孩子突患重病，数十万元治疗费用的压力，这位在济南扎根20多载的烧肉店主，未因自身困难损害他人利益，用行动诠释一诺千金。好，再来说一下，受市场供需阶段性调整的影响，咱们山东的牛羊肉的市场售价呈现了涨跌震荡的态势，牛肉价格向好，羊肉价格承压回落。山东省畜牧总站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说上周啊，全省的牛肉的均价每公斤69.31元，同比升高9.98%，环比升高0.09%。羊肉均价呢弱势回落，是每公斤78.57元。同比升高9.26%，环比降低0.14%。上周猪肉市场售价同步震荡走弱，周均价为每公斤20.76元，同比降低19.66%，环比回落0.81%。

0: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0: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0: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好，又到了我们交广团购的时间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好产品呢？如果最近呢大家觉得哎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平时呢你如果是喝水少啊，吃饭再油腻点啊，嗓子就会有干痒，身体发燥，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喝点这个纯正的好蜂蜜。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这款雪蜜呢真的是啊，那个膏体啊就是那种雪白雪白的，质地很细腻，入口呢是那种清雅的椴树花香，清甜温润，一点都不腻。早上呢咱们温水冲一杯啊，嗓子会舒服一整天的。像咱们的老人有喝蜂蜜的习惯，咱们可以给他买点好蜂蜜。像我们家的孩子经常就挖一勺，然后呢说哎，当棒棒糖也不错，因为它不是那种齁嗓子的，它就是那种清甜温润花香的那种感觉。这款蜂蜜为什么品质这么好呢？首先它产自的是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都是纯净的，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生花期啊自然成熟酿造的，配料表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没有勾兑，没有蔗糖，所以说老人孩子放心吃就可以了。咱们不管是自己用啊，还是走亲访友啊，回家看长辈啊，送礼啊，其实真的不用纠结，你送点健康，我觉得这种蜂蜜其实作为这个小礼品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好，送的是健康，是心意，而且寓意还特别的好，寓意呢日子甜甜蜜蜜的。我们这个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专属福利，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更划算，396元买2瓶赠3瓶，总共到手5瓶，所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再领取10块钱的专属优惠券。想要伴手礼，想要居家囤蜜的朋友，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蜂蜜，直接回复蜂蜜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哟，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刚刚发来信息，说人民医院压车严重，不知道是哪个城市的啊。这个咱们在提供路况信息的时候，咱们希望朋友们可以说一下所在城市啊，所在城市，这样呢，因为我们收听的听众是16地市，咱们山东的啊，16地市的朋友都在收听。好，再跟朋友们说一下，我们还给大家这个精挑细选了有一个非常好用的面霜，就是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有朋友用过，有朋友呢觉得太贵了啊，还没有尝试过。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福利价，因为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啊说这个经常啊脸啊干巴巴的，动不动呢泛红敏感，家里再贵的精华涂上去好像都吸收不进去，钱白花了。护肤的核心说到底呢，其实它是养好稳定健康的一个皮肤屏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蓝之谜经典面霜呢，就比如说晒完太阳啊泛红不舒服，你可以用它，换季呢皮肤脆热敏感，你靠它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的管用。专柜60毫升卖到1699，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商城专属福利价只要899元，正品直接发货，放心入手就可以了。因为马上到七夕节了啊，咱们可以准备礼物，不管是咱们就给自己送礼物，或者呢咱们送给女朋友啊，送给媳妇儿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一套好用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能用得上，贴心又有面子，送礼非常的合适啊。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官网需要1690块钱，现在我们交广商城的抢购价60毫升，到手呢是899，正品保证，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的免费退换货，喜欢的朋友可以放心选择，掌上海关 APP 是可以查询到的，大家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化妆品，直接回复化妆品，咱就可以抓紧时间抢购下单了。
2: 你爱父母吗？
3: 爱。
2: 你爱伴侣吗？
3: 爱。
2: 你爱孩子吗？
3: 当然爱。
2: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3: 爱。
2: 你爱自然吗？
3: 你爱明星吗？
4: 你爱旅行吗？
2: 你爱发朋友圈吗？
3: 我都爱。
2: 你爱你自己吗？
3: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抽出点时间，关爱自己的身心，爱自己，才能更好地爱一切。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2: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2: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3: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5: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急事儿，或者是解决不了的事儿、烦心事儿啊，您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啊。或者是咱们在交通路上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啊，有一些好的建议，也都可以拨打电话来跟我们聊一聊。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微信平台上，我看有一位朋友啊，想参与我们这个百日林威法活动，回复的是好车主报名。咱们呢直接回复三个字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参加了啊。咱们呢就是咱们的有效证件啊，或者是呢咱们的车号输入一下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当然前提是山东的车主咱们没有违法记录。百日林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咱们火热进行当中，目前呢已经有超过150000多的咱们山东好车主报名了。上周五呢我们是活动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呢又抽取出了第二批的周奖30位，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呢发送中奖名单，中奖名单这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一下啊。此外呢有朋友问到报名成功就可以获得20块钱加油券，怎么领，在哪儿呢？就在公众号的报名页面，填写完信息之后需要按那个提交报名键下方，注意看啊，有加油券领取的字样，点开跳转链接按提示操作就能领了。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一键报名。后续呢我们还有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还有这个1吨油的加油券加油卡，这是我们最后的大奖哈。有3位，然后我们呢还有1万元摩托车，这是一个特别大奖，1万元摩托车。再就是每月呢还有精品打印机，好多的惊喜大奖等着大家。祝各位好车主都有好运，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7: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 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 这简单，来吧。
0: 我要开车了，
1: 开车了，我要，
0: 我系好安全带，
1: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0: 我看红绿灯，
1: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0: 我开快车，
1: 快车开我，
0: 开车我累了，
1: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0: 喝酒不开车，
1: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0: 红灯停，绿灯行，
1: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0: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
1: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3: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4: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5: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6: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7: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8: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1: 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来有请打进热线的高先生。你好，高先生。
12: 啊，你好。
11: 哎，咱们是临沂的朋友是吧？
12: 对。
11: 嗯，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2: 我的这个邮政储蓄的银行卡，就是名下的银行卡还有信用卡，
11: 嗯，
12: 没有任何被告知的情况下，突然给我停了，然后停了以后不能用。我打过他的客服，客服说，5个工作日以内给我回复我内容。
11: 嗯，
12: 然后呢，我又把那个储蓄卡的客服又打一遍，他让我拿了身份证去他们前台。
11: 嗯，
12: 然后去办理，查询这个相关内容。我去前台，前台告诉我的信用，这个储蓄卡都是正常的，不影响使用。
11: 嗯，
12: 但是我在那个关联的网上购物的话，它显示银行卡不能用，一个是储蓄卡不能用，第二个是信用卡不能用。
11: 啊、哦，但是你是就是到柜台，直接到柜台，你的这个储蓄卡是正常的，
12: 对，它显示正常，
11: 显示正常，你里面也有钱。
12: 对，然后扣费不能扣。
11: 就是你里头有钱吗？
12: 有钱，有钱，
11: 有钱，就是你是从哪里消费不能扣啊？
12: 网上那个网上平台。
11: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从淘宝啊或者天猫啊，就是购物的时候它是不能用的。
12: 对，它显示银行卡什么有什么问题吗，关联风险什么提示，然后呢柜台告诉我没问题。过了大概在5天左右，我多次往返那个这个邮储银行，邮储银行告诉我、嗯、可能是被触发了他那个风控，然后把我这个所有的这个储蓄卡还有信用卡都给就是暂停使用了、
11: 哦、
12: 我是直接能恢复。
11: 嗯，
12: 他说这个不好说，我们也没这个权限。
11: 哦，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就是他为了风控，你是这张储蓄卡有过用别的用途吗？
12: 没有
11: 没有，就是这个是你这个时候是什么发生的事儿啊，就是而且你打电话什么5个工作日有给你回复吗？
12: 没回复，任何回复，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任何回复不告诉我，而且原因不告诉我，并且他这个恢复时间也没告诉我。第三的，他们也告诉我如果想恢复他们也没有这个权限，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弄。
11: 哦，那就是您什么时候拨打的这个电话？
12: 今天是8月9号。
11: 十号，今天是8月10号。
12: 8月10号，我应该8月1号左右。
11: 啊，8月1号。
12: 上个礼拜天出现这个问题。
11: 嗯，8月2号。礼拜天是8月2号。
12: 对对对，我拨打了电话，然后到现在没有任何人回复。
11: 你是给那个储蓄邮局打的电话是吧？邮政。
12: 没有，他的客服，他400客服。
11: 他的400客服。
12: 对。
11: 到现在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回音。
12: 没有任何回音。
11: 嗯嗯嗯。
12: 我从礼拜一、礼拜三还有礼拜五分别去了邮储银行柜台。
11: 嗯。
12: 哎，一般的小柜台，只有去他那个总行，才跟你说你的触发风控了，然后具体怎么恢复、怎么弄，我们也没这个权限。
11: 嗯嗯嗯，就是反正他也没有给你任何的解释，就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2: 对，就只说触发风控了。我说因为什么触发风控，他们也说不出支支吾吾。
11: 哦，这样我们那个线下以后我们帮您了解一下。咱们是临沂，就是您拨打的是全国的一个客服是吧？
12: 他那个贵宾卡上面显示400089588。
11: 嗯。
12: 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储蓄卡的那个是九五多少吧？
11: 你那个信用卡的是那个400058是吧？
12: 对。
11: 都就是你的信用卡出现了什么问题？
12: 也不能刷。
11: 也不能刷。
12: 对。
11: 嗯，行，这样我们因为我们真的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我们你这个信用卡还有这个储蓄卡都是办了很长时间了吗？就是啥时候办？
12: 很多很多年了。
11: 很多很多年了。
12: 对，而且这个信用卡还是那个叫什么白金卡，一年年费2000多块钱那种。
11: 嗯嗯嗯嗯。好，我因为真的是很奇怪，然后下节目之后我们抓紧时间先问一下，然后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哎，懂这个的话，也可以给我们发到微信平台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好吧？高先生，我们就是线下以后，我们的记者先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我们也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好吗？
12: 好的，好的，
11: 好好。
12: 只说触发了什么风控？
11: 哦，对啊，他触发了风控。如果就是你自己有关联其他的一些有风险的这些内容吗？咱们现在也不得而知。
12: 对，我曾经接到过一次96什么什么110那个电话，他告诉我不要什么关联，不要点，我说这个没有，我又没提供过相关信息。
11: 哦，他一般打这个电话呀，好像就是感觉是有或者是即将有这样的风险，
12: 有个提示。
11: 嗯，
12: 而且我接这个电话是大概在一个月以前，跟这次完全时间对不上。这次是突然之间，我礼拜六用的好好的，然后礼拜天我在那准备购物，突然说不能用了。我就问了一下。
11: 哦，那这个真的我们要了解一下，因为我记得有一次的时候是先有一个诈骗电话给我打电话，然后9611又给我打了电话。他是这样的情况，咱们线下再核实一下吧，好吧，高先生。
12: 好的，好，谢谢。
11: 嗯，好，再见啊。嗯，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 8292-7070。
8: 暑假旅行去哪里？
1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8: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8日游正在招募。
1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8: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8: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8: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4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3: 8月1号及8月15号2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8: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4: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3: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8: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3: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8: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3: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8: 0531-8292-6060，
13: 0531-8292-7070，
8: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好，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你像刚才咱们高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啊，还真的是很奇怪。我们下节目之后啊，必须首先要核实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那高先生说，他这个储蓄卡还有信用卡是触发了风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刚刚了解到，他是接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电话，然后96110又给他打了电话，是不是在这期间是出现了一些麻烦？因为前一天还能用，第二天完全就不能用了。咱们如果也有这样经历的朋友，可以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我们也是很纳闷儿。直播我们微信平台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私信过来就可以了。那下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呢要详细，咱们首先也是给邮政那边打个电话来核实一下，到底这个信用卡呀，还有这个储蓄卡是发生了什么。大家如果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0531-8292-6060、8292-7070。
8: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1: 今天呢，我们的大牌美妆给大家带来了什么呢？就是很多女士特别喜欢的一款面霜，赫莲娜黑绷带。我们呢给大家带来了100毫升的老款的黑绷带面霜，我们是赠送礼袋的。咱们都知道这个赫莲娜黑绷带面霜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这些皮肤的衰老难题，还能够紧致皮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经常熬夜、脸色发黄、容易长痘痘、长闭口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官方50毫升呢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更高了。那我们的马上要到七夕了嘛，我们的交广的七夕的宠粉价，100毫升老款的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送品牌的礼袋，你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能拿得出手。现货呢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要抓紧机会了。怎么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下单来进行抢购了。都是正品保证，知识鉴定产品呢，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以查完整的链路，赠送了运费险和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发送阿拉伯数字一，直接回送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进行抢购了。
8: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微信平台上有位我们的好朋友啊，但是呢没有显示名字，我到底我也不知道是哪位朋友发的，说上午好主持人，秋高气爽，心情舒畅，祝你每天开心快乐，已经坚持打卡624天了。好的啊，下回发信息的时候可以把名字发过来。另外呢，就是咱们要提醒各位，虽然今天秋高气爽，但是呢这个风雨呢马上就要到了。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残涡的影响，11号到14号，咱们山东省的西部、南部地区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今天呢，这个白海豚早上的7点，中心呢是位于浙江省丽江龙泉市境内，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11号、12号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但是呢，它的残余环流还有冷空气结合转向继续北上，受其影响呢，11号到14号，咱们山东省啊西部、南部地区都有明显的降雨，并伴有大风天气。其中呢，像今天鲁南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天、后天，聊城、德州、菏泽、济宁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13号、14号，鲁西北、鲁中、鲁南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那么这一段时间呢，像这次台风啊，还有它的残余环流呢，影响咱们山东的时间长，累积雨量比较大，这个暴雨灾害风险比较高，像低洼的地块啊、路段可能会出现积水或内涝，隐患点附近呢容易出现山洪、地质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部分水库坝塘容易面临着风险，大风对海上生产、室外作业有不利的影响，请加强防范。
1: 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2: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2: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2: 0531-8292-6060，
1: 0531-8292-7070，
2: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每个工作日的8点到9点都是我们交广帮忙的时间。如果大家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麻烦事儿呢，都可以拨打电话，我们呢尽全力的来帮助大家。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拨打电话有问题啊，建议大家呢及早拨。然后呢，一会儿到了8点半之后呢，电话很容易占线，然后有的时候这个时间啊，关系可能就接不到直播间了。所以说呢，咱们有问题8点钟就可以拨打电话了。还有朋友问到我们最近的旅游线路，这个暑期今天都8月10号了，还没有带着咱们孩子出去玩的朋友啊，抓紧时间了。因为呢，你说这个暑期啊，2个月的时间，你要是总是在近处转转吧，总感觉这个辜负了夏天哈。最近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这个西藏团今天就已经出发了。咱们西藏暂时近期呢是没有的，不知道9月份有没有安排。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路线也都非常的好，如果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一定要去一下啊。这个我们8月15号、9月6号我们的新疆伊犁等着大家打卡，伊犁的美景，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品红酒晚宴，性价比拉满。没有去过的一定要去一下。你看我孩子，我是跟他前年然后我们去的新疆，就回来以后总是回味无穷啊，就感觉这个新疆真的是还想再去一次。因为我们这次带大家是伊犁县，另外呢我们第三波9月22号还有欧洲四国游，德法意瑞12天深度游，卢浮宫、凡尔赛宫、雪朗峰的缆车、塞纳河的游船，一架全含北京直飞。另外呢我们8月18号还有云南的卢丽乡，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135度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乘坐的泸沽湖的猪槽船，打卡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品野生菌子宴，6天 咱们4999，性价比拉满。除此之外呢，还有尼泊尔的免签线路，全都是现成的等着你。如果想报名想咨询，还可以加个微信号，都是这个号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者呢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旅游，直接发送旅游，可以查看详细的线路，带您听见世界，看见美好。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具体啊这个旅游的行程一会儿可以听听我们旅游节目主持人给大家的介绍。我是静心，那一路畅通和交广妈妈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啦。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暑假旅行去哪里？
0: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0: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0: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0: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
3: 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北京时间的9:03，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唱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 Alice。节目一开始依然是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山东省气象台呢是于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呢已经是在昨天的这个下午前后啊，在浙江省台州市的这个街道登陆了。那预计呢，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减弱的。那受到它的影响呢，在明天到14号啊，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呢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天气，并且呢是伴有大风天气的。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温度。在今天的白天到夜间的全省天气阴，鲁南地区是有小到中雨，局部是有大雨并且的伴有雷电，其他地区呢是有小雨的天气。偏东风鲁南地区4到5级，阵风6到7级，其他地区呢4级，阵风5到6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呢是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出现在济南北部和鲁西北地区，温度在35度左右。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那此刻呢，我们的畅游天下号也是正式集结了。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省内16地市的微信群，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和交流啊。添加方式非常的简单，有2种方式。第一种呢是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招募的所有的线路，以及会看到有一个这个回推的二维码，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另外呢，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也可以找到我们哦。那今天呢，我们畅游大挑战的内容就是行程针对味儿，烦恼通通往后退啊！请用家乡话发送这段语音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参与到实时的互动喽。

另外呢，国内游也是非常的精彩啊，有这个特别适合亲子游的咱们的云南的卢沥乡、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以及去到这个独库公路啊，咱们探秘一下新疆到底有多美。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西藏之旅哈、啊，现在一团呢已经是出发的路上了哈。今天早上7点他们的飞机，然后我们也是有很多的车友都是快乐集结，跟我们一起去到了西藏。还有想去西藏的朋友，其实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9、10月的路线啊。那来给大家说一下目前我们招募的一个情况吧。欧洲呢现在是持续的这个火爆报名当中，但是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是9月末嘛，9月20多号，所以说现在就要报名了，因为我们要有这个办理签证的一个时间啊。另外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尼泊尔的行程现在也是可以这个报名的，以及我们全新上线的泰国探秘之旅，这次价格真的太香了，这是这两天刚刚上线的一个行程，咨询量就非常非常的大。那这次呢我们出发时间8月15号，归来的时间8月20号，价格是只需要4699元，而且呢您需要保证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2027年这个2月之后的才可以啊，他对这个护照有效期的要求是有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去到泰国的话会有专属的特色接机仪式，然后还会去带大家体验一下非常正宗的泰式精油 SPA， 另外呢还有这个泼水狂欢以及骑大象等等各种特色的体验。还有呢像是泰国的当地的这个热门的景点，比如说像大皇宫啊、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像富贵黄金屋，这个是这个流星花园里的一个外景取景地啊，非常非常的漂亮。另外呢还有这个泰国的网红夜市啊，就在曼谷市区，这次呢我们都会带大家来打卡。另外就是整个行程全程入住到的是5钻酒店啊，5星级的度假酒店，可以更好的来缓解我们的疲劳。另外还有朋友比较关注餐这个方面，餐标呢都是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有海鲜大餐、水果、肉、蔬菜畅吃，还有这个各种的这个火锅等等哈，特色美食是响不停的，价格只需要4000多块钱，这个价格真的很香啊，跟国内游是一个价了，但是我们却可以这个出境游去到泰国来感受不一样的精彩。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那另外此刻呢，如果说想看行程的话，您可以直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关注之后呢这个直接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啊，欢迎大海、蓝天白云、柚子，还有培风、花开花落、土生金、阳光，还有这个水晶头以及泉水、山银，还有月影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欢迎所有的新朋友。Level 说了，终于找到你们的微信了，听好几天了是吧，终于找到我们大部队了。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说之前跟着你们一起省内自驾游过，感觉体验感真的非常不错，这次出境游也想去报一下名。可以啊，那我们出境游最近有很多，比如说像尼泊尔，比如说像泰国，比如说像欧洲啊，现在都是可以报名咨询的。真真说了，想问一下新疆还能报名吗？可以，但是手速要快啊，我们新疆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这次咱们主要走的是独库公路，那独库公路呢只有每年的这个6到10月才开放啊，短短的4个月的时间，所以说这次呢我们这个在暑假期间也是组了7团的新疆，为的就是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体验到独库公路的震撼和魅力啊。欣欣然给我们留言了，说终于等到你，是终于等到我上节目吗？另外还有诺丁汉也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8月15号之后有团吗？有的，我们有很多的团，大家可以加到我们的微信之后呢，我们会把所有行程的团期、价格以及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些路线都发送给大家哈。还有看到 EX 给我们在这个后台留言啊，说今天方言挑战的是啥呀？今天咱挑战的内容是这样的啊，叫做行程真的太对位，烦恼通通往后退。这个太为什么要是太对位呢？是泰国的泰啊，我们。

0: 要带大家去泰国了。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天南地北的山东人集合啦，快来参加畅游天下畅游大挑战。
2: 山东，
3: 我就是这么矿泉水开始。
4: 中国撸串，
5: 走走啊！
6: 董应，
7: 眼台，
8: 魏房，
9: 三路英，
10: 山东菜，
11: 这个正宗的味道话，
12: 一走，
13: 利益，
14: 各州，
15: 料成，
16: 山东品种，
17: 喝贼。
1: 打开手机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搜索 SDTV 1011，你就是你家乡的声音代言人。
0: 哎，您就是家乡的声音代言人。咱们先来看到济宁群里面啊，冬日暖阳给我们发来留言了，听一听他这个方言对不对味呢？
18: 心情紧张太对味，烦恼通通往后推。
0: 这个方言还是蛮地道的，但是就是感觉说，哎，这个语速稍微有点慢了哈，对这句话不是很熟悉，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慢慢的再练一下。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泰安群里面瞌睡兔也给我们留言了，
19: 心情真的太多味了，烦恼统统都往后推。
0: 怎么还听到了这个知了猴的声音了，这是在户外是不是？那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都是可以继续参与到我们畅游大挑战的，您可以直接来添加微信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啦。看到可可给我们留言了，说已经添加你们的微信了，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稍后的时间我们慢慢给大家盘点。目前呢就是这个出境游国内游都是有很多的线路，而且都非常的精彩。你看像我们的这个新疆也好啊，包括正在行进当中的西藏啊，以及我们的云南的芦荔乡啊，包括我们的出境游刚刚有提到有泰国、尼泊尔，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欧洲的探秘之旅哈，现在都是火热招募过程当中。无论您对哪一个行程感兴趣，此刻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当然呢，我们未来也会有这个省内的自驾游，以及像之前一样不定期的发放这个免费赠票的福利哈。找到我们这个群就找到旅游的大部队了，请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号，或者是添加我们这个手机号也行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2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十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铁杆听友啊，车牌号都给我们报出来了，他说跟着畅游天下去过三次团了，上次跟着你们去赶海还跟主持人合了影，咱群还有位置吗？求拉。可以的啊，还有位置，您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不过看到您车牌号我们已经知道您是济南的朋友是吧，可以的啊，马上把您拉到群里。还有看到小胖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喊一下群管理给我通过一下行吗，我之前跟你们去过台儿庄，车上还给大家分煎饼了，纯纯老粉儿，想进群了解一下你们的新路线。可以哇，那得多长时间了，得是我们七八年的老粉儿了是不是。还有看到纽扣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想问一下现在能把我拉进群里吗？我是泰安的，每次开车必听 FM101.1。前阵子跟你们还去了大宋不夜城，玩的真的太得劲儿了。求进群继续减福利，可以的啊！所有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 SDTV1011。看到老赵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去年冬天跟你们去泡了温泉，今年腿脚感觉更利索了，想跟着你们团继续溜达，毕竟退休了也没啥事儿干啊，快点把我拽进群哈。行行行，没问题，您里边请啊。另外呢，小郑也留言说了，这个主持人别把我给漏了呀，你们去菏泽看牡丹，去淄博吃烧烤的时候，我可都报过你们的团啊，连我的邻居都被发展成听友了，忠诚度拉满，能不能把我拉进群呢？当然可以了，所有的朋友啊，您记得在这个进群之前备注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或者说您的车牌号，这样方便我们第一时间把大家拉入到群里。那最近我们的这个活动也是非常的多啊，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线路也是非常的精彩。再来给大家盘点一下国内游的话，目前报名比较火爆的一个是我们的新疆啊，真的是团团爆满，就连80多岁的这个大叔都想是跟着我们一起去玩，但是80岁以上的这个叔叔阿姨们，我们建议是有家里人的陪伴我们才建议您抱团。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比较关注的是那个亲子游，就跟着我们去云南，这也是没问题的，咱们去到的是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这里呢也是无数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而且有些家长们他可能是想带着家里的小宝贝去啊，那我们就不太建议去新疆了，因为他的这个车程时间是比较长的。但你要说去云南就完全没有问题了，这里呢既能逛吃逛吃，然后又有很多小朋友可以玩耍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小动物啊植物都特别的多啊，很精彩。那云南呢我们出发时间是8月18号，归来的时间是8月23号，刚好呢相信家里的这个小萌娃们小神兽们是不是作业也写的差不多了，这个暑假表现的也是挺优秀的，那不妨带着孩子出去走一走，来看看行走当中的课堂。那这次我们云南的这个价格也是很香，4999元，如果说您家的小朋友这个不占床位的话，还可以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再优惠500元。有些朋友就问了说，哎，怎么这个小朋友才优惠500，但是其实您去看我们这个行程就知道，首先呢就是光机票就2000-3000块钱了，而且呢我们拿到的这个票其实是比那个儿童票甚至还要优惠的，所以说我们的行程当中呢是包括了往返机票、酒店、用餐，还有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的所用的这个大巴车哈，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车，是可以给大家提供非常宽敞和舒适的度假体验的。另外这次呢咱们主要打卡到的是有这个丽江古城、泸沽湖，还有松赞林寺、独克宗古城，住宿方面呢全都是4钻以上的酒店，特色餐呢还会给大家升级到这个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另外还可以品尝到云南过桥米线啊、美味的这个菌菇火锅等等啊。可可爱爱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新疆这次都去哪些地方，新疆咱们主要走的是独库公路这条线啊，都说这个南疆看风景北疆看风景，咱这次走的是这个 北江这条线路。那独库公路呢又被称为是全国最美公路，因为它这一条路啊串联起了雪山、草原、森林、峡谷、戈壁，所以说一天之内就能够经历四季轮转，又被称为是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那在这一天哈、啊、走独库公路这一天，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厚的薄的衣服都穿上。为什么？因为你真的可以经历一年四季啊，从山脚的这个盛夏的绿意开到山顶的皑皑白雪，你就会发现我们一开始可能穿着短袖，后来越穿越多越穿越多，因为什么？到雪山了啊。而且呢我们这次特意选取的是风景最精华的独库公路的北段，乘坐这个七座以下的这个小车来深入穿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个行程给大家宣传说是去一次顶好几次，因为以往普通的团他就是坐这个大巴车，他没办法上独库公路，因为独库公路是不允许大巴车上的。但是呢我们这次到了独库公路之后，会给大家换成小车来深入穿行，不用赶时间，慢慢来感受从火焰到海水的这样的一个视觉震撼。而这样的体验啊，一年之内只有6到10月份才能够拥有。天气变冷之后呢，这个独库公路就会全线封闭了。那这一份独属于夏日的限定浪漫，错过一次真的是要等一年。所以趁着这个假期，咱们有时间，带着家里的这个孩子，带着家里的这个叔叔阿姨，我们的老人，我们的爸爸妈妈，一起快乐去到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路线吧。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另外此刻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啊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那这次行程当中呢还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可以直接深入到这个湖心，直面雪山环抱的这个壮阔。这一点啊是我去年其实我带了两队新疆，但是都没坐这个帆船。所以咱8月份、9月份报名的朋友，哎，您可享福了啊，可以去到赛里木湖感受一下这赛里木湖的帆船到底是什么样的。而且呢这一年当中只有盛夏时节才可以看到草原、花海、湖泊、雪山这个全盛的同框啊。如果说您在天气再冷一点的时候，就可能只能看到湖泊和雪山了，花海和草原就看不到了。所以说现在出发正好是邂逅伊犁全貌的一个最佳时节。那当然除了伊犁河谷的核心胜景之外，这次行程当中我们还会带大家打卡到这个一年雕刻的独山子大峡谷，以及瑶池仙境天山天池，还有藏着汗血宝马的野马生态园，还有异域风情满满的伊宁六星街，真的是一次极其不留遗憾啊。当然除了风景之外，这次舌尖上的新疆也是同样不负期待的。行程当中特别给大家安排到了像羊拐抓饭、沙湾大盘鸡、哈萨克族的风情宴等等地道风味，而且呢这个炭火烤肉的焦香、手抓饭的油润，还有这个瓜果的清甜，每一口都是西域独有的这样的一个烟火气。前两天我在这个抖音上还刷到哈、啊，就是一对新疆的情侣结婚的一个场景，你会发现当那个新疆的小哥哥看到镜头的那一刻，人家那个脖子自动的就扭动起来了，然后新娘看到他在这里跳，新娘也开始跳起舞来。哇，你就会发现整个全场大家都嗨起来了，载歌载舞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评论区留言说56个民族怎么不能有一个观众呢？咱们汉族的小朋友的这个最擅长的就是什么？鼓掌了，是不是？这次我们就带着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新疆的魅力，一起去看看新疆的小哥哥小姐姐们到底有多帅和多美，一起融入到他们这个场景当中。因为我们会给大家安排到这个独家的红酒晚宴，独家的这种欢迎仪式，到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边唱边跳边吃啊。所以说新疆很大，真的是值得跨越千里去奔赴。而独库公路呢一年只有5到4个月的这个相逢的时间段啊，所以说我们这一次呢就在8月15号和9月6号安排到了2个团期，带着大家一起来快乐出发。价格呢是7999元，这个是包括机票的。很多朋友看到价格之后说是不是不含机票，是含我们的机票以及酒店用餐所有的费用哈、啊。在暑假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的难得。 此刻呢您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请记好是 SDTV1011， 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稍后呢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5: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有朋友，青岛的朋友给我们打电话了啊，但是抱歉，现在我们接不了，为什么？因为家里只剩我一个了，大家都去带队了啊。我们的英荣呢，现在是这个正在带队的过程当中，那我们的这个卢璐同学啊，现在也是在带队新疆，所以说跟大家说一声抱歉，现在呢这个电话啊，稍等我们会给大家回过去的，您可以先加我们的微信，微信也是156的这个号，或者是您直接添加那个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SDTV1011。 三三说了，每天早高峰要听完畅游天下才舍得下车，跟过4次团都没有踩雷，就冲这份靠谱也推荐大家进群哈、啊。以后有这个鲁北的线路我随叫随到可以吗？可以，没问题。还有看到默默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是临沂的听友啊、我们团建都是照你们路线走的，私信好几次想进群，看今天呢听这个广播说扩群了，赶紧捞我一下。行，捞你捞你，赶紧添加我们啊， SDTV1011 是我们的微信号。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鲁 H 群里有朋友留言了，说各位车友早安啊，今天一路听着节目直播来的，堵车都心不烦了，有没有今天边开车边听的举个爪，大家要是正在开车就不用举爪了啊，要是把车已经停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了，或者停在停车场了，那您可以举个手给我们看一看啊。还有看到 JAL 给我们留言，他说必须夸一句，之前你们发的那个价值160元的优惠券直接给我省了好几千块，因为我报了好几个人，这个群没白进哈、啊，跟着交广玩真划算。对，一个人优惠160的话，你要报10个人可不就是优惠了1600吗？还有看到这个424啊给我们留言，他说举手报名，有没有这个夜爬泰山的活动呀？这个我们得群里组织一下，是不是？夜爬泰山，想想就挺耗费体力的啊。看到 CC 给我们留言了，说提醒大家今天别忘了带伞啊。是的，最近这个天气降雨还是蛮严重的啊，而且呢这个受到这个台风天气的影响，所以说大家最近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减速慢行，而且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啊。看到20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放假之后的线路赶紧给安排上呗，我跟我们家老头老太太都准备好了，只要你们发团我们背包随时能走。哎，这就属于错峰出行的朋友们啊。有些朋友他可能只有这个寒暑假期间有空，但是呢还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喜欢错峰出行啊，所以说这次呢我们就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此刻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SDTV1011 就可以直接找到我们啦。

看到欣欣然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跟着你们的团我发现吃的特别好，是吧？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餐标还都是比较高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行程当中呢，一个是住的酒店，一个是用餐，都是对有这个品质要求的。因为毕竟出门在外嘛，一个是看风景，再一个就是逛吃逛吃，还有就是晚上这个舒服的睡眠啊，这几个点我们都帮大家来安排好了，您只需要带着愉快的心情跟随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再来说一下我们目前招募的行程啊，一个是泰国，跟着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泰国的美食，8月15号就出发了，因为它是一个落地签，所以说需要大家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2027年2月之后的，您就可以随时报名。另外呢就是价格只需要4699元，这个相当于是一个国内游的价格，但是我们却去到泰国去玩哈。还有呢，我们的这个新疆的路线现在也是可以报名的，走的是独库公路，然后这次呢价格是这个7999元，包括的是往返机票、用餐，然后我们的酒店一价全含，没有任何其他的消费。还有像是这个欧洲浪漫之旅哈，这个是涵盖我们的这个国庆小假期的，有朋友想错峰出行的，然后有朋友想在这个今年的秋天跟我们一起去到德法意瑞的啊，欢迎您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行程。因为光是往返的机票，尤其是国庆期间往返的机票就已经是10000多块钱了，但是我们这个行程的总价才20000出头，你就想吧，首先呢就是出国出境游它的这个物价肯定是高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住的酒店啊，然后包括我们去到的景点，说实话那些门票也都是比较昂贵的。但是这次我们这个行程哈、是26999元，包括了这个一价全含的这个费用，所以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另外呢还有像是有朋友想带小朋友一起出去玩的，那就欢迎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卢丽乡的行程哈，泸沽湖丽江香格里拉，来一场无套路不踩雷的阳光旅行。那这次呢我们也是这个双飞六日游的一个探秘之旅哈，8月18号出发，8月23号返程，刚好是在我们这个暑假期间，应该是这个云南的最后一团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请记号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又或者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啊 ，SDTV 1011，添加 SDTV 1011就可以了。

看到 MON 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进群别把我给漏下了。可以的，不会漏掉每一个朋友哈、啊，只要您申请了，我们一定是都可以添加成功的。然后还有这个小美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刚提了车，鲁记牌照，这个上路只想跟着畅游天下混了啊，想问一下群里还有为什么，有的有的，欢迎加群啊，欢迎我们的新车主，恭喜恭喜啊。还有看到渐渐给我们留言了，说我家在德州，为了早上听节目啊，特意绕远送孩子，忠诚度不用怀疑吧，快把群码甩过来。不是绕远送孩子，您考虑过孩子的感受吗？小朋友上学没迟到吧？还有看到笑笑给我们留言了，说各位老师这个早上好呀，坐标枣庄，以后周末去哪玩直接群里喊我可以吗？可以，没问题，到时候我们都会群发的啊。还有看到 ADD 给我们留言了，说这个我是来交作业的，跟着你们去了新疆，体验感真的非常的不错，买的烤馕没到家就被孩子啃完了，下个团是什么时候呀，我看看这个，我要安排家里的老人跟我一起出去玩。我们最近团真的是有很多啊，可能这个给大家说的话瞬时记忆有点记不住，您就直接加我们的微信吧，然后加了微信之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梳理出来最近我们正在招募的路线啊，以及我们这个出发的时间还有价格，都是一个一目了然的表格啊，大家加到我们的微信就可以看到啦。还有看到蓝天给我们留言了，说刚才我听到有一个人好像跟我是同一个微信名，是吧，我们这个重名的很多，有的时候只能靠头像来分辨大家啊。此刻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来点一下名吧，欢迎蓝天白云、小点、时间证明一切、其乐无穷，还有徐德强、翟乃国、 A8 小杠杠啊，还有这个幸福花开以及这个董小姐、冷冰冰，还有怡安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我们的鲁艺大家庭里面小喇叭留言说台风就要来了，是的，所以大家最近呢也是一定要这个做好提前的防范啊，再一个我们这个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护，比如说带好雨具啊，然后再一个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啊。还有朋友问说泰国出发的时间什么时候？8月15号。另外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尼泊尔的出发时间，尼泊尔的出发时间是8月20号啊。西西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怎么跟着你们出发呀，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里面哈、来私信我们您的姓名、联系方式、您的这个身份证号，然后说要报哪个线路，这样的就可以报名成功了。有任何问题直接在微信里面来咨询我们吧，请记好我们的微信号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另外呢，看到梦梦说终于添加成功了，紫嫣也说了，哎呀，终于找到大部队了。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啊，稍后呢进段频道宣传，我们马上回来。
1: 花样旅行范儿可以这样玩，畅游天下，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2: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最近呢，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好车主三个字啊，的确我们的这个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也是这个热度持续飙升啊，已经是有超过160,000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能收获这么多的信任和喜爱，真的是少不了爱心企业的暖心助阵。所以说这次呢也是特别感谢我们本次活动的公益支持伙伴，中国石油山东销售，还有持平信发物流，以及山东平安产险，以及恒科科技，还有 BK2 机车，各家企业呢主动担当热心公益，为全省的车友送上了满满的出行福利。那目前呢，活动已经是通过两次直播诞生了60位周奖的获得者。相信刚才听片花的时候，大家应该听到了啊，他们这个激动的心情，有的还这个家里的媳妇儿说让他再去买彩票的啊。 那这些朋友呢都是获得了奖品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后续呢我们还会有1000元加油、1000元加油卡以及1000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惊喜大奖。我特别期待那个摩托车到时候是谁能抽中啊，这小手也太香了吧，运气也太好了吧。那当然呢此刻所有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哎，您别觉得说我是不是来晚了，没来晚啊，现在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到山东交警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这摩托车目前还没被人抽走呢，大家还有机会啊，抓紧时间来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祝您好运喽。另外呢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也是有很多的朋友在问了，说想问一下最近都有哪些线路啊，最近我们这个线路可真的是太多太丰富了啊，有我们的这个新疆独库公路的线路，有我们的云南芦沥乡的路线，还有我们今天已经出发了但是后续还可以报名的我们的西藏的路线，以及省内自驾游马上也要开始集结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吧， SDTV1011，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小何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这个现在还能报新疆吗？可以，我们是8月15号出发，还有5天的时间，今天就得确认了，抓紧时间来报名哈。因为我们还要帮大家来锁定机票呢。然后还有朋友说想问一下，这个70岁以上的老人可以报名吗？如果说身体没有什么基础疾病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我们也是建议可以这个家人共同前往啊。然后还有这个小宁儿也给我们在微信后台留言了，说想问一下，如果是带爸妈出去旅游，哪个路线比较推荐啊？我觉得新疆吧，因为毕竟他们那个年代的时候总看的是什么高山上的花环啊，然后包括会听一些这个非常优雅的歌曲啊，已经就是他们从小从年轻的时候可能通过一些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就对新疆有一种这个光环和滤镜在，那不妨趁着他们退休之后带着他们一起去到新疆来玩一玩，因为这里呢这个不光是好看好逛还好吃啊。那此刻呢也是欢迎袁富国还有这个汉华福宁西贝任小宁新乐为良药还有夏天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看到这个昭昭给我们留言了，说退休组织来报道了，我和老伴儿时间比较自由，主打一个随叫随到，后续有行程能不能把我们这对老司机放在名单里啊？可以，没问题的。其实你会发现爱旅行的这些人啊，就是不分年龄的，就是他们心态都非常的年轻，在我看来大家都是20多岁30出头的年纪啊。还有看到敏哥给我们留言了，说正在听你们的节目，真的太开心了，想进我们的鲁 A 群可以吗？没问题，大家在进群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您的进群之前哈，备注一下您的车型和车牌号，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夏天给我们留言了，说你好，想咨询一下你们的泰国团。没问题啊，我们马上把这个泰国团的信息转发给您。那泰国这个团是这个样子的，首先就是它是免签的啊，我们是落地签，但是呢您需要保证您的这个护照是在有效期之内哈，一定是在2027年2月之后的有效期才可以。然后另外呢，就是这次我们会带大家体验到比如说像是大皇宫、玉佛寺、格兰岛还有富贵黄金屋以及网红夜市等等，住宿方面也是有全方位的升级，全程入住到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品质自然不用多说。还有我们的美食这个方面哈，餐标会达到1桌500、1桌800、1桌1200的一个标准啊。一直很想去泰国的朋友们，这次可要抓住这个机会了，而且价格很香啊，价格很香，4000出头，46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转泰国啦。看到袁富国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进鲁 A 群可以的哈。还有梦说怎么进群啊，备注一下您的车型车牌号就可以了。还有石涵华问了，说怎么参与那个好车主的活动啊，您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里面，然后呢回复好车主3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朋友在说了，想问一下云南还能报名吗？当然可以了，我们8月18号才出发呢，云南现在就可以报名啊。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您都可以直接打开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别忘了我们的这个手机号是和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只要您最近有这个出发的想法，有这个外出旅行的需求，都是可以通过这个手机号这个微信号来找到我们来进行咨询的。另外欢迎首心还有 CC 以及小梦梦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那我们就是这节目之后再跟大家细聊吧。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喽。舍不得说
1: 说再见，一根烟后烟消云散，我想所有的轰轰烈烈总会有一天回归平淡。我们牵手是分化正貌，分手身材一开始走形，爱是你陪我碰的酒瓶，爱是更忠贞的友情。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0: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1: 威海、烟台 FM94.4，
0: 临沂 FM104.5，
1: 青岛 FM105.4，
0: 聊城 FM100.9，
1: 淄博、潍坊 FM106，
0: 日照 FM105.2，
1: 菏泽 FM106.6，
0: 龙口 FM96.6，
1: 诸城 FM103.1，
0: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3: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4: 本田思域的车主，
5: 保时捷车主，
6: 福特锐界的车主，
7: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8: 奥迪 Q5 的车主，
9: 宝马320车主，
10: 五菱缤果的车主。
11: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2: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3: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4: 领克03的车主，
15: 丰田荣放的车主，
16: 路虎揽运的车主。
17: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大家好，我是山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葛玉。开车在路上，我最喜欢的歌曲是《破碎的人请听》。

0: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北京时间的10:07了，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节目。各位好，我是魏晓。全新的一周啊，您所在的城市是否有一点点凉意呢？当然不是说那种冷啊，或者说是已经开始要添衣服了啊，就是痛痛快快的，终于让我们迎来了一丝凉爽的感觉呢。那么全新的一周，你的工作状态，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的呢？防备安全的前提之下，欢迎您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来发微信就可以了，文字、语音、图片的消息都行，只是更推荐直接发文字消息，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们就可以来进行播读啦。当然现在节目不光是可以听然后加微信参与啊，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在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也可以来看直播哦。同样呢，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6个字，或者是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找到微信的这两个视频号，任何一个都可以啊，找到这两个视频号，点击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等待大家呢给我们来发信息的过程当中，我们先来说一说天气情况。济南这两天真的是表现不错啊，尽管呢从窗户里头往外看觉得又还是那么热吧，但是你一出去风里面明显是有凉意的，尤其是早晚的时候啊，是真的就感觉这一立秋就这么管用吗？哎，这早晚的时候是有点清爽了啊，但是大家也别掉以轻心，因为呢都说这个今年的这个立秋因为是在晚上嘛，就是说这种情况之下一般这个秋天的秋老虎啊都会比较的猛一些，这两天的这种凉爽呢可能是跟这个台风的到来呢是有一些原因有一些关系的啊。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9号，就是昨天的时候啊，在浙江省台州的玉环市沿海登陆。那么在稍微晚一些的时候，又到了温州乐清市的这个沿海登陆了。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早上七点钟的时候呢，是位于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境内啊。那么预计白海豚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3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但是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在明后两天吧，湖北的这个位置上啊减弱为热带低压，它的残余环流和冷空气结合转向继续北上。受到白海豚的影响呢，从明天开始一直到14号，我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将会有明显的降雨，并且伴有大风天气。这两天济南是凉快一些了，但那风啊，你从家里听那就是呼呼的，这个大风天气还将持续。今天鲁南地区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呢，聊城、德州、济宁、菏泽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的情况。13、14号这两天，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所以至少呢，未来这3-4天的时间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咱们省内呢有一些城市啊，可能会不断的变化，一些地区和城市会迎来降雨，明显的降雨和大风天气，是凉快了，但是呢，这个天气对于大家出行啊，或者是有计划的一些这个事情啊，会有一些影响啊，大家提前做好规划啊，这个不要因为天气影响了，耽误了自己的一些计划和安排。
1: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说一说跟车有关的全新消息了。刚刚过去的一周啊，汽车行业里面有什么样的热点呢？我们进行一个盘点啊，就是纯粹从热搜热榜来看的话啊，前几位的话题都有什么，就是大家最关注的汽车话题都有什么。首先呢是这一条啊，是大家的关注度最高的，在上周这个在节目当中我们曾经也第一时间说过，就是全球销量前十企业中国占三家，这是上半年啊全球汽车集团的销量份额数据出炉，榜单前十同时出现了三家中国企业，比亚迪呢是位列第六，吉利呢是位列第七，而奇瑞的这种这个奇瑞啊，这个是以4.1%的份额和福特并列第九，并且呢是第一次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榜单。三家合计市场的份额是超过了13.5%。而丰田、大众、现代、起亚仍占据榜单的前十位。本田和铃木呢是跌出了前十的序列。这个第一时间我们曾经说过了啊，那么这个话题的数据在上周的热搜热榜里面最高是位于18位，在榜时间呢是35分钟，话题的阅读量是1000多万啊。比较热门的一些网友的评论啊，比如说以前谁敢信前十能有三家中国车企，我感觉比亚迪真的很厉害，说先把量做起来品牌自然就有了，下一个会不会是小鹏呢？那么在上周啊，你关注了哪些汽车话题啊，比较热点的汽车话题啊，比较关注车圈的什么消息，也可以继续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再重复一下，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发文字或者是图片信息就可以了。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捕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会准时播出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的信息，或者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啊，和我们一起来聊天。那么视频直播间怎么找到？还是在微信当中，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是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这两个呢是微信视频号啊，大家找到之后点击进入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也是可以的。刚才在视频直播间看到有朋友留言问杨洋老师什么时候上直播呀，那我们来这个介绍一下啊，杨洋老师的这个节目的播出时间呢是在现在晚上的5点钟到6点钟啊，5点钟到6点钟的时候，您可以继续的来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广播端，也可以来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到杨洋老师的直播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来做一个车圈啊，上个周一整周的一个热点的话题的盘点。刚才说了，上周从热搜热榜来看啊，这个关于汽车的最热的话题是全球销量前10车企当中，中国占3家。那么你在过去的一周比较关注车圈的什么消息呢？又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发表吗？可以继续的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聊。那看一看啊，上周的热搜热榜车圈消息，热度排名第二位的是鸿蒙智行回应竹知了事件。说实话，我这个当时我想说什么事件，然后呢就已经被玩梗到这个程度了，那说实话呢这还真是没太关注啊。那么8月4号的时候呢，鸿蒙智行的发言人发布了情况说明，回应了近期竹知了的相关网络争议。这个竹知了呢，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老式的一种玩具啊，就像竹子给它做的一个知了的那个样子啊。那官方表示说，相关投诉属于日常维权工作的范畴，针对的是恶意剪辑 AI， 仿冒高管声音、丑化人物肖像以及侮辱诽谤类的一个侵权内容，并非是针对竹知了这个玩具的本身。啊，为什么要回应？是因为之前呢有一些这样的恶意剪辑，然后呢鸿蒙智行就投诉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视频，结果就被解读为说全网的这个竹知了玩具被投诉了，要把这个玩具给封杀，就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呢做了一个回应。那么截至这个声明发布的时候呢，全网累计监测到相关的信息有50000多条，针对其中啊171条被核实存在侵权的内容要发起投诉，平台反馈啊下架了14.4万条。官方呢同时澄清说，从未要求电商平台下架相关的玩具，网传的全网禁售啊这种普通内容连带删除等说法都和事实不符，哎，从来没有要求说让这个玩具下架啊，朋友们啊，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声明。那这条这个话题的讨论度啊还是比较高的，阅读量是达到7600万多，然后呢它的讨论量是有4.8万啊。网友热评的一些消息有什么呢？说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吃律师函呢，啊说不是投诉下架那些视频吗，啊说大家可能嗨的潮的也是这个事儿啊。但也有这个网友比较理性啊，说官方回应来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对，还是要谨言慎行啊，尽管是在网络上面，而且呢也不要以讹传讹，这个真正的事情是什么样，咱们得还原这个事情的本身，不要被带跑了节奏。但是多说一条，我看那个竹知了的玩具挺好玩的，我也想买一个。
那么在上周啊，这一周当中，车圈热搜热榜啊，热度排名第三的是这一条：特斯拉辟谣出售中国业务。这是一个辟谣帖啊，说最近呢有报道说特斯拉呢正在评估剥离中国业务，就是为它潜在的一个合并啊扫清监管障碍。说相关的方案啊涵盖分拆出售或者是终止在华运营。那么当天特斯拉中国官方就回应了，说这个消息呢是不实的消息。他的 CEO 马斯克呢也在社交平台公开表示，相关内容呢是假新闻，从未进入过公司讨论的范畴。上海的超级工厂是特斯拉全球产能最高的整车生产基地和出口的枢纽，今年上半年累计交付新车近46.8万辆，贡献了特斯拉全球超半数的交付量。同时呢，储能超级工厂仍在持续推进产能爬坡。这个事儿没影的事儿，就是辟谣了。网友就热评嘛，说辟谣了啊，马斯克怎么可能来放弃中国特斯拉呢？还有这个朋友说，卷不过自动驾驶，又没法落地。还有说这么赚钱的项目咋可能卖呀？不过也有朋友认为，感觉并非空穴来风，应该是内部在评估了吧。啊，好的啊，这样的一些消息是上周车圈里面大家比较关注的。那么大家还有哪一些啊这个比较关注的车圈消息呢？也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跟我们来互动啊。发微信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接下来呢，还得说一说咱们眼前跟咱们每一位山东车主都有关系的一个大活动大福利，就是骑路守候平安相伴百人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现在呢是超150,000的山东好车主呢在报名参与了。那么上周五我们也迎来了活动第二个开奖日，在直播当中我们又抽取出了第二批的抽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呢，抓紧时间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中奖名单4个字啊，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号来查询。此外呢，还有朋友来问啊，说报名成功咱们不就有20块钱的加油券吗？没错啊，说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怎么领呢？听好了啊，就在咱们微信公号报名的那个页面，您不是填信息吗？您基本的信息填完之后，下边有一个按键，上面写着提交报名，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大家都看到了。注意看啊，就在这个下方，就在这4个字的下方有加油券领取的字样，点它跳转链接，按照提示操作就能领取了，很方便哦。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咱们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后续呢还有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这样的一些惊喜大奖啊，祝您好运呐。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3: 威海、烟台 FM 94.4，
4: 临沂 FM 104.5，
3: 青岛 FM 105.4，
4: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4: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4: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4: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13: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0点34分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在本周呢，我们有全新的榜单主题上线，但是呢，聊本周的榜单主题之前呢，我们先带大家到交广商城，也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自己的线上商城去逛一逛。最近呢，给大家是搜罗到了全新的一批大牌美妆啊，正品保障，而且呢是有一个非常非常给力的价格，是听到的时候就别错过啊。今天呢是经典的一款面霜，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它蕴含神奇的这个活性精粹，质地呢是绵密丰润的，它需要这个乳化之后上脸，但是呢它的效果啊真的是没得说，这个强韧修护肌肤屏障，尤其是换季的时候，风大的时候，各种问题是吧就出来了啊，这个舒缓泛红干燥，而且呢是深层滋养淡纹， 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呢是细腻饱满的，是干敏肌、维稳抗老啊，一个比较好的奢护之选。大牌嘛，这没有不好的，就是价格呢确实是有点高啊。60毫升装呢，在专柜的价格是1699。咱们交广商城呢是给大家正品直发啊，咱们的价格是899，就是半价，哎，多一点点啊，这样的一个很给力的价格。渠道靠谱啊，正品保障，大家呢登录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到整体的链路，而且呢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啊，让您没有后顾之忧。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发化妆品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在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3: 欢迎继续收听汽车排行榜，要说一说本周我们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了。先说说这两天车圈比较重磅的新闻啊，就是雪佛兰要退出中国市场了。虽然大家说这两年的时候啊，雪佛兰这品牌已经边缘化了，但仍旧觉得挺突然。那么雪佛兰呢，是隶属美国通用旗下，2005年的时候呢是在中国正式发布，截至现在呢在咱们国内的销量是超过了750万辆，巅峰时期2014年是销售出了76万辆，妥妥的合资一霸。这么大的品牌今年的5月份只卖出了2台，6月份呢是只卖了1台。那么针对退出的新闻，雪佛兰回应还会在中国继续生产雪佛兰车型用于出口，但是不会在国内继续销售了。至此啊，这个金领节正式落幕。通过这件事儿呢，就是让我们回顾2018年铃木和菲亚特退出中国，2020年雷诺离开了，2021年的时候是马自达，2022年的吉普，2023年的讴歌和三菱，今年呢还有斯柯达、雪佛兰，留在这个市场上牌桌上的啊是越来越少了。今年上半年合资车加外资车在国内的销售占比仅有28%，那么2020年的时候，6年前这个数字呢是61%。综合市场表现，下一个退出中国的合资品牌或车型，你认为是谁呢？于是有了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就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这样的一个车型或品牌的排行榜。您的观点是怎么样的？欢迎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表一下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今天也是由我们的上线嘉宾老师和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榜单的这个互动啊。来，今天我们上线的是资深汽车媒体人郑毅老师。你好，郑老师。
7: 你好。
13: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雪佛兰这个车型的印象，您是什么样的？那关于这个品牌，您印象比较深的有什么呢？
7: 我印象里雪佛兰就是高性价比的，合资品牌，质量也还可以。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车型，凯越，赛欧，都是性价比挺高的，销量也挺好的。
13: 这是雪佛兰啊，就是尽管就是这两年已经觉得确实是边缘化了，但是呢，他突然说今年就是确定要离开了，这个会让您觉得有点意外吗？还是早已想到了，情理之中的呢？
7: 其实不是太意外啊，因为最近几年退出中国市场的太多了，就像刚才你也提到过的，什么菲亚特、Jeep、三菱，有好多好多都退出了嘛。
13: 所以就是并不觉得他意外，觉得也是常理的哈，就是能想象的。 好，那我们就来到了本周我们的榜单主题了，就是感觉好像谁被点到名吧，多多少少就是有点遗憾哈。就是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就是下一个要推出咱们中国市场的品牌或者是车型。来看一看您推荐上榜的两款车型，一个是捷豹路虎，另外一个呢是杰尼赛斯。您先说一说这两个车型或品牌他们当下在终端市场的实际销量是怎么样的吧。
7: 反正都挺少的，甚至少到不在统计范围之内。前几天捷豹路虎那个路虎极光 L 价格一度跌到150,000元左右，也是清仓清库存了。估计也就现在消费者也买不到了就是销量一般。
13: 所以就是说这个已经低到了，就是咱们可能看不到它的统计数字了，也太少了，是吧？
7: 对，
13: 好，那我们就分开来讲这两款车。先说捷豹路虎，您觉得就是您推荐它上这个榜单的理由是什么？是就是卖不出去，入不敷出，还是这个产品力比较弱，生存不下去了呢？还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呢？
7: 其实捷豹路虎和杰尼赛斯有一些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豪华品牌。都是豪华品牌，只是不同的是捷豹路虎是国产的，目前杰尼赛斯是全进口的。那我觉得他们尤其捷豹路虎主要是在海外市场，就是捷豹路虎的产品更新迭代的速度比较慢，没有太走量的车型，所以在海外都这样，然后它适合中国市场的车型可能就更少了。所以现在捷豹路虎就是要在中国转型嘛，就是用中国的供应链中国的制造能力，再加上路虎的这种产品设计，推出针对中国市场的车型，我觉得可能也就是能缓解一下，短暂的缓解一下。因为如果你制造生产研发很多东西都用中国的话，那就不如买中国品牌了，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所以它还是有一个问题在里面的。所以我觉得路虎呢，可能像旗舰级的100多万的揽胜，它可能还是有市场的，有一些大佬有刚需的还会买。但是国产的这种捷豹路虎，捷豹也没有什么产品，路虎现在也缺少一些走量的产品，所以我就觉得可能是下一个离开的品牌吧。
13: 我刚才看了一下咱们本周嘉宾老师的推荐，咱们五位嘉宾老师不是每人推荐两款这个车型或者是品牌吗？您推荐的这个捷豹路虎是占了三席，有三位，就是包括您在内，有三位老师都认为这个他可能在这个榜单上应该上榜。大家的这个观点还是比较一致的那来说一说您推荐的第二款，这个是个品牌了杰尼赛斯。您推荐他上榜的理由是什么呢？
7: 其实杰尼赛斯在除了中国市场之外的海外市场销量都比较好。但是目前杰尼赛斯因为它是进口销售的，然后在新能源转型方面还没有那么积极，因为它在海外市场卖的主要是大排量燃油车以及就是混合动力。今年要推混合动力，那纯电车呢还是相对来说弱一些，但是就是它跟中国市场的这种快速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电动化智能化的这种快速发展，它不太契合不太契合。所以杰尼赛斯今后要怎么样，主要还是要看今后有没有就是高端的旗舰的就是新能源车或者是混合动力的车型能不能在中国市场再发力，或者说我看到有消息说杰尼赛斯也要国产。因为杰尼赛斯是背靠现代起亚集团的，所以要看他们的一些具体的战略。但是就目前杰尼赛斯在售的几款车型，一是价格都比较高，没有太多的性价比；二是都是以燃油车为主，新能源车有点少，所以目前来看不是很看好。
13: 就是尤其是跟咱们这个国内的这个消费者的需求，对接的就感觉是有点这个偏差，就是完全没有就是要这迎合这个市场的一些动作，要看到后续。但是目前来看的话，确实是不太乐观，对吧？
7: 没错。
13: 好，那说完了您推荐上榜的这两台车之后呢，我们再看一看其他老师这个推荐其他上榜的一些车型，您看您还有什么要点评的有没有哪一个也觉得上榜是绝对不冤的还有这个老师推荐了福特，还有 PSA 就是标致雪铁龙、斯巴鲁、英菲尼迪、林肯， 这个其实这一次我看大家的观点比较一致啊，比如说这个标致雪铁龙就有两位老师推荐，那您看一看还有什么这些车型或品牌值得在这个榜单上去说一说的吗？
7: 我个人是觉得像福特标致雪铁龙就退出国内市场的概率会比较低，因为首先他们本身在海外都是大的汽车集团，他们的抗风险能力很高，尤其是标致雪铁龙背后的就是 PSA 集团，它是全球第四了，就整体的销量还是不错的，它有这个能力在中国市场哪怕是销量低一些亏损一些，可能有这个实力继续亏下去，然后等待一个转机。那至于其他的像英菲尼迪、林肯、斯巴鲁，我觉得他们是有可能的，因为就是高端品牌、豪华品牌，因为现在因为目前呢中国经济整个是向下走的，所以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老百姓买车要应对通货紧缩，所以豪华品牌普遍的销量都不行，哪怕是奔驰、宝马、奥迪，最近几年在中国市场的价格降得都很厉害。那国内很多的豪华品牌，哪怕是像问界、理想推出的最豪华的车，也就是五十万左右吧，这个价格过去来说，奔驰、宝马都是同价位的都是百万级的，所以中国品牌目前这样的一个发展方式，其实就是为了用更低的价格的旗舰车型来应对这个通货紧缩，因为经济发展跟前几年相比稍微弱了一些，所以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越是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豪华的小众品牌生存是更加艰难的，就像我刚才提的杰尼赛斯、林肯、英菲尼迪、斯巴鲁，它往往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这样的情况对于合资品牌来说，或者其他品牌来说，反而是价格比较便宜的，能够应对这个通货紧缩的这个车型会活得比较舒服，就比如说价格十几万的，或者是说我替代了国外的百万豪车，但是我价格只有它一半的，就是这种车型可能会好一些。然后像小众的豪华品牌，我觉得等下一轮经济周期，因为经济的发展它是呈周期性的波动的，就是如果我们不从简单的车市的情况看，用经济的这种规律来看车市的话，就等到下一轮经济再爆发崛起，可能是什么 AI 时代，可能是更好的一个，就像原先房地产可以拉动整个中国经济一样，有一个大崛起爆发的时候，那我相信消费者的需求就多了，更多样化，那到时候呢，小众的豪华品牌可能还会迎来新的春天。
13: 但是看看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7: 对。
13: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就是确实是不符合现在国内咱们消费者主要的购车需求了。
7: 没错。
13: 好嘞，非常感谢您的分享，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下次节目当中再见。
7: 好，再见。
13: 好嘞，刚才我们的这个上线嘉宾啊，今天呢是我们的这个郑毅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了聊本周我们全新上榜的一个主题，就是来聊一聊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这样的一个车型或者是品牌的排行榜啊。像我们这个郑毅老师推荐了两台车，捷豹路虎和杰尼赛斯这个品牌啊，这个刚才也说到了他们上榜的一些理由。那就说到这个杰尼赛斯，其实它最近也是有一些新的动作啊。它本身呢是现代旗下的一个豪华品牌，它正凭借着 WEC 赛道的亮眼表现，包括它旗舰纯电 SUV 就是 GV90 的即将上市，还有它这个 Magma 高性能家族的推进，加速它电动化与赛车运动的蓝图。说这个现代汽车呢已经在韩国的蔚山纯电工厂生产超过了250辆量产版的 GV90， 这个车呢预计在今年的9月份就会上市。那这台车呢基于尼奥伦概念车的设计，直面对手包括奔驰 GLS 和路虎揽胜，是品牌尺寸最大、定位最奢华的一个纯电 SUV。那新车呢将全系标配向后开启的对开门设计，就像是劳斯莱斯一样啊，并且配备超长的中岛以及大面积菱形格的内饰，后续呢也会追加混动或者是增程版本。这是它的这个新能源方面。另外呢就是杰尼赛斯已经正式确认推进 V8 Magma GT 的量产，这将是它品牌史上性能最强的一个旗舰车型，预计明年底或者是28年初来发布。 燃油版的采用的是 5.0 升 V8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大约是820马力啊。混动版呢，搭载的是 3.2 升 V8 双涡轮增压加电机的组合，综合功率是有望突破1000马力，0-100加速仅需 2.8 秒。哎，就是在布置一些全新的行动，但是否适合咱们中国国内消费者的这个需求，能否这个满足市场的一个检验哈，这个确实不知道，到时候咱们再拭目以待啊。好，那关于这样的一个榜单主题，谁会在下个路口说再见，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看法啊，也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和我们一起来聊。发送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会有回推这个二维码给您，识别二维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车友群了。那么在节目直播一小时之外，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群里面进行互动。欢迎大家加入到本周我们榜单主题的有奖投票啦，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投票链接回推给您啊，您看一看上榜的车型都有哪一些，然后呢投上您心目当中的这一票，等着开奖就可以了。好的，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还要说一说出去玩的事儿。这暑假呢过去了可是一大半了啊，来到了八月份的中旬啊，马上是这个中下旬，想要旅行的朋友可能还会有很多说，哎，暑假了，我就是到这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出去，是不是人少一点？没错啊，可能这个时候有计划但是还没有想好去哪儿的朋友，就跟着我们山东交广走吧，咱们是有闭眼入的很多的方案。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详细的正在招募当中的行程就回推给您了。绝美的景色咱们是有的啊，比如我们在8月15号和9月6号有两个团期将会去新疆。像独库公路呢，每年的6到10月份才开放，如果咱们9月不去，10月份哎可能就关闭了，这个想看就只能再等一年了。而且呢这一条线路是非常火爆的，光今年夏天咱们就开了7个团，而且呢现在大家就查一下往返机票啊，就是去新疆往返的机票就接近4000块钱了。但我们的行程啊是住4钻以上的高评分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块钱的标准，高标准，吃得好住得好，然后包括机票包括其他的这个就反正是一价全含吃住行玩啊，咱们才要7999块钱，而且是主持人带队啊，有这个旅行的管家陪伴啊，双陪同。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来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一个行程呢是非常舒适的，有朋友说去新疆可能是这地方比较大嘛，坐车是不是比较累呀？然后我们8月18号有一个出发去云南啊卢沥乡的行程，就是一个很舒适的不错的选择，会带大家去打卡泸沽湖，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然后呢去香格里拉转动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啊，泸沽湖、丽江和香格里拉这个地方每一个都是非常棒的那种目的地，6天5晚的一个行程，从机票在内啊吃住行玩全部包含，每个人只要4999块钱，依旧是咱们主持人带队出发。那如果大家想出国玩，我们也有行程啊，8月份咱们就有一个尼泊尔的免签线路，而且呢这一程住的都是5星级的酒店，吃也是非常的好，而且呢就是免签证啊很方便。那包括9月底咱们会出发欧洲4国，德法意瑞这4个国家有一个12天的深度游，但是就一点哈，甭管国内国外的线路都是名额有限，咱都是小团制，大家不要等到最后没名额了再去着急，现在就抓紧打电话咨询和报名，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呢就要到这儿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您持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了。
14: 暑假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4: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4: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4: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4: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4: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5: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6: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1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5: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
3: 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想买摩托车，
5: 想买摩托车，
4: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北京时间上午11:06，欢迎大家来到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一首飞儿乐队的《我们的爱》啊，一首专属80后90后的回忆，一下子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青春岁月当中啊。朋友们，这里是属于咱们机车迷的精神领地，也是追逐风和自由的发生地啊。今天是周一，大矿呢很少在周一上节目呢，今天陪伴各位啊，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咱们的老摩友，如果是想要买摩托车啊，或者是卖二手车，维权、质量监督、维修保养等各个方面呢，我们会大家呢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服务啊。当然呢，也会和大家实时的关注啊，分享一些政策、福利、全国省内重点的相关的赛事，还会不定期的邀请大家呢参与我们线下各种的骑行活动，为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也欢迎更多的摩友朋友们常来节目做客啊。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了。

这些资讯方面呢，也了解到，哎，是不是将来如果您作为一个摩托车迷，或者是呢正在准备入手一台摩托车、一台机车的话啊，有没有借鉴的帮助啊？首先我们关注一下整体的上半年的销量的数据情况。今年上半年一到六月份，国内摩托车的累计产量呢是1208.2万辆，销量是1206.85万辆啊，1206.85万辆，同比增长了12.68%和12.53%。上半年全国摩托车新注册登记511万辆，全国摩托车保有量将近1亿台啊。整车出口呢是993.4万辆，出口金额66.03亿美元，出口量呢包括出口的价格提升，燃油摩托车销增平缓啊，增速平缓，电动摩托车的增速迅猛。尤其是250cc 以上中大排量累计批发呢是50.6万辆，同比微增0.9%。国内的消费呢进入到了结构性的升级阶段啊，不再是单纯的拼销量和规模了。

所以朋友们，从刚才那条消息当中大家可以了解到嘛，就是整个行业的盘子在变大，对不对？但是增长主要靠海外出口啊，国内市场不是不卖车，而是咱们的车友们买车更加的理性了啊，不再盲目的追求大排量了，更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配置、品质、真实的骑行的体验呢。现在国产品牌的车啊，性价比、质价比都非常的高了，而且呢，不光是品牌，车型很多，大家的选择性多了，就是配置也是更加内卷了。这个对咱们消费者，对于广大车友们是件好事啊。

插播一下我们的活动，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热进行当中，目前呢已经超过了150,000咱们山东好车主报名了。就在上周五啊，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开出了第二个周奖啊，第二个周奖直播呢，抽取了第二批周奖的30位幸运的车友，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如果说您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哈，抓紧时间可以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查询了，好运不容错过。另外呢，有朋友问到了，报名成功就能够获得20块钱的那个加油券，怎么领啊？有些朋友可能不会领哈，我给大家讲一遍啊，如果说您报名的话都可以领取20块钱的加油券，就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页面，你填写完了信息之后啊，哎，你需要按一下那个提交报名那个按键，提交报名按键的下方，大家注意看啊，有一个加油券领取的字样，哎，你点它，你点它，点它，点它之后呢，跳转链接，按提示操作就能够领取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了。哎，这是所有报名的朋友都能够领取的啊，无门槛的。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啊。后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了1000元的加油卡或者是这个充电卡，这是月奖的获得者啊，还有10000元的加油卡以及10000元摩托车，这是终极大奖，精品的打印机，很多的惊喜大奖等你来拿啊，也祝大家好运。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卢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全省首档机车节目《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也欢迎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一起来互动和交流啊！回复“机车”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加入我们了。那么继续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回顾一下咱们今年上半年啊，摩托车圈的之内啊，这个相关的行业政策也好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信息对咱们整个摩托车行业有影响的，或者是对接下来啊下半年有影响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消息政策啊。上半年两大政策深刻的影响到了行业，第一呢就是今年7月1号，摩托车安全新国标正式落地了，像 ABS 胎压监测成为了新车出厂的强制标配，哎，直接呢抬高了行业的生产门槛。第二个消息呢，就是咱们像山东啊、广东啊，还有四川等6省开启了摩托车以检定售的试点，探索替代啊，这是一刀切的强制报废原先的这个政策。同时呢，像地证啊、E证、驾照。报考年龄放宽至了70周岁，中老年骑行群体会持续扩大。有很多地方的交警呢，也是启用了电子眼抓拍摩托车各类的交通违法行为了啊。这个是重要的一个政策，所以说现在呢，政策方面的方向很清晰啊，也鼓励大家呢合规骑行啊，淘汰老旧不合格的车辆。那么对于我们普通车友们来说啊。买车看新标准啊，老车呢看试点政策就好了。上路要遵守交规啊，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那段戏像剧中爱情的模样，公子掌声和醉莺莺姑娘。我特别想说一下，就是这个摩托车的驾证啊，很多地方就是咱们像山东啊、广东啊、四川啊6个省份作为试点。而且呢把这个驾考的年龄放宽到了70周岁，是吧？所以年龄啊它不是一个限制啊。前几天的时候我看到一本杂志上有一段话，我非常的喜欢啊，给大家分享一下。是这么说的，长久以来我们都被世俗的固有认知困住了，默认人生有固定的轨迹，青年就是奋斗打拼，中年呢就应该安稳立足，老年退休养老，哎，习惯把年龄呢当作人生的边界了，把退休定义为奋斗的落幕，早早给自己的人生设限了，心安理得的向往躺平，畏惧改变。其实咱们的人生从来就没有标准答案，对不对？年龄从来都不是天花板。咱们从摩托车驾证啊，把年龄放宽至了驾考的年龄放宽到了70周岁，就可以看出来，是不是朋友们啊？谁说老年群体就不能骑摩托车了呢？不要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呐，朋友们。所以啊，咱们这个燃情骑士节目有一个口号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轰然向前，永不设限。

每次听后海大鲨鱼的这首《心要野》的时候呢，这个躁动的心呢就按捺不住了，是不是？暑假是旅游的旺季啊，去哪玩呢，朋友们？如果您没想好的话，我们替您想好了。现在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线路啊。我们导播间呢，这一段时间以来呢，电话呢也是被打爆了，很多朋友都来咨询。哎呀，你们现在有什么样的暑假可以带娃去的线路吗？这个问题我替大家啊纠结了很长时间，也给大家呢做了很多的攻略啊。如果说你想走得远一点 ，OK， 没问题。我们有这个出国游啊，有欧洲四国游。如果你就想在国内好好转一转啊，觉得不辜负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大家呢也是自己踩线自己把关，准备了几条闭眼入的方案。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西藏的团已经报名满额了啊，这个就不要考虑了。我们可以考虑哪儿呢？新疆。哎，新疆呢，它也没有高反，非常的舒适，往返双飞。每年啊，6到10月份才开放这个独库公路，我们这次呢会去到这儿。8月15号和9月6号两个团期，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去咨询咨询啊。价格呢是7999，大家不要觉得这个价格贵。因为现在是暑假，是旺季，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就已经达到4000多块钱了，而我们的行程住宿呢，都是给大家安排的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更是达到一桌是500到800的标准，这个是普通的旅行团很难达到的标准，朋友们啊，所以是个品质团。今年夏天这条线路超级的火爆，已经加开了7个团了。哎，这是新疆的这个团。如果说你想走得更远，刚才我说了，有欧洲四国游，德法意瑞，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9月22号这个团啊，朋友们，4国12天，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像什么卢浮宫啊、塞纳河呀、阿尔卑斯山呀，这必须要去到的啊。另外，8月18号，我们国内还有一个好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云南的卢力乡这个团也非常的不错啊，打卡泸沽湖啊，坐着猪槽船啊，看这个花开水面。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的时间，4999，不赶路只享受。还有尼泊尔这个线路也给大家安排好了啊，尼泊尔性价比超级高。如果想了解更多详情的朋友，拨打我们的报名尊享专线，可以先看看有没有席位，先来锁定预定一个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如果说您问我啊，通过你们电台报名这个线路有什么这个优势吗？啊，跟咱们我们在线下报名有什么不同吗？那唯一的不同，我觉得就是品质啊，还有，如果再有的话，就是我们的主持人啊会全程给大家带队啊，为大家服务的这个情绪价值也给到大家了啊，为大家服务好，全程陪您在路上。如果大矿我去带队的话啊，我估计我得给大伙唱两句是吧，得嚎两嗓子啊，咱们整个这个旅行团里边就成了一个移动的 KTV 了哈。

想要咨询详情的朋友，可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两个字查看详细行程啊。这个夏天呢，我们陪您在路上，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想买摩托车，
3: 想卖摩托车，
2: 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寻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各位好，我是大矿啊。继续给大家盘点一下咱们上半年以来摩托车圈里边的一些重要的一些资讯，咱们关注一下市场方面。250cc 以上玩乐大排量的市场，国产车型占据销量榜单绝大多数的席位，像巡航、ADV、中大的踏板是三大热门的赛道啊。像巡航车型竞争最为激烈，无极的 CU 系列上半年的销量领跑，仿赛硬派 ADV 新品呢不断的上市，进口车型的销量占比持续萎缩，只在高端升工升级别啊是保留了优势，行业出现了明显的配置内卷，同样价位国产给到更多的电控啊硬件的配置。所以朋友们啊，以前咱们买大排量大家第一反应是什么？看进口的是吧，现在国产呢已经是成为了中大牌的消费的主力了，内卷对咱们车友是好事儿，花同样的钱能够买到更高配置的，对不对？哎，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你不能只看纸面的参数啊，包括试驾呀、品控啊、售后同样是关键。现在可选择性很多，所以大家呢也多去试一试，感受感受啊。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大家呢一块来互动和交流一下啊。很多你玩车很多年的资深的摩友都在这个群里面，如果是新手小白朋友们也欢迎大家啊，可以进行交流啊，切磋切磋。当然呢可能也会这个不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的骑行的活动，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报名参加。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机车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们了啊，不管是买车呀、用车呀、玩车呀、养车啊，大家呢都可以互相的交流嘛。再关注一下行业重大的技术上的热点，2026年上半年最大的技术热点是什么？就是国产扎堆推出了 AMT， 就是自动挡的摩托车。从 200cc 入门的巡航到 V4 大排量的巡航都有自动挡的版本了啊，就是你不用捏离合换挡了，哎，降低大排量摩托车这种操作的门槛。这个群体呢瞄准的就是女性的女骑手啊，像包括城市通勤啊、长途摩旅的这个群体。自动挡呢已经成为了各大厂商重点布局的新的赛道了。大家想象一下，就过去啊咱们这个汽车不是也是这样过来的吗？啊，那时候都开手动挡，但慢慢慢慢的自动挡多了之后呢，大家都不学手动挡了，直接跨过手动挡学自动挡。摩托车呢也是迎来了这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重大的突破啊。自动挡的摩托车是今年最大的一个产品的变革，会吸引很多就是本来呢可能对这个驾驶摩托车操控啊有畏惧感、有恐惧感的一些朋友，尤其是对这个换挡啊感觉不太熟练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会入坑摩托车，因为他不用换挡了，自动挡了嘛。但是呢这个自动挡也不等于操作上就这么简单啊，这个新手啊，尤其是新手朋友啊，这个车身的重量啊、刹车的距离啊，这些依据呢都是需要去慢慢适应的，也不能掉以轻心啊。当然呢关这个摩托车的自动挡 AMT 啊，自动挡的摩托车它这个技术呢也会越来越成熟啊，越来越成熟，所以今年就是一个爆发期。另外啊，就是踏板车的市场也是持续火热当中，你像150到350cc 中端的踏板热度呢是非常高的啊，兼顾了通勤和短途摩旅。电动摩托车产销呢是194.48万辆，这是电动摩托车，同比上涨了14%，城市代步的电摩渗透率呢是快速提升，大排量国产踏板开始正面对标进口的大绵羊，价格呢是进一步的下探。所以朋友们，踏板车现在市场持续火热啊，同时呢踏板车当中的电动摩托车也是占比非常的高啊。很多的车友朋友们可能不一定追求激烈的骑行啊，就是有一台舒服的踏板啊，现在80后不是集体都叛逆了吗？我们又回归踏板了是不是？哎，舒服就行啊，就是实用舒服，日常通勤啊，周末短途出游就足够了，就一个踏板已经满足了我们的需求了是吧，不再是一个
买菜的代步工具中大踏板摩旅，现在呢也是越来越流行了。如果是新手朋友，我建议您呢，您可以从一台踏板车入手啊，先入手。好了，接下来时间呢，给大家再推荐一款我们的好物啊。现在这个天呢，仍然还是比较干燥的啊，气温呢还是比较高的。很多的朋友呢，经常会出现就是口干舌燥啊，容易上火呀、啊。哎，平时喝水少，吃饭呢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发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家里边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哎，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了啊，也是咱们日常的简单省心的一个养生的方式。给大家推荐一款好蜂蜜啊，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很多朋友吃过之后啊，都回来复购了，品质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因为这款蜜啊，它大有来头，产自饶河东北的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纬46度黄金蜜源带，深山原始生态，空气水质非常的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的，配料的只有椴树蜜，零添加，无勾兑，无蔗糖，老人小孩都放心的吃。无论你自己用啊，还是走亲访友的话啊，回家看长辈送礼不用纠结，就是这款椴树蜜，黑龙江饶河的黑蜂雪蜜，那绝对是，一个是体面实用，哎，再一个呢就是送的是什么？送的是健康，是心意，啊，寓意呢就是日子甜甜蜜蜜嘛，啊，送蜂蜜非常好的寓意啊。这一罐天然的深山好蜜，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啊专属的福利，大家听好了。500克装的198块钱，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啊，囤货更划算。396块钱买2瓶赠3瓶，总共到手5瓶啊。所有朋友们啊，下单的话现在还能够领取10块钱的一个专属优惠券。所以居家想囤点好蜂蜜的朋友，走亲访友想带点好蜂蜜的朋友，来关注一下我们这款蜂蜜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俩字儿，直接去下单，把天然好蜜带回家。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幸福快乐
2: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燃情骑士全省首档机车栏目，我是大矿。继续来盘点咱们今年摩托车圈内啊上半年的一些重要的资讯，来关注一下大量新品在上半年集中上市，价格战内卷，部分车企呢是出现了增收营收增长但是利润下滑的情况。哦，营收增长就是增收不增利，是不是？部分企业是出现这个情况了啊，但是终端市场上呢，二手中大排量流通量大，像调表车、事故翻新车、泡水车的纠纷投诉呢有所增加啊，直播线上卖二手摩托车交易风险凸显，同时呢改装市场火热，不合规的改装被交管部门呢查处的案例也有所增多了。所以现在就是这个卷技术卷配置的时候啊，新车的降价啊，对于消费者来说呢咱们是好事啊，对咱们消费者来说是有利的，但是呢也要警惕减配啊。二手市场水很深，摩托车二手市场同样也是这样。如果说你看一个直播，直播间里边你买车，你更需要擦亮双眼了啊！尽量的做第三方的检测啊，还得是签署这个书面的合同，很重要。来，我们继续来展望一下下半年的行业方面有什么消息没有啊？机构预测呢，下半年摩托车出口依旧是核心的增长点。啊，像国内市场中大排量新品还会持续的发布，像自动挡啊 ADV 踏板啊会继续上新，行业协会呢也会持续向有关部门建言啊，优化城市摩托车的通行管理。你像这一点咱们山东省内做的就是非常好啊，像高温暑期会带动摩旅消费，同时呢夏季骑行安全事故风险也有所提升。从这条消息当中我们可以品出来啊，这个下半年呢会有更多的新车发布，会跟车友们见面同时呢现在这个暑期呢也是摩旅的旺季，也是提醒咱们的广大摩友朋友们，不管您是新车手还是老摩友，骑行安全永远放在第一位啊。咱们都做山东的好车主啊，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在持续火热报名当中，目前已经有超过了150,000的咱们山东的好车主报名参与了。就在上周五是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呢也是�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30位幸运的车主啊。每周五的上午11:00到11:30，大家呢也可以关注收听一下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就在咱们燃情骑士节目当中呢会抽取周奖30位车主，获得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啊。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呢，你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啊，是微信公众号平台，你发送4个字中奖名单就可以查询了。很多朋友自己中了奖还不知道呢，就没一直没来领奖，你知道吧？所以大家也互相的传达一下啊，回复中奖名单可以查询。此外呢有朋友还问到了，就是你们不是说报名成功就能够获得20块钱的加油券吗？这个加油券怎么领啊？我给大家再重复一遍啊，这个报名的话大家都能够领，在哪领呢？就在咱们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呢报名页面，你填写完了您的信息之后啊，你需要按那个提交报名的按键，那个按键下方大家注意看啊，有一个加油券领取的字样，你点它就行，你点它之后呢它会跳转一个链接，你按照提示去操作就能够领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了，就这么简单啊。大家继续可以报名参与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去报名参与啊，填写一下您的信息就报名成功了，仅限咱们山东省内的车主朋友们啊，就是你就挂着山东牌照的车主。后续呢我们还会给大家安排月奖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还有终极的这个1万元加油卡以及1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的打印机等惊喜的大奖，也祝大家好运啊。
回复好车主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去参与报名了，现在还可以报名，就你报名之日起到这个活动100天之后，就是3个月吧，100天结束啊，这个期间如果说1周之内你没有违法行为是吧，你有机会能获得周奖，你1个月之内没有违法行为，你有机会能够获周奖啊、月奖，对吧？你最终呢，100天之内没有违法行为的话，就是终极大奖，你就有机会获得嘛，对不对？你现在的话就是15万，最终的终极大奖就是15万分之1啊。当然这个报名的人数还会持续的增加啊，到目前为止是15万多了啊，15万多咱们山东的好车主，大家还可以加把劲儿啊，加把劲儿，回复中奖名单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是可以查询这个前2期周奖的获得者的啊，可以查这个中奖名单的，回复中奖名单4个字，大家一定别回复错地方啊，有些朋友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回复那怎么行呢，那没什么反应呢啊，你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上回复好车主3个字是报名啊，中奖名单4个字是查询往期的这个中奖的名单，希望好运就是属于您的啊。这个20块钱的加油券您只要报名就能够领取，都是免费的，朋友们，就在你报完名之后啊，这个填写完信息不是有个提交报名的这个按键吗，就在这个按键的下方你可以注意看一下，有一个加油券领取的这个字样，你点进它，你点它啊，你点它，你一定要点它，你点进去之后它会跳转那个链接，你按照提示再操作一下就可以领取这个加油券了，20块钱。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暑假旅行去哪里？
4: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3: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4: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3: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4: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3: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4: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3: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4: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3: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午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四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却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能中奖。
1: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达，山东交通广播大道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2: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问。今天是崭新的一周之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各位所熟悉的，来自咱们山东观牧律师事务所的樊德祥律师。樊律，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樊律，最近一段时间感觉到一早一晚气温有什么变化？
3: 比较凉快了啊，
2: 秋高气爽的感觉了。
3: 对对对对
2: 哈。不知道各位您所在的这个城市气温变化如何哈？也欢迎在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一下，您那边是否也能感受到这份丝丝的秋意、凉爽的气息哈？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依旧为各位开通着，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实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说到这个气象预报，我们说今天早晨7点，山东省气象台就继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哈，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很注意哈，现在目前呢，我们说白海豚将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视频号呢也在直击这个13号台风白海豚的这个情况，所以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继续参与我们的节目哈。好了，此刻我们的导播在接听各位的来电。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先来问樊律个事儿。
3: 嗯，
2: 一般咱们非必要不诉讼，但一旦诉讼，我们要有十足的把握的话，就得请专业的律师，是吧？
3: 不光是有没有十足的把握，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把握才找律师。
2: 这种心态也对啊。
3: 对，
2: 这个律师现在今天就上节目之前牵扯出问一个什么问题呢？有听友专门打来电话，就说这个律师费到底谁来承担？原则上是。我回答，谁委托谁承担，是吧？
3: 嗯，对对对，
2: 是这样吗？
3: 律师收费肯定是谁委托向谁收费。
2: 嗯，
3: 但是呢，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律师费是不是可以转嫁到由这个或者说有过错这一方最后承担呢？这是基本上这个结论呢是不一定的。
2: 哦，
3: 啊，各种情况下呢，它是不完全，最后的结果是不完全一样。
2: 怎么来讲呢？
3: 一般来说呢，时候呢是这样的，就是在这个违约类的案件，就一般的
2: 违约，
3: 哎，对对，就是合同纠纷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呢，如果您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由这个。这个违约一方承担这个律师费的话，法院里呢大概率基本上都支持的，
2: 明白？
3: 大都支持，然后由败诉方来承担。
2: 那侵权类的呢？
3: 我刚才说的还有这个就是违约类的啊，如果没有约定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不支持的呢？
2: 嗯，
3: 这个不一定。现在很多法院里呢，他是如果是您主张了。然后呢，如果这个有过错方呢，也有可能法院判决是支持的。
2: 嗯，
3: 因为这个呢是民法典里有一条这个486条有规定，里面如果还有其他损失的话，然后呢违约这一方也要承担这个损失，也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这样的话呢，他可以依据这一条的规定里面呢，然后呢让这个违约这一方呢承担对方的这个律师费用。
2: 哦，
3: 但是这个呢是不一定的，不是所有的法院里都是这么判的。
2: 明白。
3: 但是对于侵权类的案件呢啊，现在我国法院里的基本上是 不判决呢，由这个过错方承担责任，承担这个律师费。
2: 谁委托谁
3: ？谁委托谁承担？那，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呢，侵权的他的侵权篇里面呢，也没有关于这个就是其他损失，然后呢由对方负担的这个兜底的条款。而这个一般的合同编当中呢，对于这个就是违约的这个责任的里面，它有一个刚才我说的486条的这个兜底的条款。所以法院里呢，在判决的时候呢，还是有比较有底气。但是对于侵权类的这个案件呢，因为没有相应的法律这个规定，所以基本上法院里不会判决呢由过错方承担对方的律师费用。
2: 所以视情况而定哈，樊律给您分析的非常细，违约和合同是吧？
3: 对，
2: 这不同的这个情景。实际上说到这儿的话，我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了解有些地方法院如果就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个别法院会按什么呢？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划分给对方承担部分律师费的也有，极个别，
3: 很少，
2: 没有代表性，
3: 基本上没有代表性。
2: 对，好了，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各位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刷新了一下微信平台，高密天气，高密怎么样？天气所在的这个高密的这个朋友，我们的听众给我们发一下您的这个天气，今天是多少度？这个时间段您那是热呢，还是感受到了一份秋日的凉爽？都可以给我们互动交流哈。您看满屏的还是继续发送好车主哈。
3: 对对对。
2: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呢，还是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啊。就大家的这个参与度来讲的话，只高不下。目前已有超150000山东好车主报名。上周五是我们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哎，樊律报名了吗？
3: 没有报名。
2: 得抓紧啊，今天报名啊。要不然您看，上周五我们第二轮的这个开奖已经进行过了哈。奖励的第二批的这个周奖是30位，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哈。想知道自己有没有在第二轮当中中奖哈，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查询，好运不容错过哈。另外呢，有朋友问这个报名成功，听你们说就获得20块钱的这个加油券，到底怎么来领呢？在这儿给大家说一下哈，就在这个公众号的报名页面填写完您的信息之后呢，需要按的那个提交报名键下方，注意看啊，有加油券领取的字样，点它跳转链接，按提示操作就能够领取了20元的加油券，凡是报名就能领。另外，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寄一份参与的这个热情的话，那您可以后续还有1000元的加油券、1万元的加油卡以及1万元的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祝各位好运哈！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您看，有朋友给我们回馈信息了，您看今天没视频直播呀。有，怎么没有呢？因为我们的视频号直播啊是13号，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一直在播送着这个台风白海豚这个事儿。
3: 对，
2: 所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点击有一个服务，点击之后呢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一样可以收听收看，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听的他看不到这个东西。
2: 刚才樊律一直说听的看不到，视频号嘛，现在就是说，同时我们的画面和音频都是同步哈，所以大家如果通过视频看不到的话，您就通过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哈。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刚才那位朋友说没看到的，我们通过公众号是否能够看到了？在这儿还是希望大家有相应的问题哈，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是公众号啊，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啊、来和我们进一步的沟通和交流。说到这个驾驶员在这个 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
3: 嗯，
2: 不幸发生了这个交通事故，在处理交通事故的过程当中，作为驾驶员应该学会什么？很多人就想往专家型靠，我得学会这个责任的划分。
3: 我觉得啊，有一些呢，就是这个。

0: 样呢，您这个发生事故之后自己呢不用这个付出的高昂的代价，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呢，在发生事故之后，然后呢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啊，我除了这个应该怎么样说，我主要是说的第一个，您那个之前不要这个酒驾醉驾，第二呢不要这个逃逸。这些东西是都是要不得的，除此之外您别的都是有保险的，保险公司都要负担，您这个经济方面基本上没有什么损失啊。当然第三个方面，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来进行处理，比如说是该报警报警啊，然后呢该这个留下一些相应的证据，这些呢我觉得呢是我们一般老百姓呢都是可以做到的，
1: 嗯，
0: 而如果说你必须熟知到法律规定的每一条规定，然后呢怎么样对这个交警的，包括他的事故认定书里面是不是有过错等等，你完全都了解很难的，
1: 嗯
0: 啊，因为交警呢他的划分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呢有一些行为我们也是通过一些很多的方面然后才能了解到，或者是才能够对他的一些划分的时候呢才有一个比较清醒的一个我们这个认知吧，然后才可能理解这个呢，我觉得不一定是我们都必须要了解的，但是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呢是你很简单很轻易就可以理解也可以做到的，
1: 嗯，也谢谢樊律给大家的中肯的提示哈。首先这个保险你得有这个兜底的转化风险哈，
0: 对对对，
1: 再一个酒驾醉驾毒驾
0: 啊，还有逃逸，这些是绝对要不得的，嗯，
1: 既然你投了保险你这些都不赔啊，
0: 对，而且你看这个逃逸的时候呢啊，他现在的时候是逃逸之后呢啊，责任的时候呢是全部责任，
1: 嗯，
0: 这个呢你本身可能有的人逃逸的时候你要知道他会要不逃逸的话他可能甚至都没责任或者责任非常小，
1: 是，
0: 但他因为逃逸行为呢到最后自己要承担责任，
1: 加重，
0: 如果这里面再有一个人员的伤亡，那你直接是交通肇事罪，就是构成犯罪了，
1: 嗯
0: 嗯，
1: 所以这都是现实生活当中包括听众咨询的当中哈所涉及出的这些
0: 血淋淋的教训，这是
1: 所以说在这儿希望大家哈，我在这儿要提醒大家，想给大家说一个什么，提醒大家学什么呢，学会什么呢，学会如何脱身，
0: 嗯，
1: 猛然一听大家觉着这话您说的主持人说的这话不对吧，实际上我是想说什么呢，不是让您逃避责任，就是保险在足够全的前提之下，樊律不是提醒大家吗，有保险兜底，您如果保险小来小去的财产损失对吧，足够全的情况之下您就不要更多的参与了，民事赔偿责任划分基本上和您没有什么关系，都由保险公司替您来完成这个，
0: 而且还有一个呢，嗯，我们也有过很多的这方面的教训，事故发生之后呢觉得自己没有责任给对方的时候呢，然后发生很严重的口角，甚至到最后可能发生一些这个殴斗等等的行为，一个是自己有可能受伤，
1: 嗯，
0: 另一个呢您这个交通这个事故你可能没有责任，但是这个发生的这个殴斗等等的行为可能导致了其他的犯罪，这个呢都是要不得的，所以呢在发生事故之后也不要得理不饶人啊，这个事情第一有交警处理，我们呢该提供证据提供证据，但是人为的就双方之间呢发生这种争吵这种的甚至的时候互相的厮打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
1: 所以事故发生之后有人说您和是这个另外一方，你到底是你和谁是一伙的，实际上某种程度上您和伤者是一伙的对吧，
0: 对对对，嗯，
1: 所以这样的话有很多投了这个保险通过保险有效的转化哈。好，明确了这些之后呢我们过一条宣传之后立刻回来哈，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随时可以拨打过来，
2: 旅行去哪里，
3: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2: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3: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2: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3: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2: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3: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2: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3: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2: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

0: 10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2: 来吧，进入到我们节目的第二小节哈。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律师呢，依旧是来自山东光牧律所的樊德祥律师。您看微信平台有听众朋友听到我们的呼唤了哈，刚才不说今天怎么视频没直播呢，说到提醒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看着吗？原来是这样，公众号和视频号不同。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有效的时间能够帮助各位哈，无论利用哪种形式都能够收听收看到我们的节目。如果线上这一个小时能为各位解决更多的一些法律困惑，这应该是让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吧，樊律。
3: 嗯，对。
2: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在为各位开通着，再次为各位提示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8月7号立秋之后，我们就是大自然的无声小令就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凉爽之意了哈。
3: 哎，对对对，昨天晚上我这是外出觉得一股凉意了
2: 啊。是吧？所以在这儿刚才上节目之前樊律也说，哎呦，这时间过得忒快，1/3的时间过去了。
3: 对，这一年的这个1/3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
2: 所以由此给大家提醒什么呢？秋高气爽，逐步这个气温在凉爽恢复过程当中，那么这个时候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说也应该更好的是干好工作，是吧？做好您手边的工作，该学习的去提分数，对吧？
3: 对，
2: 质量完好的做好该自己该做的事儿了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继续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还是很多听众朋友问参与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活动怎么来参加，怎么来报名。实际上很简单，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山东交警的公众号，您只要是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参与报名了。所以报名之后就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奖励给您哈，20元的加油券奖励给您。然后呢，每周五我们是要开取周奖，30位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月奖，所以这个月奖呢更是诱惑人哈。我们将还有大奖是3位，干嘛呢？是由提供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3个大奖是什么呢？3个大奖是1万元的加油卡，还有1万元的摩托车以及精品打印机，等候大家来参与哈。是这样，大家来参与的这个目的，百日临危法嘛。首先，这个前提，我们这个活动可以延续百日，但同样，您近期之内这100天之内，首先也不应该有任何的违法行为。
3: 嗯，对。
2: 所以对这个活动，樊律一直是也抱着非常积极的愿意，就是提供作为教，但是您没报名呢，怎么？
3: 因为我前两天有一个这个压了网状线了，这个有一个违法行为，所以这个我自己也不太好意思的。
2: 你看，这个事儿就在这儿了哈。
3: 对，
2: 所以说要保持住也不容易哈。
3: 对对对，这个说实话，常年的这个不违法的，特别是驾车的时间比较长的，确实也是一个很难的这个事情。因为咱们济南市还好一点，特别到一些县城这些的，它很多的时候呢，咱们济南对一些比如压一些那个小的实线等等的，其实是不处罚的。但很多这个县城级别的啊，它好多的这个，你可能比如说济南你要是调头或者拐弯的时候啊，如果压一点实线，都是要进行处罚。我们是很多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经验教训的，
2: 是，
3: 所以给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在济南吧，因为车太多，所以一般来说交警部门呢对这掌握都是从宽的。您这个他是想让你呢快速离开这个拥挤的这个道路，所以一般呢如果这个有一点压实线等等的这个的有一点的话是没有问题。但是一些县城里面呢，如果是特别是您在这个停车线这个地方，如果您要拐弯拐得稍微大一点，压一点实线都要进行处罚。
2: 是，
3: 我们这个方面教训比较多。那当然我因为开车的这个使用率也比较高，因为我一年的话，现在少的话呢一年两万多、两万多，最多的时候一年的时候跑过5万公里。
2: 对，
3: 确实是因为你这个欲得山多终遇虎嘛，很容易这个出现这一些这个，你如果一时放松 啊，我前两天的这个呢，就是我跟在一个大车后面，然后没注意下面是网状线，然后等到那个大车停下了，我一看我也停在那个网状线上了，
2: 嗯，
3: 啊，所以最后处罚呢，这个我也无话可说，确实是确实有这个
2: 欣然接受啊，
3: 嗯，对，嗯，
2: 但是也是作为您看不惜反律以自己的这个违章的这个哈是这个事实来给大家敲响安全的警钟哈。
3: 对，
2: 好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崭新的周一哈直播热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说到这个，今天以说到这个交通事故哈，我突然又想起一个事儿，有很多人会选择什么呢？一旦发生事故，哎呀，不报警，私下解决。
3: 嗯，
2: 私下解决可以吗？
3: 嗯，私下解决也可以。其实对于一些轻微的刮擦等等的时候呢，啊，他也是比较推崇的时候呢，自己处理就可以。因为包括保险公司不一定呢非要报交警，但是对于有一些呢啊，有一些这个比较重大的事故呢，
2: 嗯，
3: 第一呢不建议呢私下解决。
2: 这您多次提醒了，嗯，有人员受伤这个事，
3: 人员受伤的时候就一定不要这个私下解决，
2: 一定及时报警，
3: 一定及时的报警。而且有一些时候呢，有一些伤的时候呢特别隐蔽，人在这个特别紧张或者慌乱的情况下呢，他特别是他这时候受伤呢，他有一个应急反应。
2: 嗯，
3: 我现在经手过的案件里面，就知道的咨询过我的案件里面有过是，当时受伤什么呢？皮破裂，然后他们自己这个家属什么说的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没有痛痛感，没有疼痛的感觉，但是呢，这个最后的时候呢，然后呢这个大出血，然后呢人死亡了，
2: 嗯，
3: 还有呢就是咱们在节目上面就是去年还是前年的一个有人这个咨询的，就是追尾之后颈部受伤，也是当时觉得呢没有大碍，然后呢让人这个事情快速处理完了，但是呢回家之后呢，就是那位这个听众的父亲后来呢咨询我们说已经去世了，
2: 嗯，
3: 这个呢就是你确知如果身体是无恙的话，然后呢快速处理，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呢法律规定中呢比较这个建议大家的一种行为。但是如果您对自己的身体没有这个确实的这种把握啊，这种情况下呢就不要这个轻易的，然后呢就是快速的进行处理，就私下处理，
2: 是
3: 啊。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哈，一旦有人伤，这是多次刚才范律也说自己包括代理的案件有切身的体会哈，千万别私下解决，一定及时报警，甚至即使双方在现场你达成了这个协议，
3: 嗯，
2: 现场也要报警，你为什么？为了留个底儿备个案，
3: 啊，对，
2: 你不然对方如果是不承认逃逸，你说你逃逸，你这个事儿也说不清，
3: 啊，对对，
2: 是吧，
3: 嗯，
2: 这都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实际上这也是有很多遇到此类事情况的个别的车主就是因为当时没报警都后悔了，是吧，
3: 嗯，对，
2: 但你报警没有任何的损失啊，
3: 这个呢肯定是没有损失的，
2: 报警可以保护你啊。
3: 交警呢会把这个基本上各方面的他对事实的认识还有他各方面调的这个证据呢他会进行一个这个固定，
2: 嗯，
3: 这个呢是对于呢后边呢如果的纠纷呢是这个有很大的帮助的，
2: 是
3: 啊。
2: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来吧，泰安的陈先生在线等候哈，是吧，让我们来接听一下，看看他具体遇到了什么问题。陈先生，
3: 嗯，
4: 主持人好，
2: 哎，
4: 范律师好，
3: 你好，你好，
4: 啊，
3: 嗯，
4: 啊，我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在2017年的时候，我在一个 P2P 上投了一部分资，
3: 嗯，
4: 这个法人代表呢，他2018年也被逮捕了，就是判了5年，
3: 嗯，
4: 以吸收公众存款罪，
3: 嗯，
4: 判了5年也出来了，
3: 嗯，
4: 啊，我的问题是这是想咨询范律，就是他现在出来了。我能不能以欺负他个人要这个钱还能行吗？
3: 嗯，您这个是 P2P 的这一类的时候呢，他说是单位犯罪，对吧？
4: 他这个 P2P 的就是法人代表，就一个账号一个法人代表。
3: P2P 这一类的平台的时候呢，从基本上都是单位在这个设置的，而且他当时这个审核等等的时候呢，都是单位犯罪。 这个都是这个公司在犯罪，然后呢单位犯罪呢都是对这个单位进行处罚呢，然后对法定代表人就是说负责人等等的是要进行这个个人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它都是这种处理方式。这个呢您单独起诉这个法定代表人呢我觉得是
2: 不妥的。嗯，
3: 这类的案件呢一般来说呢都是第一单位犯罪都是对单位的这个财产呢他进行应该是负责的这个侦查机关呢就扣押他的这个财产，包括呢最后的时候呢也要追缴这部分的这个赃款的赃款之后然后进行发还，通过这种方式您直接起诉这个法定代表人的话好像不合适。
4: 哦，
3: 好吗？
4: 那是不行啊。哈，
3: 对对对，
2: 你是觉得明确他有财产是吧？
4: 我是觉得
3: 你如果觉得他有转移，比如说法定代表人呢就这类的案件里面其实经常碰见的一种呢是转移财产了，如果你转移财产了呢我认为可以向这个相关部门呢然后呢你直接报告这个事实，在那个执行部门去报告这个事实就最好的，好吧？
4: 我的想法是这样，他这个就是这个像这种情况你返利你也经受得多，你想通过单位也好通过他们扣押资金也好返还的那个几率是不多了。我想呢就是要能行的话就是起诉他个人，你要等到这个案子的问题要是解决那肯定没有指望了。
3: 很多的东西确实是您说的很对，但这一类的案子里面都是因为它属于一个法人就是这个公司犯罪。这个财产呢
4: 要能行的话，我的想法是能行的话找他个人要还是比较，
3: 你可以找他个人，我觉得你可以找他个人，你找他个人如果他自己呢就是愿意还了也没问题也不违法，好吧？他代表公司还了也不违法，
2: 但是对方
3: 对，但是你要起诉的话恐怕很难，
2: 理不上啊。
4: 哦，行，也找不到他，很难找。
3: 对对对，
2: 投了多少，陈先生？您这样，
4: 我投了15万。
3: 这个应该是这个受害人这个挺多吧，是吧？
4: 哎呦，好多好多呢。
2: 行，反正从法律这个视角。听听这个法律的这个解读，您心里先有个数，好吧？无论采取什么渠道，看看还能不能尽可能的减少些这种损失，好吧？
4: 要是通过个人，就是要是通过他的身份证，咱知道要起诉他违法吗？起诉他本人？
3: 您起诉他不违法，但是是不是能够这个获得支持呢？您起诉只是目的是为了获得支持嘛，是吧？
4: 对。
3: 他那还有立不立案是个问题，因为这是个刑事案件的嘛。
4: 哦，行，
2: 好嘞，陈先生，就这样啊，再见，再见。好嘞，好嘞，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哈，如果大家有相应的问题，继续可以利用线上我们的有效的时间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哈。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继续说一下哈，您看有很多听众朋友发来“好车主”三个字，发来好车主三个字就证明您报名参加了这个百日零违法这个活动了，这个出入这个门槛进来了哈。但是也有一点，如果有想要获得我们的后期的这个开奖，那别忘了我们每周五都要开周奖的，还有月奖，还有特大奖都在等待您哈。所以有问题想要参与我们这个活动就要参加，给我们按照这个规定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来吧，有朋友给我们发信息了，我也遇到过公司被立案后经过4-5年的时间，法院最后判决之后返给了我大约
3: 有
2: 1/4吧，其他损失就当是经验，
3: 买个经验教训。这个呢是大概10年前左右的时候呢就是 P2P 平台的时候呢就是特别多
2: 是
3: 当时的时候呢是因为那个2015年前后嘛，就是民间借贷的时候呢，很多企业呢是需要资金，所以呢有这个需求，然后 P2P 平台应运而生，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就没有这样的公司存在了。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再次为各位提示，我们这个节目呢是贯穿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所以无论是参与交通出行过程当中、生活当中您所遇到的任何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当然通过我们面对面沟通和交流哈，无论是解析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咨询的问题，还是回复我们的听众朋友给我们这个文字咨询的内容，实际上有一点，作为更多的受众在听的同时能够有效的防范一份法律风险，这是我们的目的啊，范林。
3: 哎，对对对，
2: 好，再次为各位提示，两部热线电话，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消费欺诈，什么样的情形之下，对这个欺诈性的这种行为，我们也处罚力度也是非常之大的哈。
3: 对对，应该说，我国家所有的这个法规当中了啊，对于这个处罚力度里面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最重的，
2: 最重的。
3: 最重的，因为其他的消费行为很多时候也其实也是一个合同行为，合同行为里面一般来说呢，就是损失呢是没有规定多少倍的，也就是你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2: 对，
3: 但是消费行为当中呢，它都是有倍数的，三倍几倍，然后呢都是这样的有规定。所以呢在现有的法律规定当中，对这个处罚的就是这个比例来说是最重。
2: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的消费者在购买了一些产品之后，也利用自己的这种认知，也想往这个 消费欺诈上靠，是吧？
3: 嗯，
2: 但是是否符合法律的这个规定呢？所以借下面这起案例呢，也请樊律给我们做一下法律解读哈。于某是在15年前在一个金行购买了一个足金的手镯，
3: 嗯，
2: 这个分量呢是27.5克，这个价格是13,950元。这个手镯主体就是足金，但是这个配件卡扣这个部分，因为机械强度和弹性的需要，是采用的不能是足金了，足金太软了，就是22K 的这种金材料。所以2025年的12月13号，于某在这个金行经营场所内就将这个手镯出售给珠宝饰品加工点儿。这个加工点呢是与金行签订的场地使用协商的一个独立的第三方，就是作为回收人员。回收人员呢对这个手镯进行了一个破坏性的检测之后呢，区分出了足金23.44克，22K 金是4.06克，分别就以按不同的这个单价来计算。那于某在这个旧黄金回收承诺书上也签字确认，并收取了这个回收款项是25,640元，因为这个金涨价了嘛，
3: 涨价太高了。
2: 对，
3: 嗯，
2: 这个事后呢，于某认为这个手镯当中4.06克呀是22K 金，而非足金，属于什么呢？劣质产品，存在欺诈行为。所以随即起诉法院，要求判令这个金行支付惩罚性赔偿3倍嘛，接近于10万9万多，这个金来作为抗辩理由。这个手镯主体为足金，配件卡扣部分是22K 金，是通用的工艺，而且是符合国家标准。这是谁呢？这是金行的抗辩理由，而非伪劣产品，不存在欺诈行为。各说一词。
3: 对。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法律黄金饰品卡扣部分含有这个应该是合金成分哈，这个是否属于欺诈行为？
3: 刚才说里面这个金行这里面他提到一个呢啊，就是国家标准。这种呢就是一般来说呢，对属于符合国家标准的这个一般就不认为有欺诈。据我们了解呢，这个就是这个黄金这一类的这个产品啊，它在这个焊接当中呢，因为要用到焊料，
2: 是
3: 一般的话呢都会有掺杂其他成分。它如果不掺杂其他成分的话呢，是无法进行焊接的。因为我是学焊接这个专业出身的，我对这个还是了解一点的。这种情况呢，如果完全符合这个，就它的这个含量呢符合国家标准的话，那么就是不构成欺诈的。
2: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如果是就像您所说的，这个没有超过国家标准的这种配件含金量的限值的话，
3: 对，
2: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是不予以
3: 不构成欺诈，不能认定为欺诈。
2: 所以说这个作为金店来说也提供了相应的证明证据哈，就是他们不超没有高于这个限值。所以综合呢，于某要求这种金行承担惩罚性赔偿，证据不足，法院也没有支持。判决之后双方也都认为这个复判息诉了哈。
3: 对，
2: 所以这个事儿牵扯出什么呢？就是这虽然是一个个体的消费者与黄金饰品经营者之间的这个纠纷，但是这个背后涉及到的却是整个黄金首饰行业普遍存在的一个工艺标准，这个行业惯例、消费者认知之间一个差异的问题，是吧？
3: 对，一个是认知差异的问题，另外一个呢，我们都知道呢，语言的表达是有一定有限性的，
2: 是，
3: 比如我们都说是足金，但是呢，世界上没有一种物质呢是纯度达到100%的，它一定含有其他的含量，所以我们说的足金呢，国家规定里面，比如说铅足金必须达到多少多少，这是有直接规定的。我们一般类的，包括其他产品啊，问你这个问题，纯度纯吗？纯。然后呢，这个纯呢是指什么？并不是100%。然后国家呢，一般对各类产品呢都会有一个国家标准，包括其他的，比如化工产品呢，甚至机械产品呢，都是有一些这个国标，国家标准。这个国家标准呢，如果你达到这个国家标准呢，一般都是认为是合格的。但是除非是呢，您在合同当中的时候呢，对这个含量等进行一些特殊的然后约定。 啊，比如说我就约定了必须是这个，您这是三个九，我这是五个九或者六个九，如果是这样的话达不到，那有可能是承担违约责任。然后呢，如果没有特别的标定，特别的这个约定，一般来说只要这个产品符合了国家的规定，就认为呢它达到了就是这个它的承诺啊，就承诺的这个产品就是属于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
2: 嗯
3: 啊，
2: 所以对于这些消费者来说呢，想要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标准的话，大家可以参照一下这个首饰贵金属纯度的规定及命名方法啊，这个相应的规定可以查实一下
3: 啊。这个其实挺难的，
2: 挺专业啊。
3: 因为刚才说这是首饰方面的，我们刚才提到，我碰到案子很多，还有这个化工产品的。然后呢，它是国家的标准呢，就是很多，到底有多少我也不知道。
2: 嗯，
3: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呢，一种产品的时候或者一类产品的时候，我们会查一个查一个国家标准。啊，包括甚至建筑的这个质量问题，也是有相应的标准的。这些呢，都是有国标的。
2: 嗯，
3: 啊，有国标。嗯，
2: 所以刚才提及到这个金饰品的这个问题，又想到一句话：人无完人，金无。
3: 金无足赤啊，
2: 是吧？好，来，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全新一周的开始继续为大家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直抒胸臆哈。另外我们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说到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遇到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无论牵扯到事故类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合同侵权类的，房屋拆迁类的，等等，还有包括我们的民间借贷的哈，就是各个类别都有。说到这个借贷问题，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把习惯于这个欠条和这个借条，有他这个规定，肯定他是法律诉讼时效什么都是一样吗？
3: 不一样。
2: 你看，
3: 那个借条欠条呢？大概是两三天前吧，刚跟有个人的，就是有人咨询我，我刚跟他说过，借条和欠条呢是不完全一样。第一呢，这个借条呢是只适用于这个借贷行为，就双方那时候我借出钱去，你还我钱，这个行为叫借贷行为，只适用借贷行为的时候，然后才可以写借条。
2: 嗯，
3: 但是欠条呢，你借贷行为可以写欠条。啊，你借了我的钱没有还我，你欠我多少钱，这个可以打欠条。然后其他的这个行为呢也可以是欠条，比如说我把别人打伤了，然后呢我应该给人家支付医药费2万元，我们约定好了，但是呢我现在没钱，我给别人打个欠条，这个欠也可以。然后呢我买了别人的货没给人货款，这个打欠条也可以。欠条呢是表明一种呢，就是这个双方之间的这个债务的这个啊，就确定化的一种这个一个文书吧。啊，这时候呢你可以写欠条。那如果借条和欠条呢，他们的诉讼时效呢怎么算？如果他们现在一般的认为是这样的，如果借条欠条都约定了什么时间付款，那么他俩没区别，从这个付款约定的付款这个时间届满之日起开始3年之内啊就可以。如果没有这个写这个还款时间的话，一般借条呢就认为呢，从你向对方，就是债权人向对方主张了啊，第一次主张开始算，啊，对方呢，这个3年之内你必须起诉，啊，这个从这个第一次主张开始算，啊，如果欠条呢是，从这个书写之日起，啊，一般是3年，一般是这样的。当然中间的话涉及到呢啊，您再次主张的时候呢，引起时效的中断，啊，这是另外一个维度的问题，
2: 哎，
3: 对、嗯。
2: 所以说明白这些之后呢，还是说大家在签署这些借据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留心，对吧？
3: 对。
2: 另外有的时候对于真正的借款人来讲的话，被借款人来讲的话，有时候对方没有署名具体的还款日期，无形之中对自己的法律保障还是更多一些时间哈。
3: 可以
2: 这个话题我们留一个伏笔，稍后回来之后呢，我们再就这个事儿给大家说透了哈。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 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000。

0: 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2: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3: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1: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4: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5: 来吧，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刚刚我们的这个百日零违法这个中奖查询的这个公益片儿一出之后，微信平台接着刷屏，中奖名单都在查询这个事儿。你看刚刚那个我们的公益宣传，这个樊律也听了哈，把我们当成这个诈骗了，电话了，
6: 大家的防范之心还是比较强的。
5: 所以说大家的防范之心强是强，但你也不能够与这个中自己幸运中奖错失了这个良机啊，所以有效区分啊。现在就是说嘛，有的时候对一个法律知识可能是众多的解读多了，
6: 对
5: 知识多了容易乱啊。
6: 是这个法律法规呢，你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法律法规现在是层出不穷，一年呢光公布的新的法规呢，我们光学习可能都来不及。
5: 对，
6: 这样的话呢，它很多法规之间呢有时候也是有冲突的，新旧的冲突，或者是不同的部门之间对同一问题的认识也不同啊，所以是这个很多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的这个困扰我们也是其实也有的。
5: 是，所以说到这儿还是说啊，我们这个提醒您了，主要是我们官方给您这个座机打电话说您中奖了，中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您先听完了您再扣电话，就是这个耽误您几分钟。这个200元的这个加油券呢，所以上周五我们是第二批30位中奖的，还有没有接我们电话的哈？因为我们必须人工电话第一个先给您落实相关信息，所以在这儿还是提醒大家，如果您想知道我们前期报过名了，那么在第二轮的这个开奖抽奖有没有获奖啊，您就通过山东交通广播查询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哈，好运不容错过，说不定中奖的就是您。另外如果大家想要继续参与我们这个百日零违法活动的话，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当然如果是想要查询上周你有没有中奖，那就直接发送中奖名单这四个字进一步的来查询哈。希望更多的好朋友获得一份好运哈。好，节目在直播中，来吧，继续说一下我们此刻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吧，继续请樊律给我们说一下啊，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借条和欠条的
6: 对
5: 区别性哈。
6: 啊，对，区别上他们包括他们的诉讼时效，
5: 包括诉讼时效，
6: 对，
5: 还有一个最长的诉讼时效能达到多少？20年。
6: 20年，这个呢，我们刚才说了，诉讼时效呢是会中断的。你每一次呢，如果在诉讼时效之内向对方主张权利，比如说您给对方发个微信，然后该还钱了，该付钱了啊，您发一次，然后呢，这个呢，您的时效呢又开始呢，就是重新计算3年。
5: 这个事儿得得到对方的呼应吧？
6: 不一定，不一定那个非要呼应啊。现在呢，实践当中呢。
5: 花一个，我没钱。
6: 你给对方打了，你给对方那个一个是发了，因为这个你微信你一直在用的嘛，对方能接收到啊，或者是呢，您打过电话，然后呢，这个甚至有的打不通，也我们也有过案例呢，说打对方就是拒接了，然后呢，也认为呢引起时效的中断，也主张过。
5: 明白
6: 啊，这个呢，就刚才我说的，现在各个部门之间呢，因为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呢，其实不完全一致。
5: 嗯，
6: 很多的法院里呢，就有这样的法院里呢，然后有这样的判例，就跟对方的时候都打个电话，对方拒接了，啊，没有接，但是我一直打，我隔一段时间打一次，他也认为呢时效中断了，但是这个时效一直中断，累积到是不是可以无限的累积呢？不是，它最长一个20年。当然，这又有一个问题，从什么时间算20年？
5: 哦，
6: 比如说我借款，我写的是3年之后，那么是从3年这个还款时间开始算20年，还是从借款时间算20年？可能大家又有不同的争议。
5: 嗯，
6: 但是呢，最长的这个时效呢20年，20年之后呢，就是您哪怕你有时效中断的这些证据，法院里呢也不会支持了。这是一个呢，就是诉讼时效的最长的，我们认为是最长的时效。
5: 嗯
6: 啊，另外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5: 要提醒的，
6: 因为我这方面呢是有好多的见过别人的这个教训的，就有人呢，刚才说我们提到借条欠条是不同的，有人呢就是把这个其他行为啊，然后导致的这个欠款写成借条，比如说我曾经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案子，就是这个两个人呢，他互相之间呢是一个其实是投资，投资款，投资建一个做一个什么事情，合伙建一个事情，然后呢，最后的时候呢，这个呢还好一点啊，最后的时候呢，对方呢应返还这个钱，然后呢他写的是呢是借款。这个呢，因为确实是有一个资金的这个往来，还好一点，说这个借款还可以。但是如果有人呢，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比如说我购货的货款，啊，您应该欠我呢20万的货款，你没给，本来你给我打一个欠条，欠货款20万，但是呢，有人打成是一个借条的，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5: 嗯，
6: 为什么说这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呢？现在法院里对于民间借贷案子呢掌握的特别严，
5: 是
6: 啊，因为民间借贷案件是最容易呢虚假诉讼的。这样呢，法院审查的时候，您既然打的是借条，他第一个要审查的时候呢，就前面。这个贷款人要有这个付款到这个借款人的这个事实，然后才谈到这个借。你们之间呢，因为前面肯定没有资金的往来，后面你让对方呢这个返还这个钱，就是还这个钱。
5: 嗯。
6: 然后您说是借贷的话，他要看前边的啊这个出借行为，那您没有这个资金的出借，法院里这样的话怎么能支持你呢？如果是这一类的案件，很容易被认定为。啊，虚假的这个虚假诉讼，或者是对方不出庭的话，您基本上是证明不了呢，您这个为什么会打成这个借条的？
5: 是
6: 这块呢啊，提醒大家啊，借和欠有区别，只有借贷行为才可以打成借条。
5: 嗯
6: 啊，相比较而言，反而可能欠条呢要这个安全一点，因为您这个借贷行为啊，欠的欠也可以打成欠条。啊，但是您其他的这个行为的导致的这个欠款是千万千万不要打成这个借条的。
5: 所以今天樊律的这番提示哈，希望有利于此时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您哈，避免这样的一些法律纠纷的出现。说到这个债务人能够以债权转让不知情为由拒绝承担赔偿责任吗？这个事儿呢，我也请樊律，上周我们本来想说一下这个事儿，没来得及。就是2025年4月3号，于某是因为资金周转，向丁某借了38000元，就出具了这个借条，约定4月13号还款。该款项是丁某从另外一个人，殷某处借后又借给于某的，
6: 对。
5: 所以这个于某逾期呢，尚有12500元未能偿还，在今年的3月份，丁某。将债权转给了殷某，双方签订债权转让协议书，所以这个丁某就以短信的形式向于某发送了这个债权转让通知书，所以这个殷某呢，最后诉至法院，要求于某还款剩余的12500元，于某辩称没有收到这个债权转让通知书，就不认识这个原告，也未曾向原告借款，哎，这个情况之下，您看，就是债务人就是以债权转让我不知道不知情为由拒绝承担责任，这个法院会如何处理呢？
6: 首先啊，这个如果是看民法典的直接规定里面的时候呢，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是原告的主张是不会得到这个支持的。
5: 明白。
6: 因为他确实是规定了，然后呢，就是债权转让的这个事实呢，必须要通知债务人。必须要通知债务人，否则的话呢是不发生效力。
5: 嗯，
6: 但事实当中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呢，这时候呢，它为什么会发生债权转让？因为这个你这个，像主张的时候呢，要么是找不到人，要么是呢对方这个耍赖等等的，很难这个要回这个钱来，所以呢，它才发生了债权转让。所以在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就是原债权人呢，就是这个要通知的时候呢，很困难。所以呢，在这个新的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学这个诉讼这种时候呢，如果提起诉讼，也可以视为呢，就是这个诉讼呢，就等于是一种通知。这种情况呢，也要发生这个债权转让的这个效力呢，也是成立的。也可以得到支持。这是呢，这个司法解释的实际上呢，有点对这个原来的就是民法典的内容呢，进行一个扩充性的一个解释了。这方面呢，是提醒大家注意。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真正的你去通知的话呢。别人可能说你发个短信或者告诉一声就可以了，现实当中呢，你连人都找不着的这种情况非常常见，您通知都通知不到，这个情况呢是经常发生的。所以他这里面呢，从保护这个债权人的就是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这个行为呢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因为事实上呢，就是我告知了你呢和不告知你呢，对于这个债务人来说的时候呢，他也没有这个他权利方面的也没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受到的这个侵害。当然有一些里面有一些确实可能发生的他这个如果通知的话，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债务人呢，可能像产生抗辩的等等这些行为存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另当别论，要看现实当中的时候呢，债务人的一些这个抗辩理由。
5: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不知情抗辩理由不能够成立，是吧？
6: 对。
5: 所以这个最终法院也是判决于某偿还丁某的这个借款剩余的部分12500元。法院判决之后。这个原被告也都没有起诉，也已经生效了哈。所以今天给大家通过这个事儿，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以为收到什么通知、短信通知为由进行抗辩这种情况，事实上刚才您这番解读之后，他有这个就是他是等同于法定通知的，是吧？
6: 对对，
5: 等同于法定通知的，所以这个债权转让。有的时候对这个债务人的这个外部法律效力是吧，以及这个有效的通知送达债务人为这个唯一的生效要件，这个采纳典型的通知生效意义哈，这也是我们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说明的。所以由此呢，还是希望大家有的时候，所以说这个债权转让的这个效力还有几个维度，今天这个节目我们就不更多的展开了，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再说吧。反正提醒，通过这个事儿给大家提醒，注意什么呢？
6: 这一块的话，能通知就通知，我们认为尽量通知。如果实在通知不了的话，然后那个也可以提起诉讼。
5: 对，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您看法院就没有采信，所谓的你不知情不知晓，没予采信哈。所以还是有效的保护了自身的权益。好了，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樊律参与我们节目，接下来请各位继续关注的是《汽车天下》，再见。
6: 再见。
4: 北京时间17点整，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3: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3: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 哎，我真的。
3: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3: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Hello， 诸位，礼拜一现在是傍晚的5:03了，欢迎各位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点到6点期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新一周开始了，第一天工作呢，马上也要这个收官了。天气预报显示呢，明天开始啊，省内部分地区将有降雨天气，所以各位出行要注意，要早做筹谋，要注意安全，好吧？周一呢，按照惯例啊，我们用5点到6点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方面的一切问题。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节目今天呢是有两个视频直播间，一个是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一个是杨洋侃车的抖音号，欢迎各位的关注。那么您可以除了在抖音之外呢，在快手啊、视频号啊、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您车机里边那个云听平台，还有回听我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喜马拉雅平台，所有的平台您都只需要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欢迎各位的这个关注。今天呢，这个山东交广的视频号啊，这个暂时是不能直播啊，所以各位您需要切换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平台了啊。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汽车专家石占平石老师。Hello， 腿哥。
1: 哎，杨好，各位车友好。
0: 这个看了一下这个天气预报啊，从明天开始呢，很多地方啊，因为受到这个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嘛，虽然它现在呢是马上从那个昨天开始，不是马上了，昨天开始先后在那个浙江这个登陆，但是对我们来说多少也会有一点影响，所以会带来一些降水的这个天气。尤其是11到12号啊，聊城、德州、菏泽跟济宁呢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半岛地区呢局部是小雨，那么省内的其他地区呢基本上是小雨，局部是中雨。后来呢是13号到14号的话，鲁西北、鲁中和鲁南地区呢也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有雷雨或者阵雨天气。所以说各位要，如果你选择的是开车出行的话，我觉得虽然之前我们已经说过了，我们已经啰嗦过好多好多年了哈，好多好多遍了，但是每逢这样天气来临的时候，还是希望就是第一次听到我们啰嗦的朋友，还是能冷不丁的给你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哈，给大家来提个醒吧。这个开车的时候，万一碰到这样的大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啊，其实这个问题，我们今节目经常说的、念叨的一个问题，这种情况啊。
0: 嗯。
1: 首先呢，我们说是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路况。经常说了，可能对车本身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合理使用灯光，是吧？啊。另外的话，可能下雨的话，我们说可能就是有一个涉水的问题，是吧？啊。
0: 对。
1: 大家对自己的车辆还是有一定的了解。
0: 主要是涉水。
1: 是。特别是在陌生路段有这种积水的时候，我觉得如果大家不了解这个路况的时候，真的还是不要轻易涉水，是吧？这种情况。
0: 对，要走熟悉的道路。你得对自己的这个车高啊，包括它能不能没过你的这个1/2的这个轮胎，小于等于1/2轮胎的时候，你看别人的车，跟你差不多的车，是吧？
1: 对，另外呢，我们停车的话，尽量还是要避免一些积水啊，或者它是一些地势比较高的安全的地方，是吧？
0: 对，对，
1: 这个防止我们说的可能自己的这个积水太低，可能引起积水啊，我们说对车辆造成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损伤嘛。所以这一点大家还是，要多注意一下。嗯，
0: 没错，因为随着这个降雨天气来临的，还有大风。还有一个比较强的风力，所以各位在停车呀，包括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在走一些过高路面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注意那个横风啊，包括停放的这个路段。如果你车上有一些启停装置的话，能关掉你就把它关掉。如果涉水了，然后很不幸的是在水中熄火的话，你把车你就扔那儿就完事儿了。那车已经你就当它不值钱了，千万别再打火了，那就更不值钱了，你就扔那儿，赶快报保险就完了事儿了。这个反正啊，希望大家在特殊天气里吧。都可以平安吧，都可以吉祥，好吧？欢迎 Jeff 说：“杨哥下午好，按时听节目。”欢迎我就是我，杨老师下午好。欢迎诚信说：“新一周学习新的知识，周一傍晚向杨老师问好。”欢迎李正月，欢迎很多很多的朋友啊！低调问：电车涉水怎么样？一直在纳闷，油车进水不能打火，电车会不会漏电？哎，你这个就来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电车啊，你看动不动就 IP68 级防尘防水，它这个东西啊，就是。你有的时候这个一个新车上市的时候，它那个宣传片啊，你可以不用100%的信，但是你也得好好看一看。一般现在的新能源车啊，它会给你宣传片里，它会给你放什么，咣拿那个电池从几十米高空摔，针刺挤兑大摆球撞，扔在鱼缸里泡，是吧？哎，一般来讲，你要是嗖的一声过一个水的话，问题不大。你买的正儿八经的那种电动车啊，它的这个。防尘防水要比油车防的要更好，但是你这玩意儿，那你也不能当潜水艇在那泡啊。这个问题我们请石老师来给解释一下。
1: 对啊，确实从这个理论上来讲的话，还是一些新能源车吧，特别是纯电动车的话，跟它的防水级别要求的话，比传统燃油车要高。
0: 对，它要求
1: 的话就是。另外我们从这个车身结构来说的话，因为我们传统燃油车的话有这个进气有排气是吧啊、这个都是我们说这个涉水容易出问题的一些地方，像特别是纯电动车的话啊，它也不也没有进气没有排气啊，从这个机械结构或者物理结构来说的话，可能它的涉水能力确实也更强一些啊。但问题是我们说现在车辆的话，包括大家可能了解的话，内部有一些低压电路或者高压电路啊，
0: 对，
1: 一般都用的这个我们叫绝缘层这种情况啊。正常的话，我们说这种绝缘层的话，它的绝缘性能还是非常好的啊，是没问题的。但是我们说随着一些时间的增长啊，或者一些材料的一些老化是吧啊，这样的一些绝缘层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有，我觉得也会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话，风险确实可能有这种漏电的这种风险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大家尽量还是怎么说呢？保证车安全，能不涉水尽量还是不去涉水这种情况啊。
0: 对，对
1: 就这个还是有必要提醒大家的啊。
0: 一般没什么事儿。您啥时候见过一台电动车泡在水里跟那个电鱼似的，是吧？没见过那样了啊。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了，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新车挑选的问题，如果拿不定主意了，欢迎跟我们来交流探讨。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周一我的节目是不处理汽车投诉的，但是如果你有投诉方面的一些问题，想请我来支个招啊，请我们来这个先来咨询一下这个事儿，我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我应该怎么去处理？那么各位，您依然可以来这个随时来这个找到我。那么日常节目当中呢，这个除了周一、除了周末之外，我是处理汽车投诉的。每天第一种方式，每天在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拨打我的直播电话，那也就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有的时候热线很忙，您得频频看。第二一个呢，这个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基本已经满员了，我就不再公布了。原来呢，你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车友微信群，有什么事儿呢，可以把那个信息单独发给那个工作人员工作微信，这个都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已经满员了，好吧，基本满员了。第三一个方式呢，在抖音平台搜索杨洋侃车，关注他，然后把你需要投诉的内容，一条信息，一条完整的信息，时间、地点、什么事儿啊，然后什么，你反正就5W 嘛，然后留一个电话，一条完整的信息发过来，说清楚要投诉了详情跟联系方式，然后我们会按顺序会联系到你。就这样啊，余生我陪你问的是 H10 跟泰奇插混该怎么去选，选谁比较好？首先是这样的啊 ，H10 这个车是刚预售还是已经正上市了？它的售价是在20还是22期？我忘了，反正就是20到25万区间。它是一台它唯一的缺点在哪里啊？它用的是 1.5T 的增程器，但是它更方正一些。这个车的底。我还不知道啊，它有几把锁我还没有研究过，因为上市发布会我没有去现场。但是泰七是100%越不了野的，泰七是 eCVT 变速箱加承载式车身，这个是已经是确定了，它就卖一壳，你懂吗？你就看它那样子，哎呀，觉得可壮了，像一个小号的仰望 U8， 这个就是泰七。那么目前我不太清楚这个 H10 能不能越野，但是它的痛

0: 那你要注意，有的车企之所以给它配一点五七，配一点五 T 增程器，就是它就两个，第一个降低成本，第二一个降低油耗，就这两个。那你说我开那么大个的一个车的，我是不希望二点零 T 的吗？那领克九零零啊等等，就是那样的车，它搞什么二点零 T 啊？它直接出个20万，它上一点五 T 那不一样卖吗？所以这个东西啊，也看企业的目标，也看企业的这个胆略的问题，它是一个企业的他自己他定的一个大方向的这么一个事儿，好吧？这个事儿您是怎么看的，邵老师？
1: 因为近期的话，确实这个 H10 啊，就是长城的 H10这台车的热度还是比较高的啊。
0: 嗯、
1: 我也看过相关的一些这个资料，
0: 比较硬派
1: 的话啊，对，它是我们说比较偏硬派的啊，这样的一个我们叫越野车这个风格。它和这泰系的话，这种城市型 SUV 的话，完全是两个概念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包括从这个车身也好，还有我们大家正式的一些差速器啊这种方面来说的话，就是这个 H1 还是具备这个硬派越野能力的啊。
0: 它是能，从已发布出来的消息来看，它是能越野的是吧？
1: 具备啊这越野能力。
0: 因为长城本身就是越野世家呀。比亚迪不是啊，长城是。
1: 它有多大？类似一个大空间，也有6座啊，这样的一个。
0: 对，它有6座。
1: 和这个类似坦克300或者坦克400，像这海豹 T 这类的车型的话，它可能的空间方面的话更有优势一些啊，这种情况啊。
0: 嗯。
1: 所以这台车型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需要等一等，就正式上市以后的话啊，包括我们看看整体的这个，就是说实车以后再做评价吧，因为毕竟还是比较新的一台车型啊。
0: 嗯，啊，这个车我们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就大略看一下它的这个消息。它是8月5号，它这个车已经上市了。因为它不是预售，它的正式的售价区间
1: 可能我还没有接触到实车。
0: 对，实车咱们还没见到啊，因为发布会我也没有去现场。正式的售价区间是209800到231800，硅源平台打造，有5座标准版跟加长6座版，1.5T 的插混 ，CLTC 工况下纯电是227公里跟232公里，还不到240。外观方面它是方顶美学，就是方方正正、平直、棱角。比较大的，因为它是一个大型 SUV， 你要讲那个泰七它不是大型啊，好吧，所以它这个级别它在这儿，它6座版是5299的车长，5座版是5138的车长，轴距是3米，配置很好，就是内在的什么21扬啊，杜比全景声啊，17.3英寸的吸顶屏啊，就这些全都有，包括它的这个车内一些高频接触的区域，据说还用了复合抗菌抗病毒的皮革，然后 Coffee GPT 语音大模型等等， APP 控声控都有，车载冰箱什么它都有。辅助驾驶部分它搭载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27个智能驾驶传感器，支持全场景的 NOA， 就是说高速啊城市它都是支持的，好吧。动力方面呢，它是 HiFour 混动系统 1.5T 发动机，全站支持一个800伏的高压平台，也有楔形模式，好吧。我们先说到这儿，我们先进广告吧，回来之后咱们再细聊啊。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8送2，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 而我们12天的四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

0: 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好了，诸位，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最后总结一下，就是长城 H10 这台车呢，给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把话筒这个掉了。它是这个品牌一个最新的一个旗舰 SUV 吧，我觉得从造型啊，包括有一定的这个脱困能力上来讲啊，这个车可以值得期待，对吧？它目前为止就是 1.5T 这个发动机，我觉得它体现出这个长城啊对于一些事儿的一些考虑、一些取舍，好吧？一个是价格啊，一个就是能耗的问题。当然，我先出一个20万的 1.5T， 谁说我下一步我不能出一个25万的 2.0T 呀？他在他们家都是现成的，对吧？所以这个车是可以期待的啊。刚才我们一位名 FAE 这位朋友买了个领跑，然后在视频又买了个领跑，领跑又坏了呗。这刚买了应该是7天之内是吧？应该是7天之内了，然后叫多域控制器坏了。然后呢，现在他找到4S店去维权，领跑的4S店说呢，我只能赔你300块钱，或者给你一次保养。啊，他刚才还在问我说，哥，我还应该怎么跟他们聊？你不用聊了，你跟他们聊不了。你现在要做的话，你就是要去这个投诉他。如果你是7天之内的话，按我的理解来讲，多域控制器是主要零部件，你也可以找个律师什么，你也可以问一问。啊，你不是7天之内，那你不是7天之内，那你就退不了了。不是7天之内，你肯定退不了了。我说到这儿啊，我还想起一个事儿啊，这个朋友们，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年轻的姑娘哈，都喜欢玩这个小红书。上周的时候，应该是上周，大家听节目应该会有印象吧？我们有一位临沂的一位女士，年轻女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她呢订了一台名爵什么什么车，我忘了，名爵 MG4 还是 4X， 反正就是迟迟没交车，没交车呢，店里边收了她2000块钱还是5000块钱的一个意向金，说呢，她好像在网上给人投诉了，说店里边那个人跟她说的也挺硬气，说你给我先撤投诉，然后我才能这个退给你这个钱我是退的，这个女孩就给我打个电话，这个怎么办啊？我很苦恼啊！我担心我撤了，他又那个不退给我。我给他出了一主意，我就节目上我出了一主意。我说他如果不退，你直接找我来投诉不就完了吗？你现在你不是已经让我知道这个事儿了吗？哎，他就去试了，回了头之后呢，他在小红书上给我留了条私信。朋友们，我也是有小红书的啊，你搜杨侃车，你也是能找到我的。反正也没几个粉丝，我不大经营那个平台，你知道吗？哎，人留了个言。说的是，我太感谢你了，杨老师，就是因为你给我出了主意，我现在钱终于给我退回来了，如果没有您，我真不知道该这个怎么去办。其实这个事儿在我们这儿看来就太简单了，像扶老太太过马路一样简单。这个反正怎么说呢，有的时候是投诉是我亲手帮你去解决，有的时候可能帮你出一主意，都希望大家就希望天下无贼吧，希望这样吧。名 FAE 啊，你现在你去找他们是没有用的，我让你去投诉只是为了留痕，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且你这投不投诉你也没什么意义了，你超了7天了，你如果是7天之内，没准儿你看你怎么，咱就说你看你怎么判，你那个东西多余控制器没准还能判一个主要零部件，但你现在你超了7天了，超了7天怎么才能退还车呀？比如说60天或3000公里之内，转向失效了，制动失效了，车身开裂了，燃油泄漏了，电池起火了，你才能退换车。你这个退不了，你听我的就行，只能修好协商补偿。既然是协商补偿，领跑这个企业但凡有良心，他愿意给你300，愿意给你500，你可以同意也可以不同意，但是没有法律强制规定他，这就是领跑，这就是领跑的质量，这也是领跑的售后。我现在屁股后头关领跑的投诉一堆，你但凡聪明点，谁买这个你知道是吧？长点教训吧啊，长点教训吧。涛声依旧说，哎，这关于这事儿你不就寸吗？但凡你要是7天之内你想要补偿款而已，没有法律规定他必须要给你多少补偿款啊。我跟你说的很明白了呀。这是石老师，你还想温和的再劝一劝他吗？我这人说话反正不温和啊。
2: 确实啊，我们今天节目经常听到一些这个我们这些车友吧，可能买来车时间不长是吧，这车就出现了问题啊。
1: 对，
2: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最终可能4S店也帮你修好，但是这个 这个心理上总感觉啊，就是还是
1: 就是心理膈应
2: 事儿是吧？
1: 对吧？
2: 我刚买的新车就坏了是吧？这个心理上确实，但是我们说从这个法规上来讲的话，那这种问题的话，我们应该靠三包的话，那这个问题的话，只要四 S 店的话，或者我们说厂家及时帮你解决了是吧？这个问题就算结束了啊。但真是我们说，你要是找这个四 S 店或者找厂家要什么这种类似这种补偿啊，或者
1: 目前没有这样的法律保护你。
2: 对，首先法律上它是没有明文这样的一个支持，是吧？啊，
1: 对。
2: 更多的我们提到一个词叫这个客户关怀，是吧？啊，厂家的话或者4S店啊，出于这种维护客户或者品牌的一个考虑的话，就是适当的啊，给我们一些这一些所谓客户关怀啊，可能给现金也好，或者给服务包帮这种情况。那这个东西的话，完全是双方我们说的话，就是一个谈判的一个过程，是吧？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我们说你不能强制要求他对方必须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这个情况啊，所以的话这个心情我们理解啊，但是这个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要面对现实，好吧？
1: 这个事儿呢，说句不好听的，你只能自认倒霉，谁让你买了这货呢？我们有朋友说还有人买领跑，杨哥节目都白听了，他肯定没听过，对吧？这个在某一些品牌、某一些车企那边叫法无禁止则可为，法无规定我可不为，法律现在就是没有规定他必须要赔你钱啊。他就是我，就是我给你修好，对吧？所以我跟大家讲，关于领跑这个企业的质量跟售后，我处理这个企业的投诉处理的少吗？尤其关于领跑呀、丰田啊，就是这样的品牌。朋友们，那个内蒙古的那个丰田，广汽丰田塞纳那个发动机，拉缸的那个投诉，本周我会继续跟进，那基本已经彻底解决了，好吧？就是那个内蒙古的那个哥们儿。这个最近有好几个我解决掉的这个维权要给我们要来送锦旗的朋友，这个然后那个内蒙古那个哥们儿是买了一年广汽丰田塞纳，发动机拉缸了之后找了厂家不管，说不是质量问题，找了他们内蒙的肖某是吧，这个部门解决不了，找了他们内蒙的媒体解决不了，后来抱着试试看的想法给我们山东交通台汽车天下节目打了电话，对吧？完了之后我给他出了点办法，现在第一步广汽丰田厂家比较害怕，然后给他免费换了个发动机，15000块钱的这个鉴定费是他垫的，不想给他。那基本上从上周我那期节目我骂完了之后，听说那就骂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在4S店了，我把这个骂打一引号啊，咱不会真骂街去啊，咱们是正规军啊。完了事之后呢，那天基本上这个钱也是要给他了，这当然这都是他应得的，但是你说你闹不闹心？你要是不碰上我们大山东的这个好人好群众，你这个事儿你闹不闹心？你就得自认倒霉。为什么呢？谁让咱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成年人就要为自己错误选择买单。大周一的咱们不说这个啊，大周一我为什么周一不做投诉？我就是为了让大家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好不好啊？有朋友说光看杨哥直播了投诉量也不敢去买啊，说的是什么？是领跑这个还是谁啊？还有人说看样丰田这个发动机有通病，那当然，这个我5年前我就说它有通病了，这个事儿我就不提了。越来越好，说杨老师，星越 L 长风青云版今天去店里看了看，现金优惠20000咋样？还有空间吗？摊的。邵老师，你觉得还有空间吗？现在优惠20000块钱。
2: 现在这个价格啊，我个人不太好评价。我觉得如果对这个价格不太满意的话，可以多跑几家店，是吧？啊，互相比较一下这种情况啊。
1: 哎，再比较一下
2: 现在这个经营情况或者这个库存压力都不太一样，是吧？这种情况啊。
1: 对，这个你碰上哪一个店可能库存压力比较大，或者着急还银行贷款，是吧？然后哎，就给再给你多下来个1000、2000、2000、3000的，这不也很好吗？是吧？然后8月份是一个买车的淡季。接下来11月是个买车的淡季，今年年底就剩8月跟11月是买车淡季了，反正您自个儿琢磨琢磨啊。有朋友说真是奇了怪了，买车的时候不知道先来问问专家，怎么出了问题就知道来咨询投诉了？不是他出了问题之后，他遍地无门啊，他只能上网上去查呀。买的时候他很自信啊，什么逆耳之忠言，我才不听呢，我就要听我自己的。我就要听好听的，是吧？买完了之后我得去找谁，我这不会呀，上网去查嘛。后来查到咱们了吗？这不就来找咱们了吗？是不是啊？这个努力为明天说，杨哥华境 S 说一下，华境 S 这车我已经开过了，我觉得14万到19万挺对得起它这个价格的，它的底盘的运动感没有那么我先说两个算是小的缺点吧。第一个，它底盘的运动感不会那么的强，它就是个4平8稳的居家过日子的车， 所以你不要说，哎呀，我要开这个车，我要去飙车，没，它就是个软的家庭用车，因为它卖给了就是拖老带小的家庭用户的 ，OK。然后第二一个呢，它是 ADAS， 它是华为的 ADAS， 但是它应该不是我实话讲，它应该不是满血的 ADAS， 它一定是华为之家，但是它可能不是华为那个最高版本，那个最好的那个，但是你也别完全交给它，也差不多也就够用，但是。剩下的就是这个车性价比很高，空间很大，我可以说它是五菱现在为止造了最好的一款车，然后空间很大，做工也很好。这个车是不是还有个六座嘞？好像有个六座吧，你去看一下。
2: 有六座。
1: 有是吧？我就是前段时间我开的，我都忘了，你知道吗？完了之后第二排座椅也是独立座椅，也都挺舒服的，所以对老百姓来讲它就是走高性价比的这个路线。所以这个就是我对这个车的这个评价。邵老师，您看好这台车吗？你觉得它下一步的销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有六座 OK。
2: 目前来看的，我觉得这台车的话，这个级别就是我们说的15到20万这个区间吧，这种大型的这种 SUV 来说的，我觉得它的整体产品力还是不错的。可能目前来说的话，就是还没有一个直接的啊，我们说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几个点嘛，前面其实你也说了啊，说一个的话就是。大空间是吧啊，大型的。另外的话就是这个有华为的支架的加持。
1: 嗯。
2: 第三个的话，我们不是相对说性价比啊这种情况啊。
1: 嗯。
2: 因为就等它上来以后的话，可能还有之前啊有几款卖的不错的 SUV， 可能都被它的这个价格各个方面的话啊，分得很大的一个客户啊。
1: 对。
2: 嗯。
1: 之前有一些，你比如起源的 Q07 啊，什么那些，深蓝 S09 等等，就是那一种的话，它就是价格它要高了嘛。那个当时都定23万起的。
2: 我们说像吉利银河 M9
1: 是17万起，所以你通过这个价格你来看，哎，好像它的性价比，它的定价14到19，它的性价比好像还是可以的，是吧？
2: 对，像这个区间来说的话，它的整体的这个做工用料，包括功能配置的话，
1: 对，
2: 综合还是不错的一台车啊。
1: 对，就是老百姓的实用的车，就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多观察一下啊。小汉堡说，我的新车7天，空调、通风口、风扇叶掉落，拆车换件得大拆。所以你的问题是什么呢？你是心疼，啊，你这个不算个什么大毛病，啊，你就是心疼一下，然后让他们拆一拆，适当的小拆修理一下，协商一下，你送我几次保养就完事儿了。你这个事儿只能是这样，只能是这样啊，好吧？这个冯秀科说，请问一下两位老师，冠道2.0啊，2.0T 的是吧？这款车需要多长时间或者多少公里换变速箱油啊？你翻一下那个手册，一般来说都是反正6万公里左右吧，反正是一根杠杠。你看一下你那个使用手册呢，邵老师这个有什么印象吗？
2: 那还是以这个使用说明书、使用手册为准吧，是吧？啊，
1: 哎，你看看手册，一般来说什么2年啊，2到3年，反正6万公里吧，6万公里左右，一般它是一个杠杠。好吧，我们进入5:30的半点广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0: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打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2: 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3: 来，各位，傍晚的17: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啊，在星期的下午时间，每天的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周一呢，我们聊的是新车挑选啊，还有选车买车的各类问题吧。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买车啊，选车呀，拿不定主意啦，或者自己喜欢什么车啦，就想跟我们随便唠一唠了。等等等等吧，或者最近上了什么样的新车，您有点吃不准了。有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真的不能去过分的相信 DeepSeek 或者是豆包，你不能过分的，因为我发现豆包，反正我那个豆包就是个墙头草，你知道吗？你们经常用吗？你们也可以跟我来分享一下。反正我的豆包就是个墙头草。专业的话题，专业的事儿交给专业的人吧，我们一起聊一聊啊。我们这个。最近还有一个好活动啊，先跟大家先说一下，让热线的朋友稍微等我不到一分钟。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还在火热进行当中。目前呢，已经有超过20几万的山东豪车主报名了。上个星期五呢，是活动第二个开奖日啊，我们直播又抽取了第二批的抽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如果呢，我先说第一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的话，您可以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一查。您别您自己参与了中奖了，你都不知道啊。此外呢，有朋友问说，报名成功就可以获得20块的这个加油券，这个怎么领？就在公众号的那个报名页面里边，填写完信息以后呢，你需要按的那个提交报名键的下边，就在那个提交报名的下方，你注意看啊，你不要错过，有那个加油券领取的字样，你点它，然后它会跳一个链接，按提示操作就可以领了，好吧？还没有参与的朋友，您可以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山东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后续还会有1000元加油券啊、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等很惊喜的一些大奖，所以期待我们更多朋友的参与，也祝大家好运，好不好啊？来，我们接通一下热线，我们先请出座上宾是石占平。石老师，你好，腿哥。
4: 哎，杨好，各车友好。
3: 有朋友说豆包不说缺点，不，豆包有时候他也说缺点。但你们常用的朋友应该知道我说他是个墙头草，你们应该有那个体验吧？石老师，你平时用吗？
4: 嗯，偶尔也会用，但是会出现你说这个情况啊。
3: 哦、
4: 而且我觉得这个豆哥的脸皮比我的脸皮厚啊。
3: 不是，我已经有好几次通过我的研究跟验证，我发现他是错的了，真的。来，我们接通一下探案李先生他的电话。你好，李先生。
5: 哎，你好，杨帅。
3: 你好，李先生，欢迎您，周一好。
5: 哎，你好，你好。
3: 嗯，你先生。
5: 石老师好。
4: 哎，你好，嗯。
5: 哎，那个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就是表示感谢。
3: 啊、哦，怎么了？又买车了？
5: 前一段时间你不是给我那个插了个队，那我那个捷克009。孩子给换的这个捷克009。
3: 哦，这个我有印象，这个我还专门我还做了个视频呢，你知道吧？捷克009，但是价格肯定没有优惠了，对吧？
5: 对，价格这个我一直没说。
3: 对，因为
5: 没期盼他有什么优惠。
3: 对，因为当时我是直接找了捷克总部的领导啊，捷克总部的领导也很为难，然后他就跟我说了，说这个价格真是动不了。这个价格真的不了，但是你当时还有一个愿景，就是孩子给您买这个车是希望在你希望加速提车，希望在您生日的时候先开上这台车，对吧？
5: 对对对，
3: 这个愿望实现了吗？
5: 没有，
3: 也没有，
5: 没错。
3: 那有什么可值得感谢的？
5: 他这个拍车很那什么，很紧张
3: 啊，定的是最、
5: 那个、
3: 是最新款，最新款。
5: 当时那个泰安那边经理，包括济南那边经理都跟我说来了，你这个很紧张，所以说。哦，这现在不错。前天这周五上周五提车了。
3: 啊、
5: 中间因为你没上节目嘛，一直也没给你打电话。今天正好有时间给你打电话。
3: 那您这跟我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啊，我也没帮上啊。
5: 不，说实话，这个说，这个那个什么那个销售还专门问那个事情，你通过什么关系找到我们那个什么我们领导的？
3: 哦，
5: 我说这个东西不便透露。
3: 哦，大家要调查一下，但是事实上，反正也没有，他这个东西他就是很难，因为这个车是大概是四月还是五月份刚刚上的一个新款。
5: 五月份
3: 是吧？
5: 对，5月19号上的。
3: 我这样跟你说哈，即便是我，你知道我。本人我如果要买很多品牌的车的话，是都会有媒体折扣的，是都会有的。但是极客这个品牌，即便是我要买的话，也一样是原价买。
5: 对，我这个我深有感触，
3: 相当公平。我跟你说，相当公平。
5: 这是我家的第三辆极客了。
3: 哦，是吗？
5: 极客001，还有去年给媳妇儿换的极客叉，都是一分钱没有优惠。
3: 你看，
5: 但是这次不过这次我还是感谢你，就是因为你在中间给那个什么给说了句话以后，给打了个招呼以后，那个销售给了一部分那个什么一些小礼品嘛。
3: 啊、
5: 哦，
3: 小礼品，洒洒嘴嘛，毛毛雨。好，感谢您的谅解，感谢您这个您的谅解。
5: 这很好了，我这个什么家属也说来的，就很不错了，要没让老师帮忙，这些东西咱也拿不到。
3: 嗨，我发现在您的这次买车过程当中，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实际的优惠，但是他享受了一个情绪价值，是吧？
5: 对对对对。这个有时候这个情绪价值要比实际来的这个东西要好得多。
3: 对对对，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啊，这个我跟石老师，我们经常会有这么一个事儿，满足了一个情绪价值，是吧？然后省了200块钱，然后后来花了1000块钱，还要请人吃饭，你知道吗？
5: 但是这个感觉不一样，
3: 但是好开心，你知道吗？
5: 对对，
3: 好的好的，恭喜您哈，恭喜恭喜。
5: 哎，好嘞好嘞，谢谢谢谢谢谢。
3: 哎，恭喜，
5: 再次表示感谢。
3: 哎，好嘞，再见啊。
5: 好的，再见。
3: 好嘞，拜拜拜拜拜
5: 拜拜拜。
3: 极客这个品牌它就这样，有那么个别的两三个品牌吧，反正它确实就是这样啊。哎呀，挺好挺好挺好，最新款的极客009应该是那个叫旗舰版了那个啊。万事从容，这位朋友说，老师，长安 Q07 起源是吧， Q07 风云 T9L 比亚迪宋 LDM 还有别克致敬 E7 该怎么去选？哎，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就是都是皇上皇下的那种。你说你就是这四个孩子，是吧？从71分到74分，你说哪个孩子是优秀的？我感觉没有什么本质区别。邵老师，您给挑一个吧。没有什么参照的一些个标准啊，这个没有描述一些参照的这个标准，所以您会怎么来分析跟建议一下？我再说一下这几个车：长安起源的 Q07， 这个车个大一点；风云 T9L 大一点；比亚迪宋 DM 跟别克致敬的 E7。
4: 所以我们说大家买车的话，首先我觉得这个预算还挺重要的，是吗？我觉得在这个明确预算的前提下的话，特别新能源车的话，我觉得还是重点要看几个点吧。第一个点大家就说的就是它的一个充电续航，是吧？所以这个充电续航的话，往往的话和它的电池类型和电池容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啊。第二点的话，我们说就是这个车的，特别像这个价位的车，我们说大家说的一些车机的一些智能化的东西啊，也是大家这个核心竞争的一个点吧，这种情况啊。 那我觉得就是还是根据个人的一个实际需要，我觉得这几台车的话，实际上是你完全可以去那个试乘试驾去对比开一下试的啊。你说，其实我也同杨洋前面说的一个观点，几台车的话，你说它有差别或者差距有多大是吧？啊，
3: 嗯，
4: 还是我觉得可能还是一些细微的啊，这方面的一些差别这种情况啊，包括我觉得前面说的像这个充电续航能力啊，包括电池品牌啊、电竞品牌是吧？啊，
3: 嗯，
4: 这方面再比对比一下吧。嗯，
3: 对，我觉得你要说这四个车里边谁最好开呢？我觉得风云 T9L 好开，它确实好开，因为它有磁六变悬架 ，MRC 磁六变。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车我是开过的啊。但是因为我开的车太多了，它有的时候你比较同一个配置，它在好几个车型上，我有时候我也会混。你因为我这个车我是开过，它的底盘那个悬架的这个滤震啊，回馈确实要更好一些。但是它空间看起来不大，因为它有点那种溜背的那种轿跑 SUV 那种感觉。这几个车水平很接近的，好吧？于先生说，老师，电车在4S店维修，不知情情况，电池包拆解怎么处理？就是说，你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给你把电池包拆开了，是吧？这个呢，确实，他有错，但是他没罪。你比如说，你的电池是有问题的，当时送去维修了，那么这家4S店他有过失，他应该告诉你一下。但是这个应该也符合他们的维修方案跟维修标准，就是他可能有错，他错在他没提前跟你打个招呼让你确认，但是他可能没什么罪，能懂我的意思吗？可能你也弄不着他什么东西，好吧？还有朋友说，主持人好，咨询一下25款的问界 M9， 当时是192线的雷达，有必要升级896线雷达？896线程啊，就是高于高度在14厘米的这个高度上的这个障碍物，它就能检测到，包括在雨雪雾天气里，它的探照会更加的好一些。我印象中是不是1万块钱啊？是不是1万块钱？你跟我说一下，如果是1万的话，加。从192线升到896线，因为你升到896线，你这个车啊，我跟你说，你以后五六年你的情绪价值很好的，你的心情很好的，你没有觉得自己开了个 low 货，你知道吗？当然不是说人家开192线程它是 low 货，因为你之前买了所有的鸿蒙系全是192啊。但是就一万块钱，一万块钱的代价可以换来你好多年的不过时，你觉得值不值？对吧？你这个东西就看你自己的荷包跟你自己的这个消费的情况。你要我的话，如果就一万块钱了，我肯定讲的。邵老师，你呢？
4: 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比较有意思啊。特别是我们过去燃油车的时候，大家买一台车，买车的时候当时想要款型是吧？哪一款就哪一款，它的硬件基本上不变是吧？这种情况啊。那现在我觉得，特别是新能源车的话，可能后期大家面临这个问题，就是它的一些
3: 天天变，
4: 不光是软件的升级，硬件的升级是吧？这种情况啊。
3: 对。
4: 那硬件升级的话，可能我们说它的这个性能啊、功能啊，说和你的驾驶体验会可能会更好是吧？
3: 你看在这个事儿上没有出现说老车主说这个跳出来说你们背刺我是吧？这个没有吧？这个算、
4: 这个
3: 算背刺啊，
4: 这个我们说就是还是我们正常的一个技术升级，而且升级以后的话，这个价格是吧，也是，其实现在很多车型嘛，我觉得技术升级这车，它是基本上半年或者一年是吧，改款都是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吧？这种
3: 你不能不让人升级，
4: 对
3: 吧？
4: 你如果从这个整体的这个体验上来说的话，那可能是最新款的，我们说技术升级以后，它体验会更好是吧？
3: 对。
4: 另外的话就是你对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价格，另外的话就是你对于所谓的这个。激光雷达这方面或者智能驾驶这方面的话，就你平时的一个使用程度是吧啊，或者这方面我觉得你可以个人去判断一下吧。
3: 这个它是个硬件的一个升级哈，它不是通过软件 OTA 的，软件 OTA 是升不了的，好吧，看成本吧。有朋友问说，老师，理想的 i6 跟乐道 l80 两个车该怎么样，哪个更值得买啊？我想听听施老师您的意见。
4: 理想的一个
3: i6 对、看了都是纯电的，这个哥们儿应该是刚才我跟他广告期间我其实讨论过了，我问你家里有充电桩吗，他家里充不了电啊，他家充不了电。 i6 跟乐道的 l80，
4: 可能综合来说的话，可能我个人的话会倾向一下这个乐道的 l80。
3: 好，先进广告回来之后，然后听听施老师他的理由是什么，看看能不能正好戳中你的这个需求啊。您稍等。
6: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7: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 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来，周伟，回到我们今天最后一段的节目当中啊，熬夜修护选黑绷带准没错啊，工人抗皱修护实力派，30%的高浓度玻色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纹、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问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这个产生，尤其适合一些经常熬夜的朋友啊，一定要试一下。官方50毫升要3000多，100毫升价格会更高一些。我们七夕宠粉100毫升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送品牌的礼袋，自用送爱人、送长辈都可以拿得出手。现货呢只有几十件。卖完就没有了啊！打算囤货准备七夕送礼的朋友可以抓紧机会，正品保证47元质检的假一赔3，成品配有唯一的溯源码，扫码可成完整的这个链路。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去抢购了。记住要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啊，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护肤核心说到底呢，就是要养好稳定健康的皮肤屏障。给您推荐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可以用它，换季皮肤脆弱敏感靠它修护，改善干燥特别管用。专柜60毫升要卖到1699，山东交广商城专属福利价只要899，正品直接发货，放心入手。马上过节，准备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啊，不要再错过这个贴心又有面子的好礼物了。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1690的官网价，现在交广商城抢购价60毫升到手只需要899，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免费退换。掌上海关 APP 可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抓紧下单就可以了。来，我们回到这个节目当中啊，邵老师，刚才那4个车你还记？哎，不是。是4个车吗？
2: 啊，2个车，一个乐道L8，另外的话是那个，
1: 我串了，我又串到别的问题上去了，因为问题太多了。来，乐道L80跟理想的i6，您说说您刚才为什么倾向于乐道L80的那个理由？
2: 严格来说的话，可能两款车可能这个价格接近啊，但他们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啊。L80的话，它应该是一个大型的啊，因为它的尺寸已经5米1多了
1: 啊。
2: 而这个 i6 的话，我们只能算是一个中型或者中大型的啊，它的整体上才4米9，不到5米这种情况啊。
1: 嗯。
2: 另外的话，我觉得整体来说的话，因为乐道啊，虽然可能是未来的我们说算一个定位稍微低的品牌，但其实它的整个这个售后服务网络和这个未来它是共用的。
1: 嗯。
2: 而且的话，乐道呢，我觉得包括它的售后服务方面，还有类似这种买断或者租赁啊，这样的不同的一个版本是吧？啊，给消费者更多的一个选择吧。
1: 嗯。
2: 所以作为特别是作为家用来说的话，我觉得可能空间啊各个方面都更看重一些啊。
1: 啊，
2: 所以我推荐这个乐道更多一点啊。
1: OK， 如果是我个人去挑的话，我有可能就是我如果是非要在这俩里边挑，我极有可能这俩我是都不会买的啊。但是如果非要在里边挑的话，我有可能我会倾向于理想 i6， 因为我觉得理想的品控做的还可以。未来乐道，我认为它有可能会通过我接触这些投诉啊，来自车主的这个投诉啊，找我来维权，我就发现它最大的坑会在于它的一些零配件，它的供应链上。今天你看我们有朋友买那个 L90， 买蔚来 ES8 什么这样的车，你看他们反映什么问题？天窗有问题，小桌板按钮有问题，门把手拉不开的，换挡杆有问题的，氛围灯有问题的，新车刚买了就换电机的。所以我会看它的这个 供应链它零配件这块品控到底是行不行，我觉得综合考虑吧，综合都研究一下好不好。这个刚才问那个八九六线程的那位朋友发微信说，主持人好，对，问界二五款就是加一万升级八九六线，升级啊，肯定这一万块钱肯定是掏啊，兄弟肯定是掏啊，一万块钱对你来说你需要挣多久，但你这个车你需要用多久啊，不生遗憾的呀。邵老师给出一万，邵老师挂了
2: 啊，你我建议啊，你是我的建议还是什么，
1: 对啊，你觉得这一万块钱值不值？
2: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的，毕竟都是 M9 的车型了，是吧？啊，我觉得还是可能还要体验到最新的一些产品能力，是吧？产品力啊，一些功能性能，是吧？
1: 对啊，好吧。哎呦，朋友说，老师不说燃油经济性，20万以内的家用车，国产车跟合资车哪个质量更可靠一些？朋友，现在是这样，我跟你说三句话。我看到你这个留言之后，我的脑海当中瞬间出来三句话。第一个，我们挺少说燃油经济性的，因为在这个年代吧，省不省油很重要，很重要，特别重要啊！但是当很多技术已经到了一个极致的时候，你要老盯着那个油耗去买车的话，我觉得挺累。这是我要说的第一句话。第二一句话，现在很多合资车都用不了20万了，我不知道你是什么车型啊，好吧。第三一句话是，20万现在买车，我承认，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家庭来讲，这已经是个挺高的一个预算了。但是对于车这个大宗商品来讲的话，可能您揣着20万去买到的某一些燃油车，一个是很多的车可能也就降到个10万冒头了。你们看看雅阁、帕萨特现在都是多少钱了吗？都，是吧？该偷工减料的也都减了，也都这个差不了太多了。你现在20万出冒一点点，你都可以买豪华品牌了，对吧？我觉得还是应当有那个自信的。第三句话是，像这个问题吧，都是七八年前讨论的问题了。我觉得我们莫不如务实一点。看我需要的是什么车，我看的是具体的哪几个车，对吧？你去讨论这个到底是在国内看到了月亮更大更近更圆，还是我出国的时候看的更大更近更圆，它没有意义。反正我就是觉得，就是这种哥德巴赫式的这种问题吧，我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好吧？我个人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揣着20以内我去买车的话，我一定是买的是国产车，我对天发誓。谁如果是昧着良心说这话的话，谁就小狗，我跟你讲，一定是这样的。20万说多不多，说少确实也是不少了。我觉得，哎，这个你不要管别人，我觉得还是看你自己的需求吧。我们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我准备看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车，我就要求质量可靠。哎，你这种问题问的这个多精准，是吧？邵老师觉得呢？
2: 啊，确实，我们过去的话，大家经常讨论这个燃油车的一个油耗，是吧？这种情况啊，我觉得现在确实是为什么不讨论，主要就是很多原因吧。啊，一个就是现在不是特别新能源以后的话，就是这个所谓不管是你增程啊、插混，甚至我们说纯电的话啊，这个特别纯电续航的话，这个油耗的话，你完全是燃油车不具备的，是吧？这种情况。另外的话，一般燃油车的话，现在特别是我们普通的这种燃油和这个油电混动，是吧？啊，那它的油耗的话，它完全是我们说技术啊，在这个油耗方面起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是吧？这种情况啊，你要真是要关心油耗呢，那我觉得还是最根本的，还是要从技术层面去考虑这种情况啊。其实我们说，
1: 现在在用技术提高油耗。
2: 同纯燃油车的话，我们说你都是2.0的车型啊，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不管是啊，我们什么日系啊，包括我们说德系甚至美系的话，我觉得综合油耗的话差别不会太大啊。那更多的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考虑的话，就是你每年行驶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公里数啊，另外的话你的一个用车环境，包括我们说的话这个道路堵不堵啊，是吧？啊，这个可能对油耗的影响会更大一点。
1: 对，而且我可以告诉你，现在大部分的合资品牌啊，它可能放在全球来讲，它可能你会看哦，它依然是全球第一啊，它的销量依然会很好。但你如果放在中国国内来讲的话，一个是就它受两方面的这个挤兑啊，一个是咱们自己的国产品牌，它是一直是在技术它是上升的。但是合资品牌呢，它为了一些个利润啊，为了一些什么东西，它要偷工减料，它是造车成本是不断下降的。第二一个挤兑是来自于我们国家的这个新能源的这个政策。你看现在你什么通用啊，什么丰田啊，本田，你知道他们的日子多难过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指望它的质量还有多么可靠一些，我觉得你要是那老板，你也不一定这样干吧，对吧？所以但是我们的国产车是越造越好的，你要一定要有这个自信，我们不是国产吹，真不是，好吧？研究一下，研究一下，对，适合自己了才是最好的，我觉得这话说的对，好吧？ 熬夜修护选黑绷带准没错啊，公认抗皱修护实力派，30%的高浓度波斯因，修护力拉满，不但改善暗沉、皱纹、瑕疵等皮肤衰老问题，还能紧致肌肤，抑制黑色素的产生。官方呢50毫升要3000多，100毫升的价格可能要更高一些。我们广播有一个七夕宠粉活动，100毫升老款黑绷带大罐装，活动价只要599，还送品牌的礼袋，送人也很好看。现货只有几十件，买完无啊，正品保证资质齐全，赠送月费险加7天物流退换。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1抢购就可以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再减30块钱。护肤呢，核心啊，说到底就是养好稳定健康的皮肤屏障，给大家带来海蓝之谜的经典面霜。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啊，刚好可以用它。专柜60毫升卖到1699，山东交广的商城专属福利价呢，只需要899，正品直接发货，放心入手。马上过节，准备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去选一套好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可以用得上，贴心又有面，送礼非常合适。交广商城正品保障，渠道靠谱，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喜欢的朋友放心选择，掌上海关 APP 可查。打开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化妆品3个字就可以下单抢购了。暑假临近尾声了，如果还没有想好带娃要去哪儿的话，有这样几个线路啊。8月10号的西藏团，我马上就要发团喽。然后呢，主持人全程陪同，大家要去享受美好的行程了。新疆往返双飞是8月15号跟9月6号2个团期，主持人带队，价格是7999元，住的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这个酒店。还有一个是9月22号的欧洲4国12天，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北京直飞。另外还有8月18号的卢力乡打卡泸沽湖，去香格里拉玩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4999，还有尼泊尔的线路现在也在招募当中。想好的话，你就可以拨打156-0640-1011啊，156-0640-1011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公众号里发送“旅游”2个字，查看一下详细的行程啊。不惑前行说，星光730的用料和行驶质感能跟奥德赛对比吗？我只能说它比奥德赛安全。你说你非要拿着一个卖100000的它跟当年卖200000的他要去比较的话，我觉得邵老师你觉得呢？
2: 啊，他说的什么用料是吧？
1: 说的是用料吧，是用料吧。
2: 啊，其实经常我们都过去说这个奥德赛之类的话，可能我就特别印象非常深刻的，比方这台车的话就是不太推荐啊，不太推荐的原因，
1: 我已经不推荐这台车了。
2: 当
1: 年买的话、
2: 就是、
1: 这个没关系的。
2: 啊，什么后防撞钢雷啊，还有什么啊，这个铁皮箔之类的，好多原因吧啊，这种情况这一块啊。但是我们说就本身的现在这个功能来说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星光的话，可能它的功能要比奥德赛要丰富很多，是吧？这种情况啊，
1: 你省一半的钱呢。
2: 对，但是它我觉得他们不是个一代的产品啊，这种情况啊。
1: 对。好吧，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吧，星越的油混和纯油该怎么去选？年里程要是不大的话，哪个便宜买哪个，买个纯油就完事了。年里程如果很大，尤其市区路况比较多的话，你可以考虑它那个油混 ，I have 48.41%的全球最高的热效率，好吧？它目前省油，它就靠这个，它靠的是技术，好吧？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了。悟空说，杨哥，明天再见，拜拜。明天我不上直播，这周我那个周二我临时调整一下啊，然后周二我有这个其他工作嘛。可能开会，然后那个周四我来上直播，但是我们节目是继续的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杨洋侃车啊，什么抖音呐、各个平台，您去扫一下去关注一下，好吧？再次感谢石山平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哎，好的，再见。
1: 好嘞，各位，下班愉快，祝您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一档非常专业的汽车节目，也希望你能喜欢。好了，诸位，明天节目5点钟准时再见，拜拜。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酷暑难熬，期待那个并不遥远的清爽舒适的金黄色的秋天吗？如果还有一颗想去看世界的心和悠长假期，那我们就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高奢定制悦享欧洲12日深度浪漫之旅开始招募了，走进德国新天鹅堡，探寻童话秘境，漫步巴黎，打卡埃菲尔铁塔、卢浮宫，吹吹塞纳河的晚风，深入意大利，在罗马斗兽场回望千年，在佛罗伦萨感受文艺复兴，在泛舟威尼斯水城，走进瑞士，登临阿尔卑斯雪山，畅游琉森湖畔，尽览湖山画卷。12天，集齐德法意瑞4国地标，深度解锁欧洲精华风光。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加中文领队双陪同，全程入住高评分星级酒店，享高标准餐饮，中西兼顾，还特别安排意大利特色餐、山顶特色餐、法式饺子等多国美食。北京直飞可升级商务舱，国庆期间仅往返机票就已过万，而我们12天的4国行程一价全含，仅需26999元。席位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金秋时节，避开人潮，用12天穿梭欧洲古堡、都市与雪山，定格难忘跨国旅程吧。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10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之后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的。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1: 有一次，他和小霞一块看报纸的时候，小霞指着一篇文章的署名说：“哼，这家伙又胡说八道了。”少平一看，田小霞手指的名字叫初兰，这使他大吃一惊：“你怎敢这样说呢？”“我知道你不会去告我，这些人就是胡说八道。咱们国家现在叫这些人弄得一团糟，你咋知道呢？你难道看不见吗？现在农民连饭都吃不上，你自己就是农村来的，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你看咱们学校整天都不上课，一天就是搞运动，可这些人还喊叫个没完，说形势大好，形势年年大好，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倒好像越来越多了。整天就是搞这运动那运动，穷折腾个没完。反正咱们国家现在快叫这些人给折腾完了。”“这是你的看法，还是你爸给你说的？”“我爸也常发牢骚嘞，不过咱们自己又不是没长脑子。你常不想这些事儿？”“
2: 我想的不多。”“
1: 啊，我发现你这个人气质不错，农村来的好多学生气质都太差劲儿了。比如我那个比我大三天的润生哥，一点头脑都没有。”“
2: 气质？什么是气质呢？”
1: 孙少平第一次听见有这么个词儿。“小霞，什么叫气质？”“
3: 嗯，气质嘛，嗯，就是，
1: 反正我也不会确切解释，可我知道是什么意思。你的气质就是不错。”孙少平虽然不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但知道这反正是个好词儿。小霞又对他说：“
3: 少平，你还应该看看参考消息。
1: 我听说有这种报纸，可又听说那是内部的，看不上。
3: 我爸订一份，办了我一星期给你拿一次。另外啊，我看你挺爱读书的，可我觉得你不能光看小说，还得看点其他的书，比如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这些书咱们可能一时还看不懂，可现在接触一下有好处。我爸就常让我看这些书，他还给我推荐了一本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呢，说这本书通俗。我已经看完了，罢了，我借给你看啊。”就这样，孙少平被田小霞引到了另外一个天地，他贪婪地读着田小霞给他带来的一切读物，尤其是参考消息，每章他都几乎舍不得看完。他的灵魂开始在一个大世界中游荡，尽管带有很大的盲目性。所有这些都给孙少平的精神上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满足，他现在可以用比较广阔一些的目光来看待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因而对生活增加了一些自信和审视的能力，并且开始用各种角度从不同的侧面来观察某种情况和某种现象了。当然，现实生活依然是那么具体，所有这些并不能马上改变他目前的一切状况。这天上午，全校师生在中学的大操场上听忆苦思甜报告，忆苦的正是郝红梅村里的一位老贫农，他穿一身破旧的衣服，但头上却拢了一条雪白的新毛巾。这老汉显然已经做过许多次这样的报告，就像放录音一样的往下说。孙少平正和大家坐在一起，听着老汉声泪俱下的忆苦，
1: 他旁边的金波用胳膊肘戳了一下他，低声说：“
2: 哎，你爸来了，在会场后边呢。”
1: 孙少平头轰的响了一声，慌的站起来就往后走。走了几步，他才想起要给老师请个假，又转身走到班主任那。少平给班主任老师打过招呼之后，就一个人猫着腰从这个严肃的场所中走了出来。他已经看见父亲头拐来拐去的在人群后面向前面张望，显然是在找他。他的心砰砰地跳着，不知道家里又发生了什么灾祸。父亲没有什么大事，从不到县城里来，现在他竟然跑到学校里来找自己，肯定是家里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是啊，少安看见父亲一脸的愁相，手里头拿着个烟锅也不吸，只是焦急地望着前面。只等少平走到父亲跟前，老人才看见他。少平先紧张地开口问父亲：“
2: 爸，出了什么事儿？”“
1: 啊，没什么，我来寻你商量个事儿。你哥他出门去了，我想叫你请个假回去帮我劳动一段时间。”
3: 少平这才松了一口气，因为是集体场合，他也没有再多问些什么，先把老人引回了他的宿舍。回到宿舍以后，少平先给父亲倒了一杯开水，这才问：“
2: 我哥上哪儿去了？”
3: 他父亲一边喝水，一边絮絮叨叨地给他说了少安到山西看媳妇的事儿，然后说：“
1: 你哥这一走，门里门外就我一个人了，应付不来。再说，少安在门外一天，就少一天的工分。你回去顶他出山劳动，就把这空子给补起来了。少平啊，爸本来不想耽误你的学习，可盘算来盘算去，你哥要是娶媳妇儿，咱少不了要借账债，所以多一个工分就是一个工分啊。”
3: 少平立刻对父亲说：“爸，我明天就和你一块回啊。这学校也是天天劳动，又不好好上课，在这白受苦，还不如回去拿两个工分。只要请假不超过半年，将来毕业证还是可以混一张的。”“
1: 哦，你哥一回家，你就马上再回学校来念书。”“
2: 爸，我哥咋跑到山西去看媳妇了？”
3: 玉后老汉接着又对儿子说了贺凤英提亲的前前后后。少平听完之后半天没有言传，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润叶姐。凭他的敏感和润叶姐几次通过他捎话让他哥来城里，而润叶姐又不对他说让他哥来做些什么，他就隐隐约约地意识到润叶姐和少安哥之间有了那种瓜葛。他已经多少体验了一点男女之间的事情，从内心上说，他多么希望哥哥能娶润叶姐这样的媳妇。如果润叶姐成了他的嫂嫂，那不仅是少安哥的幸福和骄傲，也是他的幸福和骄傲。但是他也很快地想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哥是农民，而润叶姐是公派教师，至于两家的家庭条件，那更是连比都不能比了。他当然知道润叶姐和少安哥小时候一块长大，两个人十分相好，可相好归相好，结婚那就是另外的一回事了。但是他又感到润叶姐对少安哥的感情是很深的，而且看来最近润叶姐很痛苦。她知道不知道少安哥到山西去相亲呢？假如润叶姐真的爱少安哥，而少安哥也没有给她说就去找另外的女人，那她会多痛苦啊！自己要不要去给润叶姐说说这件事儿呢？不是专门去说，
2: 而是找上个借口到润叶姐那儿，先说上点别的，然后再像无意中的带起这件事儿呢？

经切碎的猪头肉，再没有比金波更可爱的人了。他会忠诚而精明地为朋友着想，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你最周到的帮助。金波听说少平要请上一段假回村子的时候，立刻就把家里他住的那口窑洞门上的钥匙交给少平，同时指着吊在那把大钥匙上的小钥匙说：这是我窑里箱子上的钥匙，箱子里头有纸烟，熬了的话拿出来抽去，烟能解乏。少平笑了笑说：先不敢给我惯那毛病。玉厚老汉也笑了：你们年纪还小，先不敢学这啊，烟这东西一沾上可就撂不下了。第二天早晨，金波去县贸易经理部找了他父亲认识的一个司机，少平就和父亲坐顺车回了双水村。孙少平回到村子的第二天，就跟一队的人上山锄地去了。尽管他生长在农村，也常常劳动，但在这大伏天在山里苦熬上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晚上他累得只喝两碗稀饭，就去金家湾那边睡觉去了。当然在去金波家之前，他每天都要顺路去学校一趟，在本村教师金城的办公窑里把当天的报纸一张不剩的看完。看完报纸之后，他就得赶紧去睡觉，因为第二天天不明就要出山。在睡觉之前，金波他妈通常都会给他枕头边上放上一点烙饼或者白馍。金秀也像对他哥金波一样，一看见他来了还给他打上一盆热水，让他泡一下脚再上床，说这样解乏。在这段日子里，严重的干旱已经把庄稼人的心都烤焦了，整个村子已经失去了生气，任何人的脸上都再也看不出一丝的笑容来了，到处都能听到庄稼人的叹息，听见他们忧愁地谈论今冬和明年的生计。现在只有川道里那点有限的水浇地，庄稼还保持着一些鲜活，但是这点全村人的命根子也已经危在旦夕，因为东拉河里再也坝不住多少水了。这条本来就不大的河，现在从下山村发源地开始就被沿途各村庄分别拦截了。至于枯叶河的水早已经涓滴不剩，那位神话中失恋男人的眼泪也被这火辣辣的太阳烤干了。据村里老庄稼人推断，川道里的这点庄稼如果再不浇水，恐怕不出一个星期就和山上的庄稼差不多一样要完蛋了。少平一回村就处在这样的气氛之中，心情感到无比的压抑。他的熬煎和庄稼人的熬煎一样多，他的命运和这些人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中午的时候，少平在家里也待不住，就常常一个人走到没有什么水的东拉河边，坐在河边的柳树下看一会儿书，口渴了就趴在柳树旁边的水井上喝上几口凉水。这天中午，当他又赤着脚走到河边的时候，他看见一个人头上戴顶柳条边的帽圈，跪在那口水井面前，嘴里似乎喃喃地在说着些什么。少平从背后认出这是万有大叔，便忍不住一个人偷偷的笑了。田万有比少平他爸还大上一岁，但这个人比年轻人都调皮，他是村里头头一个乐天派，爱闹红火，爱出洋相，而且最爱唱信天游。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会多少信天游，反正唱上一两天不会重复。而且这个人还有一样怪本事，能编链子嘴儿，一种本地的即兴快板儿。他见着什么就能编什么，简直是出口成章。
万有大叔在姓田的他那一门辈中排行第五，因此村里头和他同辈的人都叫他田五，晚辈称他五大叔。他哥哥田万江排行第四，是一队的老饲养员。少平一直很喜欢这个农村的土艺术家，小时候常缠磨着让他给他唱信天游。五大叔没有架子，三岁的娃娃让他唱，他也会挤眉弄眼的给唱上几句。现在少平看见万有大叔跪在井子边，头戴着柳圈帽，嘴里念念有词，不知他在做些什么。反正大叔这样子本身就能把人给逗笑了。少平掂着赤脚片悄悄地走到武大叔背后，想听听他嘴里念叨些什么。当他脸生屏气地站在他背后的时候，才听出武大叔正在一个人祈雨来。少平听见武大叔嘴里虔诚的，似乎用一种呜咽的声调正唱着。

0: 的老家哟，救我命，流苏沙沙呀，水上飘，清风细雨洒青苗，路我的老家哟，救我命。
1: 少平原来想猛地逮上一声，和武大叔开个玩笑，但一听见那哭一般的乞告声，心便猛地一沉。这悲切的音调，实际上是所有庄稼人绝望的呼喊声啊。

0: 的老家哟，救我命。
1: 在武大叔喃喃的歌声中，少平踮着脚尖悄悄地离开了水井边。少平现在连看书的心思也没有了，便一个人上了公路，赤着脚片漫无目的地向村子那边走去。严重的旱象使双水村沉浸在一片悲哀之中，山上的庄稼眼看没有什么指望了，全村人现在把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川道的那一点水浇地上了。从省上到地区，从地区到县上，从县上到公社，有关抗旱的文件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往下发，号召各级领导和广大贫下中农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看来旱灾已经成为全省性的现象了。双水村人眼下能做到的，就是在通往米家镇方向的村前东拉河上霸住一点河水，用桶担着往川道的庄稼地里浇。地畔上的两台抽水机早已经闲躺在一边，派不上用场了。这点可怜的河水怎么可能再用抽水机抽呢？全村所有能出动的人现在都纷纷地涌到了这个小小的水坝面前。在这种时候，人们劳动的自觉性是空前的，就连一些常不出山的老婆老汉儿也都来了。他们担不动桶，就用脸盆端，用饭罐提。村里的学校也停了课，娃娃们拿着一切可以盛水的家具参加到抗旱的行列中来。有些碎脑娃娃甚至捧着家里的吃饭碗往地里端水，这已经不是在劳动，而是在抢救生命。水呀，现在比什么都要贵重，因为这就是粮食，是饭，是命啊。可是东拉河坝里的这点水，全村人没有用一天的时间就舀干了。除过村中的几口井子，双水村再也没有一滴水了。东拉河和枯叶河像两条死蛇一样躺在沟道里，河床接满了皲裂的泥浆。全村人在绝望之后突然愤满地骚动起来，所有的人现在都把仇恨集中在上游的几个村庄。这些村子倚仗地理优势，把东拉河里的水分别拦截了。据去元溪县城办事回来的人说，下山村、石歌节村和罐子村的河坝里现在都盛满了水，他们一直在用抽水机抽水浇地来。尤其是公社所在地石歌节村坝的水最多，他们不光拦截了东拉河里的水，还把东拉河的支流杏树河也拦截了。石歌节现在倒成了双水村，双水村的人愤怒地咒骂着这些水坝。人们由于对这几个村坝水的愤怒，立刻又转向了对本村领导人的愤怒。
2: 咱双水村的领导那也太没能为了，他们这些人都死到哪儿去了？藏到老鼠洞里去了？
3: 那书记田福堂干啥去了？这个能人现在怎么成了个窝囊蛋来？
1: 田福堂此刻正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烦乱地来回走着，他手里拿着一根纸烟，像通常那样不点着抽，只是不时地低头闻一闻。他现在和全村人一样的焦急，他知道今年如果连川道里的这点庄稼也保不住，那就别说明年春天，恐怕今年冬天村里就要有断顿的家伙，到时候人们吃不上，呜哇嚎叫，甚至到外村去讨吃要饭，他作为村里的领导人，脸往哪搁呢？田福堂此刻正在自家窑里的脚地上烦乱地来回走着，他手里拿着一根纸烟，像通常那样不点着抽，只是不时地低头闻一闻。 他现在和全村人一样的焦急，他知道今年如果连川道里的这点庄稼也保不住，那就别说明年春天，恐怕今年冬天村里就要有断顿的家伙，到时候人们吃不上，呜哇嚎叫，甚至到外村去讨吃要饭，他作为村里的领导人脸往哪搁呢？再说双水村还是全公社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大队呢，到那个时候别村的支部书记就会在背后指着他田福堂的后脑勺嘲笑他，他现在也和大家同样气愤东拉河上游的那几个村庄，那些队欺人太甚了，甚至连一滴水也不给下游放，眼看着让双水村成为一片焦土，他同时也对公社领导有意见。哼，你们这些公社领导怎么不能给这几个村的领导做做工作来？难道你白明川和徐志功就领导东拉河上游的那几个村啊？啊，双水村不是你们管辖的范围。哼，如果我是公社领导，那我会把水给每个村都公公平平的匀开。不过光焦急和气愤并不能解决双水村的现实问题，眼前最当紧的是要千方百计地保住川道里的那点庄稼，只要保住这点收成，全村人今年冬天就能凑合着过去，至于明年开春以后，国家就会往下拨救济粮的，到时候就不是光双水村吃救济粮，其他的村也得吃，要是不光彩，大家一块儿不光彩，别让他田福堂先当鬼子孙儿。但是川道里的这点庄稼怎么能保得住呢？田福堂是焦急不安，他一筹莫展，他知道全村人都在等着看他怎么办，他也知道现在有人咒骂他，说他成了个窝囊蛋，让上游的几个大队的领导人给欺住了。玉婷已经给他汇报了村里谁在骂他，他现在内心并不抱怨这些骂他的村民，反而感到不论怎样，双水村的人在关键的时候还只靠着他田福堂呢。田福堂现在顾不上本村人如何骂他，只是对上游几个村庄的领导人一肚子火气，他心里想，哼，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再不想个办法，那在这村里我还有什么威信呢？总得破釜沉舟干上一家伙。没办法，老天爷和东拉河上游几个村的领导人现在已经把他田福堂逼到一条绝路上了。他在脚地上转了一阵之后，天已经昏暗下来，他破例点着了手中的这支烟，没抽上半截他就猛烈地咳嗽了一老阵儿。他把这半截纸烟扔掉，即刻就出了门。在他出了自己院子的时候，他老婆撵出来说，哎，你还没吃饭嘞。他只顾走，头也不回地说，饭先放着，我开个会，完了回来再吃。他先来到孙玉婷家，让孙玉婷立刻通知大队小队的干部，一吃完晚饭就到大队部来开会。他给孙玉婷布置完，就一个人先去了大队部。大队部在田家阁老这边的公路上，一线三孔大石窑洞，两边两间堆放公物，中间一间就是会议室，院子里停放着大队的那台带拖斗的大型拖拉机。田福堂身上带着一把会议室门上的钥匙，他自个儿开了门，一股热气顿时扑面而来，他上了那个小土炕，把窗户打开，企图让外面的凉气进来一点，但外面和窑里一样的热。他解开了小布褂的纽扣，袒胸露怀，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煤油灯点亮，等着队干部们的到来。他静静地坐在这儿， 脑子里正盘旋着一个大胆的计划。他想闻一闻纸烟，但发现他忘了带烟，就烦躁的一边想事儿，一边用手在自己干瘦的胸脯上搓汗泥。不多一会儿，大小队干部就先后的来到了大队部。除过一队队长孙少安出门在外，村里所有负点责的人都来了。大家似乎都意识到这会议的内容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水的问题。但是没有人抱什么希望。开会之前，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主题，大家七舌八嘴说的都是水。他们一个个愁眉苦脸，就像山里的庄稼一样的没有精神。玉婷先给各位负责人提起了另一件事儿，他说据说许多人看见田万友每天中午都跪在东拉河的井子上向龙王爷祈雨嘞。他建议大队要批判田武这种封建迷信活动。玉婷提起田武和田武的活动，公窑里所有的队干部都笑了。田福堂说，算了吧，到时候田武背着牛头不认脏，说他是耍嘞，你有什么办法？田武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大家都轰的一声笑了。玉婷看书记否决了他批判田武迷信活动的动议，也就不再言传了。这个时候田福堂说，咱把会开得简单一点啊。这几天我和大伙儿是一样的焦急啊，眼看庄稼都快晒干了，就好像把我的心也给晒干了啊。现在就指望着川道里的这点庄稼了，可东拉河里的水都叫上游的几个村子给霸占了。
3: 那我们就等死啊，不能把他们的坝给豁了。
1: 一队副队长打断了田福堂的话，这时候有许多人立刻符合田福告的意见。田福堂满意的笑了，他等众人的声音平息下来，我也这么盘算着啊，大家和我是想到一块儿，如果大家意见一致，那咱干脆就今天晚上动手了。不过为了要避免村子之间的公开冲突，防止混战一场，咱可不敢明着做这事儿。等他们知道了水已经到了咱们村儿，那他们也只能干瞪眼了。到时候公社追究这事儿，咱也有话可说呀。
3: 就是的嘛，
1: 东拉河是大伙儿的东拉河吗？他们几个村已经把庄稼浇了好几遍，难道就让咱们等死啊？东拉河的水本来就有咱们的一份嘛，又不是他们几个村出钱买下的。由于严重的灾难和对上游几个村坝水的愤慨，所有的队干部都一致拥护豁坝引水的这个做法。除此之外，危难中的双水村别无选择，就连平时谨慎的金俊山也气势磅礴地说，
4: 干就干了，不能给人家这样欺负了，只要能救活川道里的庄稼，咱担下什么风险都不怕，真是没有王法了。
1: 孙玉婷大声嚷着说，
5: 共产党员和队干部都要站在这场斗争的前头吗？
1: 田福堂太满意这个气氛了，觉得他适时地把双水村这条大船的舵又牢牢地握在了手中。他兴奋地说，
4: 要是大家再没什么意见，咱就很快地安排一下，马上就行动。
1: 这时候二队长金俊武从后脚地的灶火阁烙里转到炕桌前面来，他不慌不忙地用手把煤油灯罩拿起来，点着了一锅旱烟。他把玻璃灯罩又放到灯上，就开口说，
6: 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过在做这件事的时候要尽量的周到一点。
3: 咱不敢把人家坝里的水都放完了。下山村路太远，咱不要动这个村子的坝，要豁就豁十个节的坝。可咱只能在十个节的坝梁旁边开上个口子，水放出来以后就到了罐子村的坝里，然后咱再把罐子村的坝给开上一个口子，把水放到咱们村里。这样咱村的问题解决了，他们两个村也还有水，就是他们发现了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我要么着第二天天亮的时候，这两个村就会发现他们的坝上有了豁口，那他们自己也会给堵上。可这时候咱村已经有水了，要是这样，咱从十个节坝上动手挖开豁口起，这水就要流大半夜。那咱村现在的那个坝可太小了，怕盛不下这么多水。我合计着得分上三股人，一股去十个节，人要多一些；一股去罐子村，人不要太多；其余所有的人在头两股人出发之前就要加高咱们村的坝梁，这可是最打紧的，最好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上手。金俊武不愧是双水村的精能人之一，他像总参谋长一样把事情考虑的既周密又细致，是包括田福堂在内的所有人都惊讶地张开嘴巴听他说的头头是道。等金俊武说完之后，田福堂接着说：
7: 好，俊武说的周全，咱这就按这个办法分配人手。
3: 孙玉婷自告奋勇地说：
2: 那我带上人去十个节，为了行动快，咱干脆把拖拉机开上，一到地方大伙从车上跳下来就挖口子，然后跳上车就能往回跑，他十个节的人就是发现了，那也追不上咱的人呢。
3: 金俊山插话说：
7: 玉婷说的也有道理，万一被十个节的人发现了，撵着咱打架，咱去的人少，那可怕要吃亏啊。
3: 田福堂说：
7: 那就这样，玉婷啊，你先下去组织上十几个硬棒人手，先睡上一会儿觉，等咱村里头开始加高坝梁的时候你们再动身。俊武啊，你干脆给咱带上两个人到罐子村的坝上去。
3: 行。田福堂又扭过头对下炕叫抽烟的金俊山说：
7: 俊山呐，你能不能带着人给咱加高咱村头的坝梁？
8: 我呢晚上就蹲在这大队部，把全盘给咱照着上。
7: 行啊。
8: 那好，咱这就散会，赶紧分头下去组织人。
7: 两个小队的负责人现在就把这情况通知到各家各户，让大家伙都上手。一队少安不在，福高啊，你就给咱负责上吧。啊，
3: 不到一个钟头，双水村的男女老少就纷纷的被动员起来了，所有的村民都在这件事里表现出一种惊人的牺牲精神，做这种事谁也不再提平常他们最看重的工分问题，更没有人偷懒耍滑，而且也不再分田家金家或是孙家，所有的人都为解救他们共同生活的双水村的灾难而团结在了一面旗帜之下。在这种时候，大家感到村里所有的人都是亲切的可爱的，甚至一些过去闹过别扭的人现在也亲热的像兄弟一样并肩战斗了。等天完全黑炎了以后，双水村顿时乱得像一座兵营，鸡叫狗咬，人声嘈杂，村中纵横交叉的道路上都走着一串串手拿着各种工具的人，有的家庭已经全家大人娃娃一齐出动把门也锁了。大队部的院子里，田万友的儿子田海民已经把拖拉机发动得轰隆隆就响。海民是大队会计兼拖拉机手，也是村里党支部的委员之一，
1: 孙玉婷站在拖拉机的一边，正在发动机的吼叫声中给他挑选的那十几个年轻后生交代任务。与此同时，在村前米家镇方向的东拉河里已经亮起了几十盏马灯，金俊山正指挥着村里大部分劳力和自动跑来的许许多多其他男女老少开始加高坝梁，所有参战的人都紧张而激动，村里能出动的人都来了，连金波他妈这样的家属婆姨也都拿起了工具到了工地。少平拿一把铁锨往架子车上装土，推车的是田武大叔。少平喜欢和这个活泼的土艺术家一块干活，自从哥哥去了山西，他就一直在村里劳动，而没有回县城的学校去。所有参加劳动的人今天晚上都兴奋地有说有笑，大家不久才发现连半脑壳田二也跑来了，他不劳动，只是在河边捡些碎柴烂草往坝中剩下的那点水里头扔，他一边嘿嘿地憨笑着，一边嘴里念着世事要变了。在他混乱的意识中，大概把水当成了火，因此才把捡来的柴草往水里扔呢。这时候推土的田武倒把一架子车土，就站在坝梁上说了几句练着嘴儿：
9: 天大旱，人大干，双水人民是英雄汉，首先削平十个节，再把罐子也打烂。
1: 所有的人都被田武的练子嘴儿逗得哈哈大笑了。此刻在大队部的院子里，田福堂下达了向十个节进军的命令，十几个年轻后生操着工具纷纷爬到拖拉机的车斗里。等孙玉婷上了驾驶楼，田海民就搬动离合器，拖拉机吼叫着冲出了大队部的院子，拐上公路向石歌节跑去了。在拖拉机出动的前一刻里，二队长金俊武已经带着另外两个人沿东拉河东岸的小路摸黑偷偷地进了罐子村。田福堂打发走了这些人，就一个人又回到大队部的公窑里，他站在脚地上，从头到脚汗水淋淋，炕桌上的那盏煤油灯照出了他苍白的病容脸和一双不安的眼睛。田福堂现在才感到有些恐惧，他的心砰砰地跳着，他现在已经把全村人都煽动起来，投入到一场集体的冒险中去了。万一出个事儿，那可咋办呢？这么多的人，黑天半夜的，又分了好几路，那咋能保证一切都平安无事呢？再说，就算是今儿晚上一切都顺当，像计划中那样实现了偷水的目的，可是公社要是过后追究这事儿，那可怎么应付呢？ 田福堂的脑子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在夜幕的掩护下，孙玉婷带着一群敢死队员坐着拖拉机，不多时就来到了石歌节的水坝附近。水坝离石歌节村庄还有一里多路，因此这地方静悄悄的。再说这期间庄稼人都早已经进入了梦乡，他们穿过罐子村的时候连一星灯火也没有看见。但是孙玉婷和这一伙子人仍然有些慌乱。等拖拉机停住以后，孙玉婷在驾驶楼里探出脑袋，叫车斗里的人先不要动，让田海民把拖拉机调转头再说。等田海民在石歌节的坝梁上面的公路上调转车头，孙玉婷就对他说：
10: 我们下车火把，你就给咱坐在驾驶楼里，不敢熄火，一旦有情况咱上来就能跑。
1: 孙玉婷给田海民安顿完，就紧张地跳出了驾驶楼。他发现车斗里的人都已经到了公路上，而且有两个人已经向坝梁那里跑去了。 玉婷气愤这两个人怎么不听指挥就跑了，她问别人那两个人是谁，有人告诉她那是金富和金强两兄弟。玉婷本来想发作，一听是这两个蛮汉，也就没再顾得上说什么。金富和金强是俊武他哥俊文的两个儿子，一个21岁，一个19岁，不光在村里经常惹是生非，还常常跑到外村去打架，而且打起架来既不顾别人的命，也不顾自己的命。金俊文本人没有办法治好他这两个劣子，孙玉婷只好很快地招呼大家，也向诗歌街的坝梁上跑去了。等他们来到坝梁上，金富和金强两兄弟已经撅着屁股开始拿山掘在坝梁中间挖土了。玉婷让他们不要在这中间挖，因为这样可能让整个水坝都决堤，但是金富和金强根本就不听他的，只管撅着屁股挖。有几个人也跑过去和他们两个一块挖了。玉婷看看没有办法指挥这些人，只好引着另外的人在坝边上开始挖。两处挖掘的人都使出了最大的劲儿。是啊，多大的一坝水呀，绿阴阴的，看了真叫人眼馋。而这水本来就应该有他们村的一份儿，现在却叫不讲理的石歌节拦在这里，得意而美气地浇灌着他们石歌节自己的庄稼。挖，狠狠地挖，把水放干了，看你们再得意，看你们再美气。不多一会儿，坝梁中间金富和金强他们那儿已经开始响起了哗哗的流水声，接着孙玉婷这里的豁口也挖开了，水开始冲出豁口向河道里涌去。孙玉婷看差不多了，就压低嗓门喊叫大家快走。众人先后掂着工具跟着玉婷跑上了公路，但金富和金强几个人还在那儿贪心地挖着，气得孙玉婷又跑下去吓唬这几个人说：
10: 哎，我可听见石歌节那边好像有拖拉机声，说不定人家已经发现咱了，你们要不赶紧走，那我们可就走了。
1: 金富这几个人这才掂着工具跑了上来，纷纷地爬进了车头。孙玉婷一扑跳上驾驶楼，气喘吁吁地对田海民喊：
10: 快跑！
1: 田海民手疾眼快地搬动离合器，拖拉机便发疯一般地往回开了。

0: 从开局的炸裂惊艳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1: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持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我想你看你是对的。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暑假旅行去哪里？
2: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1: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2: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1: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2: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1: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2: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1: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2: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1: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4: 警卫员小陈儿刚调给李云龙的时候很拘束，见了他连大气儿都不敢出。相处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个首长挺好处，根本没架子。别看平时说话骂骂咧咧，那纯粹是不拿你当外人。他心情好时，你顶他几句也没关系。于是小陈和师长说话也随便起来，甚至有点放肆。他见李云龙四仰八叉躺在地铺上，合着眼要睡过去，便耐不住寂寞，没话找话。师长，你咋睡了呀？李云龙睁开眼睛说，不睡干什么？你值班我睡觉，分工不同嘛。小陈嘟囔着，你咋老睡觉呢？你不是老说官兵平等吗？你也该值值班了。嗯，这小兔崽子敢跟老子讲平等了。官兵平等这不假，可以有个区别对待啊。比如说老子能娶媳妇儿，你敢娶吗？啊，怎么没话了？你得先熬个268团才能考虑媳妇儿的问题。所以嘛，你这叫绝对平均主义啊，毛主席早就批评过。哎，你小子咋这么贫嘴啊？给老子好好值班啊，出了问题看老子不锤你。他用大衣蒙上头，迷迷糊糊睡去，恍惚间妻子那美丽的面容又浮现在眼前，时而清晰，时而模糊，两人之间似乎总有一层淡淡的薄雾，既朦胧又遥远。妻子温软细腻的肌肤使他浑身充满了激情，犹如鼓满风的船帆。妻子如胶似嗔，呢喃细语，柔情似水，他沉醉在一片温馨的氛围中，仿佛沉入温暖的海洋。他抚摸着妻子的脸庞，突然发现竟是满脸的泪水。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急促的冲锋枪点射声将李云龙从温柔乡中惊醒了。他掀开大衣，抓住冲锋枪一跃而起，脚还没落地，哗啦一声保险盖打开，子弹上膛，人已经窜到手车门口，一手持枪，另一只手攥着两只不知何时从弹袋中掏出的备用弹夹。这一气呵成的动作快得像旋风， 惊得小陈目瞪口呆。好个静若处子，动如脱兔，他算是开了眼，什么叫久经沙场的老兵。张班长从车顶探出头向李云龙报告，倒数第二节车厢和第三节车厢之间结合部穿上两个人正在摘连接挂钩，看样子是想使尾部手车脱钩，幸亏被车顶的哨兵发现，一个点车就把那两个家伙打下车去了。首长，要不是您重新布置车顶哨，咱们全在手车上被甩掉了。李云龙冷笑一声，哼，别忙，好戏还没开场呢，他们的目的是搞弹药车，摘手车是为了隔断我们对整个列车的控制，敌人的主要兵力肯定布置在前边，哼，玩这招他们还嫩了点儿。话音没落，列车突然拉了紧急制动，车轮和铁轨之间剧烈的摩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列车在巨大的惯性作用下还在向前继续滑动着。小陈一下子被甩到手车的前部，而早有防备的李云龙一把抓住扶手纹丝不动，他大吼一声，准备战斗。列车还没有停稳，枪声便爆豆般响起，加固手车的5毫米厚的钢板被密集的弹雨打的是火星乱溅。小陈抱起一挺捷克式轻机枪，冲着窗外就是一梭子，车顶上的战士们也用冲锋枪开火了。夜色中，车上车下夜光弹像一串串流星来回乱窜，晃得人是眼花缭乱。李云龙看看窗外，月光下的能见度只有20-30米，再远就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了。他火了，照着小陈屁股就是一脚，骂道，你他娘的瞎打什么呀，你见着敌人了吗？小陈停止了射击，张班长在车顶报告，车头传过话来，前面的铁轨被扒掉了，只能固守待援了，按照您的命令，送信的战士已经出发了。李云龙侧身站在窗口注视着窗外，一边下命令，告诉你的战士，见到敌人再开火，少用连发，多用单发或点射，敌人多了就用手榴弹，看不见敌人就静等着，敌人火力再猛也别理他，他娘的，等打完仗老子要收拾一下你们的连长，这个笨蛋是怎么训练他的兵的啊？用起子弹来个个都像财主，抗战那会儿老子的团也算主力了，每人才合5发子弹，照样敢打攻坚战，哪像你们这些败家子儿，连敌人的面还没见着呢，

梭子子弹都他娘打出去了。正说着呢，李云龙发现30米外有些黑乎乎的人影呈散兵线状猫着腰向手车扑来。他抬枪一个3发短点射，哒哒哒，两个人影应声栽倒，引得对方一阵弹雨回击。小陈兴奋地说：哎呀，师长好枪法，怎么连秒都不秒？李云龙不搭话，又猛地从窗侧隐蔽处窜到窗子的正面，抬枪又是4个单发射击。小陈眼看着又是4个人影栽倒了，李云龙又是一闪身窜到窗户的另一侧，枪口朝天，手扣扳机，做出等待出击的姿势。他嘴里边还说着：神枪手分为2种，一种用眼睛瞄准，3点成一线，大拇指与食指合力激发，规规矩矩，一点马虎不得。这种方式能打得很准，缺点是无法迅速捕捉目标，必须要构成瞄准线以后才能激发，这叫靶场上的神枪手，实战那就不行了。他说着又一闪身，这次用的是长点射，枪口跳动着喷出火舌，火力呈扇子面扫过去，4、5个人影仰面栽倒。他接着讲，另一种神枪手那是凭感觉的，不下死力气练，什么枪口挂砖呐、空枪练瞄准呐，没用。你要是个笨蛋，怎么练也没用。真正的神枪手那是战场上用子弹喂出来的，打得多了感觉就有了，眼到手就到，抬枪就有，弹弹咬肉，这就叫神枪手。他似乎在讲授射击课，为了论证他的理论，他不停变换着射击方式，单发、连发、点射，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替使用。30米能见度之内，没有人能冲过他一支枪的火力阻击。小陈佩服得五体投地，乖乖，真神了！一支冲锋枪轻轻松松干掉10几个敌人，连一梭子子弹都没用完，要不人家怎么是师长呢？没两下子能成吗？枪战进行了2个多小时，陷入僵持状态，土匪们无法接近列车。李云龙指挥战士们在夜间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建立起一道死亡屏障，无论土匪们的火力多猛，这边极有耐性的一枪不发，但只要土匪们的散兵线一旦进入30米内，列车的车顶和车下稀疏的短点射立刻组成交叉火力，使缺乏正规训练的土匪们伤亡惨重，怎么也无法逾越这道死亡屏障。小陈逮住便宜就卖乖，向土匪们喊话：兔崽子们听着，老子这儿有罐头，谁想吃就过来拿，怎么着？没人过来啊？没人过来，老子可要先睡会儿了啊，有事儿明天早上再说。李云龙一听不高兴了，他娘的，咱俩谁是警卫员啊？要睡也轮不到你，该老子睡才是。你狗的，怎么分头改菜园子，拉平了？小陈说：“啊，好好，我盯着，你先睡。那谁让你是首长呢？”李云龙还真躺下了，他拿过大衣，正要往头上蒙，听见那边土匪也喊上话了。共军弟兄们，我们不是土匪，是国军武夷山游击纵队，两军交战各为其主，我们不想难为你们，只想借点弹药用。我们郑司令说，如果贵军同意，请派人来谈判，我们保证谈判代表的安全。李云龙侧着耳朵听听，又躺下了说：别理他们，谈个屁，一会儿啊，援兵到了，老子包他们的饺子。那边似乎猜到了李云龙的想法，继续喊道：请不要抱有幻想，贵军派出的报信士兵就躺在前边，没有人能救你们。李云龙一听
就躺不住。

静静地看着李云龙来回踱步，心里充满着希望。他毫不怀疑师长能想出个好办法来。他这辈子打过的恶仗多了，多大的风浪没见过呀？眼前这条小河沟岂能翻了船？李云龙猛地停住脚步，问小陈：“你小子怕死不怕呀？”小陈涨红了脸，他感到奇耻大辱，有这么问话的吗？他脚跟一碰，胸脯一挺，大声吼道：“脑袋掉了碗口大的疤，怕死就不当解放军了，请师长下命令。”好样的，像我的兵，你和我去会会那个狗娘养的郑司令，找个机会摆平了这狗的。李云龙从皮挎包里掏出当年楚云飞送他的那支勃朗宁袖珍手枪，这支枪很小，全长才115毫米，六发装弹。他咔嚓一声将子弹顶入枪膛，摘下军帽，把手枪放进帽子里，然后把帽子扣到脑袋上，扭头见小陈正往冲锋枪弹夹里压子弹，便骂了一句：“笨蛋，你以为人家会让你带冲锋枪去谈判啊？把枪放下，带一颗手榴弹，把盖拧了，放在裤裆里。”小陈为难地说：“师长，这裤裆里咋放手榴弹啊？”“用绳子绑在大腿根里侧，搜身的时候一般不往那儿摸，又不是娘们儿，没人对你裤裆感兴趣。那万一搜出来咋办？那就怨咱俩命不好，硬闯吧，拼个鱼死网破。”小陈向窗外吼了声：“不要开枪，我们的谈判代表要出去了。”他俩走下手车，一步步走进路基下黑沉沉的树林里。两个敌人哨兵草草地摸了摸他俩的腰，就算完了。李云龙暗暗地乐了：“你就要为粗心大意付出代价了。”土匪的临时指挥部设在树林深处的一个军用帐篷里，准确地说，这伙敌人不算纯粹的土匪，从他们的穿着和武器看，成分似乎很杂，有穿着国民党军官制服的，有穿长袍马褂的，还有包着缠头布、穿加之土布做的对襟褂子当地农民打扮的。武器也很杂，有扛卡宾枪的，有扛日本三八大盖的，甚至还有扛老套筒和单打一土造步枪的。一个身穿黄泥军装的上校挺客气的伸出手自我介绍：“啊，郑鹏飞，阁下是……”李云龙背着手没动，显得很没风度。那个上校很尴尬地缩回了手，脸上的表情有些恼怒。小陈大声说：“这是我们李师长。”上校用鼻子哼了一声说：“哼，别说是个师长，就是兵团司令也在我的包围之中，就你那三条半枪能支持多久？事情明摆着，你们前无出路，后无援兵，就这么打下去有什么意思？”李云龙背着手轻蔑地看了上校一眼，挖苦道：“不错，就这么三条半枪就撂倒你几十号人，打了2个多小时连列车的边也没挨上，你这个上校总不至于是陪上司的小老婆睡觉换来的吧？啊，咋指挥的？”上校的脸色由于恼怒显得发白，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口气缓和地说：“我不介意师长阁下语言的粗鲁，我说过，我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贵军现在已是山穷水尽，何必再打下去，弄个两败俱伤呢？请师长阁下三思，鄙人的条件不算苛刻，只要留下2车皮弹药，阁下便可以上路。”

0: 李云龙似乎没有注意上校的话，他正东张西望，看着对手们的衣着打扮和手里的武器，便有些看不起。他嘲讽地说：“
1: 喂，上校，就这身打扮和手里的家伙，还敢说不是土匪啊？我印象中的国民党军可不是这副惨相。”
0: 上校反唇相讥道：“哈，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抗战初期，鄙人就和贵军打过交道，那个时候贵军的装备和打扮还不如我们现在。”
1: 这倒是事实。
0: 李云龙点头道：“
1: 那时候我们还不如叫花子，你们可是阔财主，可不到十年，咱们就换了位子，轮到你们当叫花子了。你看，为车弹药费这么大的劲儿，伤亡不少弟兄吧？令人同情啊！上校先生以前在哪个部队供职啊？18军。
2: 哦，
1: 土木系的，陈诚的老家底儿了。坦率地说，你们18军的战斗力还算凑合，不过淮海战役的时候还是被我们干掉了。干嘛要重建18军呢？啊，现在的18军还叫18军吗？两码事，那叫乌合之众。上校先生，你是原18军的呢，还是重建后18军的呢？”
0: 上校涨红了脸，大声地说：“鄙人当然是原18军的。”“
1: 不对呀！”
0: 李云龙故作惊讶状：“
1: 老18军的上校怎么着也有个南京陆大的文凭吧？啊，总不会是吃干饭的呀？”
0: 他脸一绷，大声训斥道：“
1: 你们陆军大学就这么教的战术啊？一个小小的伏击战就打成这样？好嘛，我充其量只有10来个人，你有多少人？听声音轻重机枪就有5、6挺吧？打了他娘的半夜，连边也没挨上，倒让我干掉你们几十号人，这仗是他娘怎么打的？本来就缺弹药，倒是省着点用啊，还没见着人影就干了几千发子弹，真他娘败家子儿！你要是老子的部下，我非毙了你不行。”
0: 李云龙越说越来气，一时竟忘了他训斥的对象是敌方的指挥官。他不能容忍这么糟糕的军人被这种愚蠢的战术指挥弄得怒不可遏，他的思维已经进入了纯军事学术争论的范围。那个上校也被他劈头盖脸的训斥镇住了，一时也没醒过味来，他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李云龙的话有失公正，这不是战术问题，纯粹是他妈的兵员素质问题。这种鱼龙混杂的土匪队伍换了你也不行。他脸红的像猴的屁股，争辩道：“
3: 你说的容易，纸上谈兵谁不会啊？啊，这是战术指挥的问题吗？你以为这是只受过正规训练的正规军？不是，净他妈的街道打闷棍的家伙，枪一响就惦记着开溜啊！你以为我就愿意指挥这种乱七八糟的队伍？”
0: 上校情急之下便出口不逊，特别是当着手下的喽啰，这可有些伤重。那些在本地入伙的、没在正规军干过的土匪们不爱听了，便乱哄哄地骂了起来。一个年岁较大、头上包着缠头布的土匪首领模样的汉子啊，砰的一声把一把匕首插在桌上，横眉质问道：“
1: 姓郑的，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看不起老子，老子还看不起你呢？妈的，什么狗屁国军，真有能耐也不至于让共军赶到老子的地盘上来。”
0: 上校手下的几个军官又听得不顺耳，他们拔出手枪对准匪首喝道：“
3: 住口，你在和谁讲话，敢这么放肆？”
0: 老土匪干笑一声：“
1: 呵 好啊，冲着我来了啊，敢拿枪冲我比划，弟兄们抄家伙。
0: 土匪们都端起了枪，枪栓声响成一片，双方僵持住了。事情突如其来的变化使李云龙和上校都怔住了。李云龙心说，我怎么动起气来了？切，一生气就把这上校当成自己部下了，还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上校也在那儿琢磨，我怎么跟敌军发起牢骚来了？他一时也不知该说些什么。啪的一声巨响，李云龙一掌拍在桌上，桌上插的匕首和水杯、马灯都随着响声蹦起一尺多高。李云龙大吼道，
1: 都不许吵，把家伙收起来。
0: 军官们和土匪们你看我，我看你，一时角色位置也发生莫名其妙的错位。因为这话本不该他说，应该由上校来说才对，这个和事佬轮到谁那也轮不到他呀。李云龙亲热地拍拍上校的肩膀说，
1: 老弟啊，都别打了，叫上你的人跟我走，算你战场起义怎么样？国民党的气数早完了，你又不是什么黄埔将领，人家跟老蒋是师生关系，杀身成仁也算有点气节，咱也不拦着，可你能和他们比吗？论官职才是个上校，咱犯得上为老蒋陪葬吗？啊，不值啊，老弟。行了行了行了，别犹豫了，弟兄们，收拾一下收拾一下啊，准备上车吧。
0: 他说得很亲热，很诚恳，很推心置腹，很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场恶战，他不过是在劝说一群不大懂事的弟兄，而他是众望所归的大哥。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李云龙说得很亲热，很诚恳，很推心置腹，很轻描淡写，似乎没有发生过刚才的一场恶战，他不过是在劝说一群不大懂事的弟兄，而他是众望所归的大哥，这也算是李云龙的独特魅力。他把一厢情愿的事儿弄得跟真的似的，根本不容对方考虑。对方被他这种连劝带训，还似乎是舍身处地为对方着想的一连串语言，弄得有些反应不过来了。他那边早像是把这事儿定下了，不需讨论，已经在忙忙乎乎的准备实行了。慢着，土匪首领阴沉着脸说话了，郑司令，你要投共那是你的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但要放共军走可没那么容易，从我的地盘过还没有不留买路钱就走的规矩。一个配少校军衔的国民党军军官也用左轮手枪对准李云龙，他大喊道，司令，咱不能听信敌军的宣传，这关系到咱们剩下的几十号弟兄的前途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呐。李云龙浑身的肌肉早已绷紧，他闪电般把上校拉到身前，右手几乎同步的一缕帽子手枪像变戏法似的出现在手里，手到枪响，啪啪两声，土匪首领和那个劝阻投降的少校两个人的眉心都出现一个细小的黑洞，像两扇门板似的轰然倒下。小陈一把拽出手榴弹，高举着大吼道，看谁敢动一下。事情发生得太快，军官们和土匪们全僵在那儿，谁也没敢动。李云龙一条胳膊勒住上校的脖子， 一手用枪顶住他的太阳穴喝道，娘的，给脸不要脸，下令放下武器，我数三下就开枪。上校脸色发白，叹了口气道，哎，都放下枪。已丧失斗志的军官们和土匪们把枪扔了一地。等地方守备部队闻讯赶到的时候，天色已经大亮了。李云龙正在守车的地铺上蒙头大睡，如雷的鼾声使正压着俘虏铺铁轨的战士们赶到，他们正在受到噪音的折磨。临开车之前，李云龙把俘虏移交给地方部队的一个连长，嘱咐了一句，啊，别难为他们，他们算战场起义的。他转身发现小陈似乎想起点什么，于是照小陈屁股上踢了一脚，骂道，笨蛋，掏手榴弹把裤子都掏掉了，幸亏没有女土匪，不然你小子非犯错误不可，娘的，净给老子丢面子。李云龙风尘仆仆地赶到厦门 A 兵团指挥部，在大门口碰见了兵团政治部刘主任，他当胸给了李云龙一拳，说，你总算回来了，上好利索了吗？火烧火燎的李云龙顾不上寒暄，他急着要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刘主任告诉他，福州战役和漳厦战役都刚刚结束，金门战役马上就要打响了，李云龙的师已在联合口集结，准备参加粤海登陆。李云龙一听就急了，扭头就走。刘主任说，哎，你急也没用，赶不上了啊！战斗今儿晚上就打响了，今晚上你先住下，明早我派车送你去联合口。李云龙说，刘主任，我现在就走，弄不好这是最后一仗，我的部队还等着我去指挥呢。刘主任说，你小子口气不小啊，哦，离了你地球还不转了。你负伤期间，你们师从徐州一直打到厦门，没你指挥打得也不错，你别觉得自己是个人物似的。再说我现在可没车可派，公路上不太安全，工兵正在连夜排雷，你只能明天走了。李云龙无奈只得住下。当晚他显得很暴躁，像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来回走动，后来又在床上辗转反侧，他自己也闹不清这是怎么了。一会儿嫌小陈不洗脚，臭气熏得他睡不着觉，一会儿又咒骂这鬼天气，都他娘的十月份了还这么热。小陈心里直纳闷，这师长今天是怎么了啊？别是犯了什么病吧？就在这天夜里，李云龙师下辖的 C 团和兄弟师的两个团乘临时征集的百十条木帆船，顶着风浪和猛烈的炮火，分别在金门岛的龙口、古宁头、虎尾乡突破登陆。金门战役打响了，战斗一开始便进入白热化。这一夜李云龙数次被噩梦惊醒，第二天李云龙赶到联合口师部的时候，发现指挥部里的气氛紧张的吓人，作战参谋们死死盯着地图，通讯参谋们对着报话机正声嘶力竭地呼叫，人人铁青着脸。副师长于长江和政委林浩顾不得和他寒暄，马上向他汇报了登陆部队的情况。李云龙的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他意识到情况万分严重，他的主力 C 团这次凶多吉少，危险来自几个方面。这次登陆分为两个梯队，兵力近两万人，第一梯队三个团八千多人，要命的是这三个团不是一个整建制的师，而是分别隶属于三个师，登陆的三个团竟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也没有一个师级指挥员。登陆后各团各自为战，分别向纵深突击，根本不顾两翼的掩护。由于不懂潮汐规律，
0: 运载第一梯队的木帆船全部搁浅在海滩上，天亮以后被炸毁。而整装待发的第二梯队由于无船可渡，只能望海兴叹。而更大的危险来自敌情的变化。岛上守军原来有30000余人，战斗打响后，敌12兵团10000余人又在金门登陆，岛上的守军增至40000余人。指挥和情报如此失误，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区区8000余人劳师已远，越海攻击，以逸待劳的40000之众，战争的天平猛然倾斜了。李云龙用望远镜观察着激战中的金门岛，尽管隔着10公里的海面，激烈的枪炮声仍然听得很清楚，滚滚的硝烟笼罩着海岛。 A 兵团的远程炮群正拼命向登陆部队提供火力支援，这个炮群只有80余门每制105毫米榴弹炮和75毫米山炮，射程勉强可以达到金门北岸滩头，但是准确性已大大降低。此时岛上敌我兵力对比为5:1，火力对比就更为悬殊了。在国民党航空火力的打击下，整个福建沿海地区的船只几乎全部被炸毁，上万人的第二梯队眼睁睁看着第一梯队在岛上孤军奋战而一筹莫展。李云龙怒不可遏的一掌击在掩蔽部的柱子上，震得尘土飞扬。他深刻地认识到，这支横扫中国大陆所向披靡的军队遇到了一个全新的课题，这叫两栖作战。有兵无船就等于无兵。他扔掉望远镜，仰天长叹，我的 C 团啊，完了。一个通讯参谋报告，师长，步话机收到了 C 团的呼叫。他快步走进指挥部，一把抢过话筒大喊道，我是师长李云龙，你是谁？那边惊喜地喊道，师长你回来了，我是 C 团参谋长董大海啊。李云龙猛然想起淮海战役时的那个警卫连长，他苏醒后听说是董大海带着战士们把自己抬到医院，还动手打了助理员的耳光，这个愣头青现在竟当了团参谋长。董大海在步话机中报告，我们在龙口登陆，登陆以后向纵深发展，部队打得不错，敌人防线被我们撕开4公里的口子，突破纵深2.5公里，敌人19军2个团已经被我们打垮，现在我们在琼林附近和敌人20多辆坦克遭遇，部队伤亡很大，我们缺少反坦克武器，只有极速手榴弹，邢团长正组织炸坦克呢。李云龙问，现在全团还有多少人？不到400人。李云龙沉默了。步话机里传来董大海的声音，师长，您是我的老首长了，在晋西北的独立团的时候我就跟着您，我请求您告诉我真实的情况，我们也好有个准备，第二梯队是不是来不了了？李云龙困难地说，好兄弟，我不能骗你，船只全部被炸掉了，第二梯队无法增援，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您别说了，我明白了，师长， C 团没给您丢脸，我们阵地前敌人的尸体都快成山了，打陆地战他们不是对手， C 团够本了。师长，我和邢团长只有一个要求，这也是我们全团指挥员的要求，我们牺牲以后请上级不要撤销 C 团的番号，要重建 C 团，我们希望重建后的 C 团给我们报仇，师长拜托了。李云龙的眼泪流下来，他哽咽了，好兄弟，你放心，我李云龙拿脑袋担保，我一定重建 C 团，
3: 谢谢师长，敌人又围上来了，我向您告别了，我们全团向您告别了。
0: 话机里枪声大作，然后突然中断。李云龙举着话筒，岩石般的凝固着。政委林浩和副师长于长江摘下军帽，低头肃立，一动不动。指挥所里的参谋、通信兵们都站了起来，人群中传来一阵阵被拼命压抑住的抽泣。1949年10月26日，金门岛在经历了两昼夜的激战后终于沉寂了。李云龙步履沉重地踏上海滩，发现海滩上黑压压站满了人，第二梯队的上万名官兵都手执武器，静静地站在风雨中，凝视着海峡对面的金门岛。那边黑沉沉的，不见一丝灯光，偶尔还传来零星的枪声，泪水在人们脸上静静地流淌着。此次战役的总指挥、B 军副军长被一群参谋、警卫簇拥着，也站在海滩上。李云龙在红军时期就和他很熟悉，每次见面总免不了开几句玩笑，但这次两个人见面竟一句话没说，只是默默地伸出双手紧紧握住，两条汉子的泪水都洒在海滩上。突然黑暗中传来一声野兽般的嚎叫，地师 L 团的一个营长嚎叫着冲向大海，几个战士都拉不住他，拼命挣扎着哭喊着：兄弟啊，你咋就这么走了？让俺回家怎么向娘交代呀？这营长是胶东人，他弟弟在 C 团当连长，兄弟俩跟着部队从山东打到福建，没想到在这里竟成永绝，在场的官兵无不潸然泪下。李云龙觉得海滩上突然出现一阵躁动，像滚滚的雷声由远而近，转眼就汇成惊天动地、排山倒海的巨大声浪。这是上万条汉子惨痛之极的嚎叫，犹如一群受了伤的野兽。李云龙拔出手枪大吼道：全体向天鸣枪，为牺牲的战友致哀。啪啪啪啪，哒哒哒哒哒哒，震耳的枪声响成了一片，上万支步枪、机枪、冲锋枪、手枪都向空中喷吐着火舌，夜光弹像一串串流星划破夜空。枪声惊动了金门守军，几十支探照灯同时亮起，巨大的光柱掠过海面。这场战斗 A 兵团的三个主力团在金门岛全军覆没。亲爱的丈夫，分别有两个多月了，我怎么觉得好像已经分别了两年似的？由此看来，结婚真不是一件好事。本来这个世界上若是没有你，我还是个快乐的、无忧无虑的小姑娘。你的突然出现改变了我的命运，你这个冤家，我怎么糊里糊涂的就掉进了你的圈套里呢？你肯定是个老手，在我之前不定和多少个女性打过交道，情场经验一点不比战场经验少，不然怎么会这么老谋深算、从容不迫的把我骗到手呢？战争快结束了，和平就要到来，也许你以后会遇见许多出色的女性，她们会像我一样崇拜英雄，到时候你该怎么办呢？会不会见一个爱一个呢？你听好，老李，我要警告你，如果你见异思迁，像个蜜蜂似的一头扎进花丛，我会和你拼命的，你身上有我盖的章，你是我的，属于我的东西我是不会出让的。再说你也该知足，你的妻子并不比别人差，你还要什么呀？
4: 所以你要老老实实的等我，尤其见了其他女同志，不许心猿意马，不许嬉皮笑脸，不许主动搭讪，你要态度严肃，目不斜视，就像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你听见没有？我们医院暂时迁到南京，据说还要向南迁。听野司留守处的同志说，你此次入闽途中遇匪，单刀赴会，端了匪窝，真棒，这已经成传奇故事，到处都在议论，连那个姓张的班长也沾了光，立了二等功，被破格提为副连长。他们一提到你，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把你当成神了。我心想，这算什么呀，不过是我丈夫途中顺手办的一件小事，我丈夫能耐大了，就像古书上说的，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耳。我为你骄傲，亲爱的。告诉你一件事，我在南京碰见我中学时的同学冯楠了，上学时我们就是好朋友，这可是个女才子，现在在金陵女子大学读书，思想很进步，是学生会骨干，业余社会活动家。我们聊了一夜，我向他讲述了我们的恋爱经历，也介绍了你的情况，他听得入了迷，很羡慕我，说他要是能找到这样的丈夫，死了都值了。我看他那神往的样子，心里很不安。好朋友嘛，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而我现在这么幸福，他却没有这种幸福，这太不公平，若是别的我都可以让给他，可这是丈夫啊，这可让不得。想来想去，突然想到你那老搭档赵刚了，他不是还单身吗？自从和你认识，听你多次提起他，除此之外我丈夫还没这么夸过谁呢。能让我丈夫如此佩服的人，一定是非常优秀的人。我当下决定把赵刚介绍给冯楠，他听了我的介绍，虽然一言不发，但脸都红了，你看有门吧。你也该和赵刚提一下，他如果不反对，咱们再做安排。好了，啰啰嗦嗦说了半天，就写到这儿吧，请保重身体，我们不久就要见面了，拥抱你，你的妻子田雨。
1: 喂，老赵，是你吗？嗨，我是李云龙啊，你在干什么呢？废话，谁不忙啊，别拿自己当根葱似的，谁拿你蘸酱吃啊。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你可要站稳了，千万不要乐昏过去啊，我老婆来信了。什么？关你屁事儿？哎，你这么说可不对了啊，当然关你的事儿了，要不然我给你打电话干什么呀，我吃饱了撑的。哎，你嫂子够意思吧，还想着你这兄弟的终身大事呢。对，是他的同学，大学生，别提多有学问了，哎，比孔夫子差不到哪儿去，长得跟仙女似的，我都眼馋了。我老婆跟人家一比呀，我别提多伤心了。嗨，这谁知道大鱼还在后边呢，我要是早碰见这位，就没小田什么事儿了。哎呀，你小子命好，这条大鱼让你捞上了。废话，我当然没见过，哎，绝对不是吹牛啊，我老婆说的，她能吹牛吗？她要是说谁不错，那肯定不错。我告诉你，咱可不能错过机会。好，就算你同意了啊，过些日子我安排见面。我可是告诉你啊，你小子可不能在这期间又和别的女同志拉扯，不然我就没法交代了啊。好，就这样，再见。
4: 关于金门战役的失败，野司首长一致认为，此役除了指挥失误，部队缺乏粤海登陆的科学知识外，还有个重要原因，北方兵不适应亚热带丛林作战，无法利用亚热带丛林和敌人周旋。据野司情报部门的了解，金门岛的东北部和西南部山区遍布着茂密葱绿的亚热带丛林，金门战役结束后，不少被打散的战士进入了丛林，准备开展游击战。由于缺乏野外生存能力，无一不被险恶的亚热带丛林吞噬了。金门战役失败以后， A 兵团从首长到战士无不感到奇耻大辱。部队自从渡过长江以后，三野六

0: 这万大军横扫苏浙闽诸省，所向披靡，无坚不摧。谁料想，一个仅120平方公里的小岛，竟使8000骁勇善战的健儿血染沙场。此仇不报，怕是要玷污三爷一世英名。此刻部队上下憋着一股劲儿，展开了海上练兵和丛林战的训练。
1: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儿。编辑周冲，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任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能回头。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3: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4: 罗晋的车在街上行进，路过一个小杂货店时，他接上了耗子。此时耗子一身西装革履，很像一回事儿。
5: 炸药拿到了吗？
4: 耗子指了指手里的小包裹，
6: 在这儿，放心吧。
5: 要小心。
4: 罗晋嘱咐了一句，而后继续把车向前开去。此时，戴主任、黄一彪和童副管带着汪洋、裘丽丽、唐一娜等人正从七号楼里出来，往餐厅走去。大厅里吃饭的人很多，猴子和几个生意人坐在饭桌前，正热热闹闹地吃饭，而实际上却是在等着钱之江的到来。戴主任他们一行人进来以后，穿过大厅，又走进了包间。猴子注意到这行人当中没有毒蛇，他的脸上不免露出了惊异之色，同时他已经注意到了各个特务诡异的行径。此刻伪装得了胃病的钱之江自然不能去餐厅吃饭，他正一个人待在房间里，一手拨弄佛珠，一手夹着烟，时而看看窗外，时而苦思冥想。中午时分，楼里楼外都静悄悄的，七号楼像一座寂寞无边的坟墓，没有人看守。这是戴主任设的圈套，显然钱之江已经发现这是个圈套，所以他连房间的门都没有出。而在招待所餐厅的包间里，人们居然在喝酒了。
7: 来来来，喝一杯。戴主任刚说了，这几天委屈大家了。来，我先敬各位一杯，一个是感谢，一个是致歉，让你们担惊受怕这么多天，有家不能回啊。
4: 黄一彪话没说完，举着酒杯的唐一娜突然忍不住问道，
8: 难道钱总真的是共匪？
4: 黄一彪故意神秘的一笑，
7: 现在已经没有钱总了，只有钱之江，他是毒蛇的同党，他有什么病医生说了那都是装出来的，想出去送情报。来来来来来，喝酒喝酒来。
4: 黄一彪说着特意看了一眼唐一娜，
7: 唐参谋，来来来，大家举杯。
4: 屋里的人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杯，戴主任得意地笑了。
8: 钱总不可能是，要是也是我是，哼，你们是不是看他信佛，与世无争，好欺负啊？
4: 唐一娜说着，不服气地放下了酒杯。戴主任正色地望着唐一娜。唐小姐，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也许你做女人是男人眼里的尤物， 儿你做军人，这太不合格。我为你的司令父亲感到汗颜。唐伊娜立刻满脸怒容，
8: 别使大气做虎皮了，我也为我的老子感到汗颜，因为他官做得还不够大，没法管住你们这些草菅人命的东西。
4: 唐参谋，人可以把事做绝，但不能把话说绝。我提醒你，有朝一日你一定会为你说的这句绝话付出昂贵的代价。
8: 什么东西昂贵？不就是命吗？
4: 唐伊娜依旧不服气地回答，
8: 在如今这个世道，最不值钱的就是命了，想拿拿走就是了，何必这么三番五次的折腾人。
4: 此时正在外面大厅里吃饭的猴子看见一个老头提着饭菜篮子站在包房门口，正往里面看，从里面隐约传出了吵闹的声音。黄一彪出来了，不耐烦地赶他走，
9: 你怎么还没去？快去，在七号楼。
4: 猴子听了迅速地去了餐厅门口等待着。老头走过来，猴子故意地猛一回身，差一点撞倒了老头，他趁机搭上了话，
10: 怎么给首长送饭呢？
4: 正想发火的老头看看猴子的穿戴，他侧过身去请猴子先走，猴子只好进去了。趁着转身的一瞬间，他对不远处的耗子做了一个放弃的手势，耗子会意地点了点头。几分钟以后，一篮子饭菜已经完好地搁在桌上，老头垂手候在一旁。钱之江躺在床上向他挥挥手示意他离开，老头突然一脸的愁容，
11: 长官，你还是吃了吧，吃完了我还得把碗收走呢。
12: 你连饭一起收走吧。
4: 钱之江说完又在精神拨弄着手上的佛珠，老头扫了一眼佛珠，借机搭了话，
11: 哎呦，看来长官还是信佛的人呐。信佛的人啊，心肠都软，心眼儿都好。我老家苏北刚闹饥荒，老婆跟人贩子跑了，我自己带着两个孩子逃荒到了上海，哎，总算在食堂找了份差事，但是也挣不了几个小钱儿。这饭呀，你要是不吃，我带回去给孩子吃了，他们呀一定高兴得像过年一样。
4: 说完他眼圈一红，挤出了一滴浑浊的眼泪，忙用肮脏的袖子擦了擦。钱之江坐起身来，从口袋里找出了一些钱给他。老头感激涕零地跪下磕了一个头，
11: 哎呦，感谢施主呀，积德行善，长官呀，您真是个菩萨心肠的人，这叫我一家老小可怎么谢您呢。
12: 哎，起来起来，快起来，一点小钱不足挂齿，可惜我身上，哎呀，就带了这么多。
4: 老头突然像下定了决心一样，警觉地看了看四周，然后走到钱之江跟前，压低了声音，
11: 长官，我愿意为你效劳，你有什么事啊，如果需要我帮忙，我一定万死不辞啊。
4: 钱之江审视地看了他一眼，突然嘴角上露出了一丝笑，从容地摆了摆手，
12: 我没什么忙要你帮的，我想睡了，你走吧，把饭菜都带走。
11: 哎，
4: 老头应着讪讪地走了，钱之江重新躺在了床上。监视室内，特务在询问着送饭的老头，
13: 他真的什么都没说？
11: 没有， 你有监听，不都听见了吗？
13: 有没有交给你什么东西？
11: 你有望远镜，不也看见了？就给了我一些钱，你不都拿去了？
4: 老头有些不满意的回答，特务无奈地向他挥挥手，老头出去了。黄昏时分，一辆车在招待所的院子里转着，车内在猴子的视野里，七号楼的一扇扇窗户有关的有开的，却没有哪两扇窗户是同时呈45度开启的。唉，猴子叹了口气，对坐在他身边的耗子说，
10: 看来这让飞刀实施第二方案了。
4: 耗子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10: 唉。
4: 夜幕已经降临了，钱之江躺在床上，唐一娜、汪洋、裘丽丽都用一种异样的神情看着他。唐一娜看看钱之江，欲言又止。黄一彪引着刘司令走了进来，黄一彪向围着钱之江的人挥了挥手，
7: 请你们先离开一下。
4: 唐一娜等人只好出去了。刘司令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回过头来，
14: 钱之江，你有什么事非要跟我汇报？跟戴主任和黄处长汇报不也一样吗？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0: 好品山东，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钱之江看看黄一彪。
4: 黄处长，我想单独和刘司令说几句话，也请你离开一会儿好吗？
3: 黄一彪看着刘司令。
5: 那好，司令，我先走了。
6: 你别走。
7: 钱之江，有话就直说，肠子别打弯，不要有那么多名堂。
3: 钱之江还是没有回答，又看了看黄一彪。黄一彪显得很大方地笑了笑。
5: 没事，司令，你们先聊，我走。
3: 黄一彪走了出去。刘司令恼怒地等着钱之江。
7: 快说，我没那么多时间陪你。
3: 钱之江不露声色，推给刘司令一个笔记本。笔记本是打开的，上面有一张纸条。刘司令见了一怔，心照不宣的看了起来。
7: 司令天天被绑，成为我是共匪的证据，鉴于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戴也一定在怀疑您。您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可能都已被窃听，请您相信我，我会证明自己的清白，同时也会证明您的清白。
3: 刘司令看罢，神情复杂，他死死地看着钱之江，突然从牙缝里挤出了三个字：
7: 不可能。
4: 有可能，司令，相信我，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3: 刘司令盯着钱之江，大声地喊了起来：
7: 钱之江，就凭你写的这几句表忠心的话，我就会相信你不是共匪了。
4: 司令，我知道你不会听信我的一面之词。
3: 刘司令抓起笔记本，把那纸条几下子撕得粉碎，摔在了地上。
7: 哼，你把我当谁了？当听见枪声就草鸡的新兵蛋子了？滴几滴猫尿我就相信你？告诉你，你如果真的是共匪，我就亲手毙了你，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4: 司令，我会证明我清白的，您和党国也需要我做出这种证明，相信我，我不会辜负你的。
3: 说着，钱之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刘司令的火气似乎消了消，脸上露出了些许的同情。
7: 那好，我等着你来证明你的清白。
3: 说完，他转身向外走去，走到大门口时，突然又站住了脚。
7: 该吃饭吃饭，这不吃饭给谁看呢？想绝食，没这么容易让你死。
3: 说完，他大步地走了。此刻，钱之江睁开了眼睛，他的眼里闪烁着皎洁和信心。七号楼的不宁之夜又开始了。童副官又走上楼，大喊起来：“
8: 哎，都下去开会了，开会了！”
3: 他大叫着走到钱之江房间的门口，突然小心翼翼地对钱之江说：“
8: 老钱啊，刘司令和戴主任。”

0: 都关照了，说你身体不好，就好好休息吧，啊。
1: 说完，他转身走去。楼上的人都从房间里出来，随童副官下楼去了。会议很快便召开了。刚一开始，刘司令就面露怒色。
2: 谁要走，谁也不许走。我已经做了恶人，我就要把这个恶人做到底。钱之江自称是共匪，他就是共匪了。他是贼喊捉贼的那种人吗？
1: 刘司令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火气，手指着汪洋的鼻子质问：
2: 你说他是不是？
3: 他不是啊，我是说他不是贼喊捉贼的那种人。
2: 那你说他是哪种人？
1: 黄一彪的脸色一时间变得很难看，戴主任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冷笑。此时在钱之江的房间里，钱之江躺在床上，显得焦虑不安。他不时地看着佛珠，好像那上面藏有他的希望。突然，窗外枪声大作，钱之江猛地跳下床，一个箭步冲到了窗口。楼下，两个哨兵被一一击毙，倒在地上。紧接着有三四个人影冲进了七号楼里。说话间，有一个人冲上楼来，在走廊里大声地喊着：
4: 毒蛇同志，你在哪儿呢？快快跟我们走，快。
1: 喊叫声越来越近，已经回到床边的钱之江紧张地思索着，判断着。那个人叫嚷着冲了进来：
4: 你是毒蛇同志吧？快快跟我们走，我是组织上派来营救你的，快跟我们走，否则就来不及了。
1: 沉寂了片刻，钱之江慢慢地举起手来：
5: 抱歉，我不是毒蛇。
4: 你就是不是毒蛇同志，我知道你也是毒蛇同志并肩的战友，快快跟我们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1: 他边说边往门口看去，钱之江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放下手来，平静地回答：
5: 可惜我手上没枪，否则我会杀了你，替我死去的父亲报仇。
1: 那个人依旧不甘心地拽着钱之江的手：
4: 同志，你都说些什么呀？你父亲不是被起义的农民杀死的，而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不光你要报仇，我们周围的同志哪个没有血海深仇？我们要国仇家恨一起报啊！
5: 那，你把枪给我。
1: 那个人毫不犹豫地把枪递给了他。
4: 同志，我们快走，快，否则真就来不及了。
1: 钱之江接过枪，突然敏捷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拿枪抵住那个人的脑门，迅速地扣动了扳机。然而只听到一声枪击声，却没有子弹飞出来。那个人平静地看了钱之江一眼，钱之江随手把枪扔在了地上。走廊上响起了零落的掌声，戴主任鼓着掌走了进来：
6: 好啊，好一个忠诚的党国战士。
1: 说着他走到那个人旁边，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出去吧。钱之江重新躺在了床上，戴主任笑逐颜开地走到他的跟前：
6: 表现很好啊，够沉得住气的。
1: 钱之江不屑地转回头：
5: 这就是你的游戏，你要认定我是共匪，你就把我抓起来， 别折腾，兄弟们谁都不容易，装共匪挺累的，幸亏枪里没装子弹，否则他稀里糊涂就一命呜呼了。
7: 戴主任的脸上依旧挂着笑，可是我还是想看到你精神崩溃的那一刻。
5: 欺负一个忠臣不算什么本事，
7: 但抓住一个狡猾的共匪呢，算不算本事？白骨精再千变万化，也逃不出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这个回合判你赢，以后你可未必有这个运气。
5: 哼，戏法人人会做，巧妙各有不同。你文不会知乎者也，武不能定国安邦，只会些鸡鸣狗盗雕虫小技。智者顺势而谋，愚者逆理而动。我宣布，我接受你的挑战。
7: 戴主任听罢，没说什么，掉头就走。会议室里，人们都静悄悄地坐着，好像在听着上面的动静。戴主任走进来，脸上略带着尴尬之色。刘司令站起身来，推开椅子，扬长而去。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4: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4: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5: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4: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5: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4: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5: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4: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5: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6: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7: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暗算》。
8: 会议室里，人们都静悄悄地坐着，好像在听着上面的动静。戴主任走进来，脸上略带着尴尬之色。刘司令站起身来，推开椅子，扬长而去。很快，门外响起了轿车发动的引擎声。刘司令气鼓鼓地上了车。也许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刘司令心情沉重地走进了自己的办公室。他满眼陌生地看着桌子上的电话机，仿佛在看一枚炸弹。
9: 您家里和办公电话可能都已被窃听。您家里和办公电话可能都已被窃听。
8: 他情不自禁地捂住了自己的耳朵。终于，他下定决心，决定去检查一下。他拧开了听筒，突然发现里面已经被安装了一个窃听器，脸上的肉被气得无声地抖动起来。他使劲地把电话机摔在了地下。夜色渐深，7号楼会议室终于熄了灯。汪洋、唐伊娜和裘丽丽拖泥带水的上了楼。钱之江躺在床上，像已经死去了一样。汪洋先进了房间，拉开灯。唐伊娜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没进去，跟着裘丽丽走了。躺在床上的钱之江突然对汪洋说：
10: 老王，你也可以走。
11: 嗯？为什么？
10: 跟一个共匪睡在一起是很危险的。
11: 有什么危险的？你真要是共匪，早抓了。
8: 钱之江冷笑
10: 了。老王呢，做一个党国的忠士真难呐。
8: 汪洋看看钱之江，不再说话了。唐一娜

0: 在说话，一声叹息的倒在了自己的床上。夜幕下的大上海透出了纸醉金迷的气息，夜总会里不时爆发出尖叫声，台上是风骚艳辣的歌舞表演，一群歌女且唱且舞，风情万种的样子引起四座一片又一片尖叫的声音。罗晋好像是喝多了，在一个香艳女人的簇拥下摇晃着走了出来，侍者在他身后帮他拿着一个礼品盒，女人把罗晋扶进了车里，侍者把礼品盒递给了跟在他身后的猴子，女人依依不舍地与罗晋挥手告别，车子扬长而去。车外不时闪过忽明忽暗的街灯，罗晋一咕噜坐了起来，没有一丝一毫酒醉的样子。
1: 凌晨会有一辆食堂送菜的车，这是唯一进入七号楼的机会，因为送菜的车走的是他背后那条路，不在警戒线内，也不在监视范围内。北道，你要准备一根百米长的麻绳，七号楼后面有一棵大树，也许可以荡到楼顶，然后就进入了二楼毒蛇的屋里了。不过必须在天亮之前完成，否则放弃。
2: 明白。
1: 接头暗号重复一遍，
2: 是一首唐诗的五言绝句，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这是毒蛇和公牛夫妻间私下的约定，千钧一发之际，来人只要念出这首诗，他们夫妻就会无条件地相信对方。
1: 如果遇到意外怎么办？
2: 我可以死，但是他绝不能暴露。
0: 罗晋用力握住飞刀的手。
1: 好，组织上相信你。
0: 说着把礼品盒递给了飞刀。
1: 这是我专门给你准备的。
0: 飞刀打开礼盒一看，里面是一把发亮的小手枪，他欣喜地拿起来往枪口上吹了吹，车子飞快地向远处驶去。深夜一片漆黑，隐藏在夜幕中的七号楼死寂的像一座庞大的坟墓。躺在这座坟墓里的钱之江此刻在无奈地叹息着。大街上此时有一辆带篷布的卡车在夜色中行进着，车子行驶到拐弯处，车速减慢，一个身影突然从路边的树丛里一跃而起，敏捷地抓住挂车，揭开篷布钻了进去。卡车开进招待所的大门，哨兵随后又将大门关上，卡车在暗夜里发出沉闷的回响。车子驶到七号楼背后的路上时，从挂车上突然飞出一个人影，窜到旁边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上，卡车随之开了过去。黑影从树顶上飞出，又向楼顶飞去。监视室里，特务趴在工作台上打盹，黄一彪坐在临窗的沙发上一动不动的，不知是在睡觉还是在监视前方。突然监听的扬声器里传出一个声响，黄一彪警觉地回过头来。
2: 什么声音？
3: 什么声音？什么声音？
0: 特务迷迷瞪瞪地问。
4: 黄一彪走过来，揪起了那个特务的耳朵。
5: 你没听见？简直是猪耳朵！刚才砰的一声。
4: 这时，扬声器里又响起了声音。在七号楼的楼顶上，一个黑影正在小心地接着瓦片，一片接着一片。
3: 哎，会不会是只野猫啊？
4: 黄一彪不理他，继续听着。黑影从楼顶上钻了进去，扬声器里传出了更大的声音。
5: 你听，好像是谁在爬动。
4: 特务仔细地听了听，
3: 就是野猫。
4: 砰！扬声器里突然传出了一个人呼气的声音。黄一彪反手给了特务一个嘴巴。
5: 什么野猫？是人！快，马上去叫人！
4: 黄一彪说完，立刻拔出了枪。很快，在七号楼外，成群的黑影向七号楼爆抄过来，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包围圈。七号楼里，钱之江应声坐起，三个特务随之冲了进来，其中两个人分别将枪对准了钱之江和汪洋。汪洋刚从梦中醒来，懵懂的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以为要枪杀自己，吓得瑟瑟发抖。躺在另一张床上的唐一娜还没起身，就被一个特务捂住了嘴。钱之江斜着眼睛看向门外。
3: 站住！
6: 别动！
3: 站住！
6: 站住！
4: 外面已经喊声四起，特务们跑上楼来，将走廊的各个出口紧紧地把住，无数支枪口指向了楼顶。黑暗中只听到轻微的两声声响，两个特务中了飞镖，从楼顶上坠落下去。这时一个黑影迅速地从缺口爬上来，可谁知他刚刚露头，就有几只手电同时向黑影照来。这黑影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欢迎继续收听小说剧《暗算》。
3: 他在楼顶上跑了几步，然后像长了翅膀一样飞了起来，飞到了那棵大树上。敌人一起朝树上开起枪来，树叶纷纷落地，屋子里的钱之江身子不由一动，特务的枪口立刻抵在了他的太阳穴上。
4: 不许动，也不许出声，
5: 否则无论是不是共匪，格杀勿论。
3: 钱之江像没有听见一样重新躺下来。汪洋仓皇地看着钱之江，脸上现出了快要哭的样子。屋外风声鹤唳，敌人在慢慢地逼近大树。突然树丛里火光一闪，枪声大作，几个敌人应声倒地。与此同时，飞刀像箭一样从树丛里飞了出来，转眼间便飞到了百米之外，夺路而逃。大街上摩托车追了过来，车灯照进了飞刀跑动的身影。敌人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突然杀出的敌人。飞刀四处碰壁，无路可逃。他不跑了，干脆停了下来。敌人慢慢地包抄上来，飞刀猛地甩出身上最后的一只飞镖，干掉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敌人。摩托车和敌人将飞刀团团围住，包围圈在一点一点地缩小。突然飞刀毅然地将枪对准自己的脑袋，夜空里响起了清脆的枪声，飞刀倒了下去。商会大楼里，罗晋临窗而立，满脸严肃地看着窗外。夜雾像凝固的水蒸气一样在慢慢地散去，黎明前的黑夜显得更加漆黑。突然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罗晋走过去，默默地打开了门。猴子走过来，见罗晋就站在门口，竟一下子说不出话来。罗晋意识到出事了，默默地转过身去。猴子对着罗晋的背影声音哽咽，
6: 飞刀牺牲了。
3: 罗晋没有回头，他没有眼泪，眼睛里有的是悲壮的神情。
6: 飞刀是好同志，他的血绝不会白流。
3: 窗外天色开始渐渐发亮，东方露出了鱼肚白。 招待所会议室里，戴主任笑颜如故地面对坐在眼前的各位，一大早就召集大家开会，主要是来道歉的。昨天半夜的事情惊着各位的好梦了吧？屋里没有人回答。戴主任转向钱之江，也吵着你了吧？那个人可差点就到了你们房里。
7: 他没来我们房里，倒是你手下的三个弟兄来了。弟兄们的手可能是没洗干净，去捂了小姐的嘴，实在是不够卫生啊。
3: 唐一娜和裘丽丽听了这话，差点又要吐出来。戴主任依旧是面无表情。不卫生的不是我的弟兄，我听说倒是你们的汪处长不够雅致，吓得尿了裤子。汪洋脸上一红，站了起来。
8: 谁在造谣？
3: 戴主任畅快地笑了。我知道昨晚的事一定是把你们吓着了，不过有个好消息，事情的结果却是给我们带来了机会。我很担心人多枪多，天又黑，弄不好会把送上门的活口给堵死了。还算有运气，老天爷帮忙，那个人虽然中了弹，却只是受了一点伤，眼睛还能看，嘴巴还能说，这就够了，这就是机会。我有一种预感，今天呢天儿不错，我们可能都会有收获。戴主任说完，带着喜悦望着屋内的每一个人。黄一彪始终坐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观察着每个人的表情。这样吧，我们先去吃饭，人是铁，饭是钢，之后呢我请大家看戏，饭吃完了，台子搭好，好戏也就开场了。戴主任说完站了起来，众人也跟着站了起来。下午，几个人奉命来到了会议室，这里已经变成了临时刑讯室，充满了血腥。室内，一个伤员脸上、身上裹满了绷带，蜷缩在地上，几个特务正轮番着上去用脚踩他的伤口，伤口处不断有鲜血渗出来，伤员抑制不住地发出嚎叫的声音。戴主任一脸微笑地走到钱之江等人面前。我把机会先让给你们，好好看看你们谁认识他。众人随着戴主任的话语，把眼睛转向了地上的伤员。伤员的脸上裹着纱布，只留下了鼻孔和眼睛，已经奄奄一息。大家都没有说话，黄一彪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们的表情，尤其是看着钱之江。怎么都不认识他？再好好看看，不要错过机会了。屋子里仍旧是鸦雀无声。怎么还是不认识？哼，他可是你的同志，昨晚冒死前来搭救你的毒蛇的同伙，现在机会给你了，看清楚了吗？戴主任一边说着，一边依次地走到每个人的面前，观察着他们的表情。几个人还是没有说话，戴主任转向了伤员，口气十分严厉，告诉我谁是你的同志，说。伤员艰难地抬起身子， 看了看大家，摇了摇头。
8: 我没有同志，我不认识。
9: 不认识？不认识你来找他干什么？总不会是牌桌上三缺一找人来了吧？
8: 我不认识，我不认识他们，不认识，不认识。
3: 伤员还是不断地重复着，戴主任恶狠狠地走向了他。这么说，你不想吃敬酒，而是想吃罚酒是吗？说着，他对伤员已经渗出鲜血的伤口重重地踩了一脚。伤员惨叫一声，昏了过去。
9: 把他带下去，大刑伺候。我想知道他的身体到底是肉还是铁。
3: 特务把伤员拖走了，经过裘丽丽身边时，裘丽丽忍不住浑身打起了哆嗦。钱志江扶住了他。
9: 戴主任看了钱志江一眼。我早就听说共党分子顽固，可顽固的下场就是多吃苦头。毒蛇的同党你看见了吧？你的同志在为你受苦，你们不是一贯把同志当作兄弟吗？你难道就忍心你的兄弟这样受刑，在炼狱里苦苦煎熬，苦苦挣扎吗？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月让人贪婪，因为手手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Super Idol 的笑。

0: 定格画面。 Starry, starry night,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

样的老年生活。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追忆流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流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二十几个人就这么被招走了。年轻人更愿意到城里去挣钱，还愿下矿井的极少，招走的都是父辈男人。卷儿各村招人，二十几个人就这么被招走了。年轻人更愿意到城里去挣钱，还愿下矿井的极少，招走的都是父辈男人。娟儿他父亲那样干不了重活的人也被招走了，说矿上缺一个往井下送饭的人，煤涨价了，而且涨得挺猛，煤老板自然高兴，给的工钱也就高了点儿。那些个已过了最佳打工年龄的农民，为了能够就近挣那笔钱，去的也都高兴。不料头一天就出了事故，而井下偏偏是本村的13个男人在加班，全被砸下边了。娟儿的父亲和伯父也在这13个人当中，煤老板闻讯就跑了，

0: 扶着娟儿，让她喝下去。娟儿紧紧握住我的一只手，流着泪说：“婉芝，你看我这命，你还是别交我这个朋友了，将来我会拖累你的。”我也不禁流下泪来。忽然外边起了骚乱之声，有怒吼，有咒骂，有哭声，有哨声，有警告声。娟儿他弟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向娟儿汇报，说县里的干部又来了，还来了一车公安。县里的干部说一定会将梅老板抓回来，生命赔偿之事需等那时再定。县里财政吃紧，还欠着银行大笔的钱，眼下只能先向每家垫发一笔丧葬费。死者家属和亲人们当然不同意，双方差点发生了肢体冲突。娟儿他弟说死者还摆在镇政府院里呢，家属们统一了态度，不得到赔偿费绝不办后事。晚上我就发起烧来，娟儿他弟请来了镇里的医生，我挂起了输液瓶。我真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娟儿，真对不起，我什么忙都帮不上，反而添了麻烦。娟儿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有你在我身边，我就坚强得起来，不会被压垮。我让娟儿去陪她母亲睡，对她母亲那也是一种慰藉。她让她弟和我睡一间屋，以便随时照顾我。那少年坐在炕的另一头，眼睛盯着药瓶不肯躺下。我说，你睡吧，滴完了我自己会处理。那少年摇了摇头。点滴完毕，我再次催他睡，他才合衣而卧。我刚关上灯，就听到那个少年哭了，强忍着不哭出声，但还是忍不住的那种哭。小弟，你姐回来了，一切你姐都能够处理好，不哭啊。
1: 我不想活了。
0: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只有缄默。赵凯信中的话和眼前少年的绝望如出一辙。火炕使我一夜大汗淋漓，清晨烧退了。吃了一顿简单而有心理压抑的早饭，娟儿说她已经想好了该做什么怎么做。她母亲也同意，她要先到县里去一次，但是不让我陪她，怕我再感冒了。我便留在家中陪着她的母亲。实际上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种情况下一切安慰性的话语都没了意义。我只不过听娟儿的母亲絮絮叨叨地说个不停，听到最后也只不过记住了两点。娟儿作为姐姐，从小没有过上几天省心又快乐的日子，她父亲脾气不好，还爱喝酒，一醉就耍酒疯，使娟儿和她弟多次受到惊吓。老人家说，如果自己哪天也要去找娟儿他爸了，在阴间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娟儿他弟李楠。近中午时娟儿回来了，他说已和县政府负责处理矿难的干部谈过了，双方都谈得很坦诚，

0: 他在一系列协议书上签了字，接下来就是尽快将父亲的遗体火化。娟儿对我说，协议书上写明了，由县政府担保，还盖了公章，有县长书记的亲笔签名，我也只能相信呢。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留下来耗着，为了尽快拿到补偿款而让自己父亲的遗体冻在露天地，我觉得也不对。我拍了拍娟儿的手背，表示支持她的决定。第二天，我陪着她去火葬场。我第一次穿上了娟儿为我找出的棉裤和大头鞋，第二次去了火葬场那种地方，第一次是送我的校长妈妈。当遗体被推入焚尸炉，娟儿扯了她弟弟一下，姐弟俩双双跪在炉前，而我转身离开了。她姐弟俩就那么一直跪着，直至有人端给她姐弟俩一个木盘，其上是白骨。娟儿让弟弟捧着骨灰盒，自己将白骨一片一片地放入骨灰盒中。他那么做的时候，像考古工作者在工作，表情也极像。那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情形，连在书本和电影、电视剧中也没有见过。我又看得目瞪口呆，同时又一次联想到了人、人生和宿命这三个20岁以前从来不曾想过的概念。是的，仅仅是概念而已。当时我无法深思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那种场合，仅仅概念的联想已使我觉得自己似乎一下子老了。娟儿很坚强，我没有见她流过泪，也许她仅仅不在我面前流泪。娟儿在中间捧着骨灰盒，我和她弟在她左右，我们三个默默无言地缓缓地走在村路上。厚雪的表面冻了一层硬壳，很滑，一不小心就会滑倒。一个戴长毛兽皮帽子的男人拦住了我们，他身材高大，个子在1米8以上，长寿毛护着他的脸，我看不出他的年龄。他对娟儿说，
1: 你上前来，我跟你说几句话。
0: 娟儿将骨灰盒递给他弟，走上前去。
1: 你到底把你爸的尸体火化了？
0: 对。
1: 几个人跟你打招呼，嘱咐你别带那个头，你都不听。
0: 我的情况不同，我深圳那边还有许多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1: 已然火化了，我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但是不许你走。
0: 为什么？
1: 还用问吗？你走南闯北的，见多识广，你得留下来跟我一道，为咱们李家人争取利益。
0: 我不能。我
1: 放屁！我爸是谁？是你大爷。你把你爸火化了，可我不愿选你。你我扇你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0: 他吼声一落，巴掌一扇在娟儿的脸上，娟儿被他扇得身子栽歪了一下，但是没有倒。李楠大叫，不许你欺负我姐。
1: 他又吼，没你小孩崽子说话的份儿，今天我就是要教训你姐。
0: 娟儿的身子刚一站直，他又举起了巴掌。 娟儿的鼻孔出血了，我又产生了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的感觉。我退后一步，卯足了劲儿，弯下腰，一头向那高大的汉子撞去，如同愤怒的公牛顶人那般。虽然我明知对方不是娟儿的堂兄，就是娟儿的堂弟，但我那时也不管他是谁了。谁当着我的面欺负娟儿，我就跟谁拼命。那个男人被撞得向后咧起了五六步，极力想站稳，却还是仰面朝天滑倒了。说时迟那时快，我一个箭步冲过去，骑在他的身上，扯下他的帽子，双手握拳，左右开弓，往他脸上、光头上滴嘿猛砸。那个男人毕竟力气大，我被他从身上推下去了。我坐在雪地上，他站了起来要踢我。你敢？娟儿不知从谁家院子里踹了一根大木方子，双手握着挡在了我的前边。这时又跑过来几个男人，其中一个人夺过娟儿手中的木棍，将光头男子打跑了。那个男的扔了棍子，对娟儿说，
1: 别跟你三哥一般见识，他喝醉了，他那个人你还不知道，一醉安上尾巴就是头驴。你做得对，二哥支持你。
0: 二哥，娟儿扑在对方身上嚎啕大哭。感情娟儿还不止一个堂兄弟，他一哭我反而放心了。两天后，娟儿的小姨将她母亲接走了，我和娟儿带着她的弟弟一起离开了村子。娟儿将她家的门敲上后，在门前低下头站立良久，像默哀。在车站，李楠说，
2: 姐，我不能捧着咱爸骨灰盒上车，万一有人好奇我咋回答？如果直说引起别人反感，那多不好。
0: 我认为那个少年想得细，说得对。于是娟儿去买了一个袋子，将骨灰盒装入袋子里，由自己挎着。
1: 哎，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你知道我有多牵挂吗？
0: 刚一见到翔，他就板脸训了我两句。他要是假装训我，声调会很高，而真训我的时候，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表情也格外严肃。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儿。
1: 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会比娟儿还大？
0: 翔对我的解释不以为然。刚一见到翔，他就板起脸训了我两句。
1: 你怎么可以连日关机？你知道我有多牵挂吗？
0: 他要是假装训我，声调会很高，而真训我的时候，语气听来反而是平静的，表情也格外严肃。我自知理亏，只得认错，并且解释，由于压力过大，完全忘了带着手机那回事儿。
1: 错了就是错了，辩解等于找借口。你的压力会比娟儿还大？
0: 翔对于我的解释不以为然。娟儿从旁说，他像一张白纸，经历的坎坷太少，也许真就比我的压力还大。我朝翔使眼色，他这才注意到娟儿的袖子上有黑纱，便不再说什么，默默拥抱了娟儿一下。听说翔已将新超市装修好了， 娟儿急着要去看。新超市的牌子已经挂上了，想给起的名字是和和超市。我觉得太俗常了，但娟儿很喜欢，想说便民超市嘛，店名没有必要起得那么奥妙。之所以不与街名联系起来，是为了以后再有分店招牌统一。我说哪儿还会有分店呢，说得轻巧，吃根灯草。祥说我敢断定李娟儿还会往前闯。我当然会了。娟儿对祥的劳动成果十分满意，问我满之，我可以抱他一下吗？行，请吧。娟儿踮起脚跟，郑重而又庄严地抱了抱祥。祥笑道：“啊，一切辛苦都值了。”娟儿与他弟每晚睡吊铺。按我的主张，他弟腿不好，上下吊铺太不便了，每晚可以睡在照相馆，而我和高翔每晚睡吊铺也已经习惯了。娟儿说那样不妥，非长久之计，给我和翔添的麻烦已经够多了，而且他认为他弟不该总在心理上将自己当成残疾人，上下吊铺也是一种能力锻炼。于是我和娟儿曾经的家成了他和他弟的家，他父亲的骨灰盒也放在上边。我说娟儿，那也不是常事儿啊。嗯，是啊，眼下顾不上考虑了，以后再做决定吧。逝者已逝，活着的人总还要为生活继续忙碌。接下来数日，我和李楠蹬着租来的平板车往返于两个店之间，将剩余的货物转移到新店去。李楠虽然跛足，但蹬起平影响，而娟儿则开始为新店进货了。祥那边的事儿已耽误得太多，我要求他尽快使照相馆的业务恢复正常，别再操心我和娟儿的事儿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将我在娟儿老家的所见所闻从头到尾说了一遍，问祥是否经历过那种事儿。他问受到震撼了？我点了点头。嗯，我以为现实中不会有那种事儿，只有小说或者戏剧中才会有。祥说有的时代文学以反映现实为主潮，有的时代却相反，现实会大量的复制小说的戏剧的情节或者故事，包括细节，也往往会如出一辙。以后中国小说家、戏剧家或电影编剧的黄金时代或许即将过去了。嗯，何以见得？当现实中产生的原汁原味的人物、事件、情节和细节具有极高的戏剧性，比普通的虚构类作品的想象更胜一筹，现实岂不是就有理由讥笑小说家了？既然说到最善于讲故事的小说家了，那我就单以小说为例向你证明啊。于是他扳着手指头如数家珍般地讲起来。你看啊，杜十娘的故事现实已经多次复制了，胭脂的故事现实中也层出不穷，现实版的贵妇还乡，败坏了赫德登堡的人，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推销员之死，酒店， 死魂灵，娜娜，包法利夫人。现实故事与原著几乎如出一辙。
2: 想不到祥这位搞摄影的比我读的闲书还多，我又一次对他刮目相看。他说他曾有过一个忘年交，是国企干部，他父亲生前的老友，对他以世职相待，现在已经退休了。去年某日他照例去探望，谈笑甚欢。他离开对方家才几分钟，刚走到楼下，对方忽然从六楼窗口跳下，当场摔死在他的眼前。再巧一点儿，就砸在祥的身上了。为什么呢？只不过接了一次电话，单位领导要到他家探望他，其实只不过是例行公事，礼节性拜访。与往次不同的是，从外单位调去的纪委书记，出于对他的敬意，也将光临。他的自杀当然引起了种种猜疑，上级部门的一位领导却把这事儿压下了，说人都死了，死者为大，不要乱猜疑乱议论了。可是不久，那位领导的夫人向纪委揭发他有小三儿，有小三儿问题调查出了腐败案，牵连到他包庇过死者，旧事重提，结果死者也原形毕露，涉贪金额数目还比较大。祥说由于与对方的关系，那一时期自己也受到了组织调查，搞得灰头土脸的。祥说他家那个小区曾住过一位老会计，人缘甚好，但一着急就会口吃，所以平时沉默寡言。不料呢，一日死于非命，被车撞死了。不久人们听说肇事司机被抓到了，招供了，竟是受雇为之，唆使者是一家公司的总经理。法院开庭公审那天，不少与死者有感情的人都去旁听，祥也去了。使人们大为意外的是，唆使者居然说自己心生恶念，是由于多次受到讹诈。怎么回事呢？原来公司长期有小金库，而且只有总经理和老会计两个人知道。老会计即将退休，总经理给了他10万元，明摆着是封口费。老会计一急结巴了，除了我不能要四个字，再说不成一句完整的话。总经理以为他嫌少，又加了10万。老会计更急了，干脆转身就走。总经理纠结了，1000来万呢，平分吧，舍不得；不平分吧，那老会计张扬出去怎么办？过了几天，又将一小套旧房子的钥匙给了那个老会计，老会计根本不接，背着双手，脸红脖子粗的直说：“
3: 侮辱我，侮辱我！”
0: 控辩双方的律师当庭据理力争，辩方律师强调，事出有因，当事人受到讹诈的过程符合逻辑，显然成立。控方律师则指出，老会计口吃人人皆知，虽然并没明确说出不是嫌少的话语，但其行为足以证明他是一位拒腐蚀永不沾的正人君子。法官当庭没有宣判。二审开庭时，老会计的女儿提供了父亲的遗书，是在整理遗物时发现的。遗书的内容证明，老会计一而再 再而三的拒绝，不是因为少，而是在乎清明。辩方律师却不买账，认为不能排除伪造遗书的可能。我忍不住问，那后来呢？祥说，经科学鉴定，遗书无疑。可是你想啊，一位好人即将退休了，该享受享受清闲的晚年了，却不但死于非命，而且死后还名誉受辱，这是多么值得同情又多么可憎的现象。唉，大千世界，茫茫人海，还有些事儿，叫人同情也不是，叫人憎恨也不是，却又明明是悲剧。祥说，有一次他在外地住朋友家，早上散步的时候，见一个男子从垃圾桶旁拎走了一个丢弃的瓷洗脸盆，不知谁家改造卫生间淘汰的。他见那个人将瓷盆砸碎，取下了铜的水漏。后来得知，就在那时，环卫人员来了，斥责那个人不该为了他那点小便宜给清扫垃圾制造麻烦。那个人口出不逊，两个人言来语去骂了起来，终至于打了起来。环卫工吃了亏，一个小时以后，环卫工半大不小的儿子来了，堵住了那个人，要求赔礼道歉。那个人仍然极蛮横，结果被一刀捅死了。我虽然没有在事发现场，但事后看到了地上的血迹，那点铜才值多少钱？哎呀，行，别说了，听我说完。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是要让你知道，在十几亿人当中，什么现象都几乎是世界级现象。200多年前清朝初期，全世界不过才16亿多人口，中国又处在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公司混杂，权钱交织，令人愤懑之事肯定层出不穷，且抓且现，且治且犯。若以太理想主义的眼光看时代，看社会，看人世间，那善良的人只有整天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徒患奈何，纠结不已了。但我却是乐观的，我同时看到了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民生状况在改变。中国号列车在滚滚红尘和欲望横流中拖泥带水，更是摧枯拉朽地向前向前。所以亲爱的，忘掉你在李娟的家乡看到的听到的事儿，在朋友肩负人生重担之时，我们只能尽力帮助。如果以自己的坏情绪影响朋友，似乎是悲朋友之所悲，其实往重了说，是不帮忙反添乱。祥最后的几句话对我起到了棒喝的作用。然而李娟有时是拒绝我们的好意的。李主任来了一次，向娟转告郑依然对他特有好感，希望将两个人的关系进行下去。娟却说，啊，做朋友可以，别的关系就免了吧。李主任不解，打破砂锅问到底儿。娟儿只得交代自己的顾虑。她说，初四那天通过交谈，她了解到郑依然是老哥的，有二姐一兄，职业都不错，分担起了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他已经习惯了不操心，进而认为凡是给他的生活找麻烦的人都是讨厌之人。我和他太不一样了，我背后一堆必将不断给我找麻烦的人，而且 我还没法做到六亲不认，不能视他们为讨厌之人，必须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经常帮助他们，总不能把这类事儿都看成国家的责任，与自己毫不相干吧。我们俩要是做了夫妻，还不整天得为这些吵起来呀。听了娟儿的郑重表白，我们面面相觑，默然无语。两天后，李主任又来了，说郑怡然再三表示，婚后一定会做一个好丈夫，事事顺从妻子。娟儿说：“李主任，你忘了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人了吧？”李主任愣了愣，讪笑道：“
1: 哎呀，告诉他那些干什么呀？
0: 要告诉，李主任，一定要告诉。”李主任又愣了愣，岔开话题说：“
1: 人家还表示，你弟可以到他那儿去，他给你弟开一份工资，这多好的事儿啊！”
0: 娟儿说：“先告诉他，我是只有一个肾的女人，其他事儿再说。”李主任失望而去。想说，他那个人做什么事儿都希望成功，肯定太有失败感了。不过呢，我认为娟儿是对的。
2: 我不以为然地回了翔一句：“怎么对？”
0: 娟儿看出我并不理解他，苦笑着对我说：“
2: 婉之，我知道你对我的个人问题特别上心，但我那事儿如果不预先告诉人家，婚后再告诉，不等于欺骗了吗？”我说：“我当然不是主张欺骗他，但我相信感情的作用，成了夫妻，感情深了，什么事儿也就都不是个事儿了。”
0: 娟儿说：“婉之，一个男人婚前保证婚后事事顺从妻子，这样的男人我觉得也不太靠谱吧。我要的并不是这种丈夫。”翔拍了我的肩一下，给我找台阶的说：“
1: 哎，我以为啊，娟儿有自知之明，也有知人之智，她的事儿由她自己决定，咱们俩都省省心吧。”
0: 那事儿以后也就再没有了下文。张家贵也为娟的事儿与我通了一次电话，表示他那儿也可以为娟的弟弟解决工作。我如实转告了娟儿，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
2: 娟儿说：“哎呀，替我谢谢他，但是不考虑了，我弟毕竟腿脚有毛病，就别给朋友添麻烦了吧。”
0: 娟儿决定将弟弟留在自己的身边。所谓人生，对于普通人而言，无非是既活着就得讨生活，而所谓生活，无非就是如果想活得好点，那就得努力多挣点钱。对于普通人而言，挣钱是毫无诗意的事，能习惯那个过程就算不普通了。谢天谢地，我和娟儿对我们俩挣钱的过程早已经习惯，所以我们俩都觉得自己是十分幸运的人。转眼到了四月，深圳又成了一座生机勃勃的不夜城，年轻人成批成批来到深圳，大学生更多了。深圳如同一座向年轻人吹起了集结号的兴旺之城，日新月异，越发美了。那是一种由少女变为女郎的渐趋成熟的美。我们的新店顺利开张，营业额 逐月增长，效益符合预期，药店也挂牌了。李主任做了担保人，玉县护校的百年历史也起到了促成的作用。那时人们已经能够从电脑中搜索到许多信息，玉县护校的历史也因此被审批部门勾陈了出来。或者也可以说，我的校长妈妈保佑了我。我还是在药店辟了一角卖书，主要是医药类、养生类书籍和童书，也有少量的畅销书，效益还不错。书架是高翔设计的三角立体式的，没有占多大地方。每天我从照相馆走到药店，像打卡上班一样准时。娟儿和他弟也准时去往超市上班，各有各的钥匙。那是很奇怪的日常，因为我和娟儿见面的次数少了。如果互相想念了，要么我提前上班，要么娟儿提前下班。好在手头宽裕了，娟儿也买了一部手机，我们俩通话方便了。娟儿说他弟也爱看书了，药店似乎也成了他弟的图书阅览室，每晚看书成了他的习惯了。翔因为我已经很久没回上海了，五一前我主动对他说，你回上海看看你妈吧，要不他该对我有意见了。翔说，是啊，他肯定想我了，只不过希望我先有所表示罢了。翔走了之后，我收到了养父的信，他要求我七月份必须回玉县一次，因为玉县护校要举办百年校庆，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多国的方氏家族的后人齐聚玉县寻根访祖，省里市里都很重视这次活动。我作为方氏家族在中国的唯一后人，不出席显然是不对的。两天后，我收到了玉县政府的正式邀请函，我决定回去。娟儿说，不许犹豫，必须回去，你不回去我都不答应。我说，那药店这边怎么办呢？刚营业又关门，这成什么事儿了？我负责药店的营业，卖药品可不敢大意，我负责，你不是放心吗？我说，那超市那边交给你弟一个人，你能放心吗？雇个人帮他呗。娟儿招聘了一个四川姑娘，我见过之后不是太中意，问她为什么不招一个漂亮点的。娟儿说，我希望将来帮我弟在深圳安家落户，漂亮的我弟也配不上啊，肯和他诚心诚意过日子的最适合他。玉县的变化也很大，临江大桥的建成和临玉公路的开通，不但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促进了两地的商贸。到玉县甚至到周边山村观光旅游的人多了起来，玉县的店铺多了，家庭宾馆多了，新盖起了两座酒店，一座三星，一座四星，农家乐使周边山村热闹了，临江人的车辆和身影络绎不绝。我站在久违了的家门前，脑子里蹦出来的是当时的流行语“孵化基地”四个字。当年的中国开发区如雨后春笋，有的地方却不叫开发区，叫什么什么孵化基地，比开发区更形象的一种叫法。虽然是星期日，养父却不在家， 在农村调研，还没有回来。我在家门口与他通手机，他告诉我钥匙在老地方。老地方就是信报箱，有锁眼，却是给外人看的，一个小小的机关才能使它打开。养父总丢钥匙，所以在信报箱里也放了一把，以防万一。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一样的时代，不一样的身世，不一样的选择，不一样的人生，同样的迁移辗转，同样的风雨彩虹，同样的含辛茹苦，同样的挚爱亲情。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讲述人与命的深度纠葛，呈现不幸和幸福的多维辩证，思考人何以为家，何以为人。敬请收听著名作家梁晓声的最新力作《我和我的命》，演播燕姬轩。
1: 家门维修过了，左右多了两尊石雕，一尊是仙鹤，另一尊是葫芦。我问养父那是怎么回事，他说一言难尽，等他到家再告诉我。我开了家门，迈进院子，见院子和房屋也维修过了，不是面貌全新的那种维修，而是文物保护的那种修旧如旧的维修，一切方面比我居住过的时期理想多了。我再次与养父通话，问他什么时候到家，我要不要把饭预先做好。他说一个小时以后准到家，他已经有所准备，他到家他做饭，要我什么都别管，安心等他就是。家里重新改造出了一间大客厅，壁上悬挂多幅老照片，不是一般的老，是多位清代和民国人物的肖像照。他们自然都姓方，都是方氏家族的重要历史人物，都是校长妈妈的先人，与我一点关系没有。但我还是看得很认真，记住了多数人物的名字。我没有肃然起敬之心，却有自愧弗如之感，因为我毕竟出生不久就改姓方了。洗完澡，我平躺床上休息时，又一次联想到了孵化基地四个字。是的，客厅里的照片告诉我，这处有100多年的方氏老宅，未尝不可以也用孵化基地来比喻。当年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方氏儿女，不少人成了家族的自豪，他们即将回来了，这处方氏家族留在国内的唯一老宅，对他们具有根的意义。我也是在这处老宅咕咕坠地的，在这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和五彩梦频频的少女时期。那么这里也可以说是我的孵化基地。与安徒生的童话相反，我是从鸭蛋壳里诞生出来的，一个由于机缘巧合而错生在群鸿故里的麻鸭蛋。我有自知之明，以我现在的情况看，我是个注定了将一生平凡的人。我不是一个甘于平凡的人，谁年纪轻轻的就会甘于平凡呢？但我确实已经看清了我的一生，除了买彩票意外中几千万大奖，我的平凡毫无悬念。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那是指古人，而且主要指官场之人。4年来的打工生活使我明白，芸芸众生之中寻常如我者，在现代社会最迟30就该知天命了，否则岂非活得甚不清醒吗？何况果然中了几千万大奖，难道就不平凡了？我不还是我吗？我不怕平凡， 简直也可以说，既然平凡注定是我的宿命，那我愿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平平凡凡度过我的一生。

0: 我知一切努力和劳碌不是一心想要超越平凡，只不过是要使那平凡趋于稳定，争取在稳定中过出几许平凡人生的微淡的小滋味来。我不赞成明知不可为而为，我认为这句被某些人赋予诗性色彩的话其实是很忽悠人的，明明不可为还乱为个什么劲儿呢？那不是瞎折腾吗？我深知我除了沾光于玉县方氏家族这一点，自己的人生再无任何可以任性折腾一番的资本，连我是方氏家族后人这一点也不是事实，只不过是继承事实。我之折腾很可能将继承事实也折腾成了难堪的事实。是的，我委实折腾不起，让平凡来得更平凡一些吧。不就是平凡吗？又不是生不如死，有何惧哉？我要在平凡中活出些自尊来。我怀着这样的想法睡着了。等我醒来，养父已在厨房里了。片刻后，我们父女开始吃饭。养父开了瓶红酒，问我喝不喝。我说，喝，当然喝。养父高兴地为我斟酒，他情绪极佳。2006年两会期间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从此取消农业税了。先前指责生父的一些人，有的向他道歉了，有的不能再拿那个事儿说三道四、旁敲侧击了。某时期内，笼罩着他的官场雾霭一下子消散了。不必问，我也知道，这是养父情绪极佳的主要原因。尽管他因而没有当上市委书记，另一个原因当然是方氏家族的海外成员归国寻根这一活动。他与我通话时曾说，自己是当成一件大喜事而参与的。他说门两侧从前就有石雕，是玉县民众集资，在我校长妈妈的祖父70寿辰时献给方宅的，以感激老先生常年在民间进行义诊的善举。后来被砸毁了，不久前按照片原样重雕。鹤寓意长寿，葫芦代表医道之玉壶。他说如果他是书记或者市长，那么以自己是方静瑜丈夫的双重身份，理应是欢迎活动组委会主任。但他既没有当上书记，也不是市长了，只不过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了，所以就只能当秘书长。他将只不过三个字说出格外强调的意味。他说有一个时期这里被几家公司合占了，半年前市委市政府下达联合红头文件，勒令速速搬出以便维修，说以后这里就是永久性的方氏故居了。但是养父和我却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像主人一样居住其中，生活在其中，拥有不可剥夺的居住权，但是产权归公。我们妇女边吃边聊时，来了一个小伙子，是组委会的工作人员。他请养父过目几页名单，即将印刷成册。养父离开饭桌，坐到一边认真看。工作第一，他总是那样，即使刚刚端起饭碗也会立刻放下。看着看着，养父不高兴了，抬头冷冷地问，个体户什么意思？ 那个小伙子嗫嚅地说，个体户，您明白啊？
1: 我不明白。方氏家族在国内的唯一后人，而且是最直系的后人，怎么就成了个体户？
0: 海外归来的方氏家族的客人们会怎么想？养父板起了脸。
2: 这，那您给个明确的指示，该怎么改？
0: 小伙子的样子显得有点蒙圈。我说，爸，事实如此，别改了。养父说，
1: 非改不可，这不是小问题。
0: 小伙子说，您别生气，我是临时抽调来的，我没经验，情况了解得不太准。
1: 养父说，我没有批评你的意思，记住，要这么改，以自由职业者取替个体户三个字，学历不要写夜大在读生，啰嗦，写大学两个字就行了。
0: 养父转脸问我，
1: 女儿，让你带回几张个人满意的照片，没忘了吧？
0: 啊，我带回来了，现在就要吗？
1: 那就有劳女儿了。
0: 我取回装照片的信封，在饭厅门外听到养父在对那个小伙子说，
1: 我女儿不是一般人的女儿，我强调这一点，不是指她是我前任市长现任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女儿，而是强调她是方静瑜同志的女儿。方静瑜不仅仅是已故的玉县护校的校长，正如我刚才说的，是方氏家族在国内族脉的传承人。那么方静瑜唯一的女儿是怎样的人，直接影响方氏家族那些后人们寻根的心情。明白我刚才为什么有点犯急了？
0: 我听到那个小伙子说，明白，我保证按照您的指示改好。我怕直接进入会使养父尴尬，诚心在门外弄出了响声，等屋里安静了才推开门。
1: 养父说，女儿，介意我替你选一张吗？
0: 那最好。其实我心里也很不自在，因为自己事实上是个体户，事实上还在读夜大，事实上未免太平凡，对于方氏家族而言简直平凡的近乎平庸。养父又问，
1: 女儿，你看这张怎么样？
0: 我笑着说，好。小伙子走了以后，我们父女继续吃饭的气氛不如刚才那么愉快了，也不是不愉快，只不过多少有点凝重了。养父对我说，我在活动中的任务主要是陪好女性嘉宾，照顾好老年嘉宾，比如搀搀扶扶的，如果他们之中谁的听力不好，我要充当一下助听器。我笑着点头，
1: 但是尽量少谈自己啊，谁问了不回答不礼貌，回答以简单含糊为好，理解爸的意思吗？
0: 养父也笑着嘱咐我，我照例笑着点头。
1: 放心，你的角色是轻松的角色，到时候老爸会专门向他们介绍你的，老爸的介绍会比你自己谈自己效果好。哎，女儿啊，你瘦了，接下来的几天要多吃点啊。
0: 说着他为我加了一个鸡腿，而我为了向他证明回家的愉快，吃得津津有味儿。 养父对

0: 理解爸的意思吗？我照例笑着点了点头。放心，你的角色是轻松角色，到时候老爸会专门向他们介绍你的，老爸的介绍会比你自己谈自己效果好。哎，你瘦了，接下来的几天可要多吃点啊。说着，养父为我加了一个鸡腿，而我为了向他证明回家的愉快，吃得津津有味，怕他再将话题扯到我身上，那会使我受不了的。我主动引起话题，问他没有能够当上市委书记，是否觉得是人生的最大遗憾。他坦率地说，是啊，当然是那样。当干部的人退休之前，谁不希望自己当过一把手啊？
1: 那很重要吗？
0: 啊，想开了就不重要了。现在你老爸想开了，当时是有点想不开，并不是喜欢更大的权力，而是希望自己能为一方百姓做更多的实事儿。女儿啊，你要知道，有些实事儿，二把手再想做也做不成，一当上一把手，似乎就一切条件都水到渠成了。有的人把当官作为理想，有的人为了理想才当官，老爸属于后一种。行了，都过去了，不谈他了，来，再吃点菜。老爸炒猪肝尖椒很有水平的，怎么没见你加这盘菜呀？我给我女儿加点。养父的好心情又恢复了。饭后，时间还早，我们父女俩又移步到客厅去聊。养父说他喜欢那个大客厅，在那儿他觉得更利于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在。养父的话使我好生奇怪，为什么只说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在，而不是以当代人的眼光看历史？养父感慨良多地回道，啊，全中国的人，全世界的人，以当代之眼光看历史，看历史人物的事迹，太久太久喽。这是人们很容易形成事后诸葛亮的思维定式，而且很容易陶醉于自己分析水平的高级，于是以思想家自诩。若也能够尝试以历史的眼光看现在，则更会领略到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所谓一心一好，当思来之不易，竹碎之变，应记步履维艰呐。显然对于我的问题，养父已数度思考，心得良多。爸，在临江市和玉县地面上的干部、商企人物、各行各业的优秀者、精英了、中间了什么什么的，差不多你都认识了，与他们在一起你肯定是愉快的。可是你一回到老家，一下子被扔在贫困之中，左冲右突却难以成功摆脱的亲人和群众所包围，你会产生心理分裂的感觉吗？我不再犹豫，排除顾虑，不失时机地问出了我早就想问他的一个问题。那种感觉困扰我许久了。他没有立刻回答，掏出了烟盒，我替他摁着了打火机。他吸了两口烟后，仰脸望着屋顶说，
2: 哇，女儿啊，你问到老爸的痛点了，我当然会有你说的那种感觉。我会告诉他们，各级政府会将逐步消除民间贫困和疾苦当成己任的。
0: 那样回答他们，
1: 不是像做报告吗？
2: 哎，绝对不是。聚在一起喝酒的时候，串门拜年的时候，围着火堂聊家常的时候。
1: 那他们信吗？
2: 我认为他们是信的，因为我不但是当过市长的人，还是他们的亲人发小，关系不一样嘛。而且我有数字，有事实。
1: 你那些数字事实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2: 他们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嘛。你看，姑娘们戴上了金项链、金戒指，小伙子买得起摩托了，吸烟的不吸叶子烟，改吸卷烟了。回村探家的青年中有大学生了，外出打工的人有的学到了熟练的技术，成了好工匠了。
1: 爸，咱不谈那些了，最后一个问题。
2: 女儿，你这不成了记者了吗？
1: 哼，我这不是采访，是关于我的问题。爸，你和我校长妈妈，你们俩当年对我抱有过什么希望吗？
2: 你指的当年是什么时候？
1: 我小时候。
2: 多小的时候？
1: 才几岁的时候。
2: 这么回答你吧，女儿，在你小学三年级以前，我和你校长妈妈除了教导你一些做人的起码道理，并且尽量使你成长得健康愉快，其实对你的人生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希望。到你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才开始有了一些希望。
1: 说着，养父又从烟盒里弹出了一支烟。哎，爸，您刚吸了一支。我将那支烟掠了过去。
2: 再让我吸一支吗？
1: 先回答问题。
2: 行，那我回答完了，不论你满意不满意，都要奖励我那支烟啊。
1: 一言为定。
2: 那时呢，我们也只不过是希望你能考上一所比较好的大学，我们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大学教授。我们对你抱有这种希望，并不证明我们要从这种希望中获得多大满足，而是觉得那样的努力方向可能更符合你的人生理想。你考上了贵师大，我们也没有失望。理想可以由三级跳来实现吗？比如接着考贵大的研究生，然后再考别的大学的博士。
1: 对不起，爸爸，我太让你们失望了。
2: 我流下泪来。哎，不要哭嘛。当时那种情况之下，你的做法爸爸是可以理解的。你没那么做，倒不符合你的性格了。
1: 养父向我伸出了一只手，我将烟给了他，再次打着打火机。他吸了口烟，站了起来。我小声又问：爸，那么现在你们对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吧？
2: 他来回走着说：我和你，咱们俩都无法听到你校长妈妈的想法了，但是我对你还是寄托着希望的，并且我认为如果你校长妈妈在世，她是会同意的。
1: 我声音更小地问：哪种希望？养父在我面前站住，弯下腰看着我的眼睛说：
2: 女儿啊，要做好人，要一生做平凡的普通的好人。
1: 就是这样？
2: 对，就是这样。
1: 可 肯定不是彻底失望的另一种说法。
2: 哎，肯定不是。
1: 在墙上挂着成功人物的大照片的空间，我听我养父强调平凡和普通，这使我有一种相当不真实的感觉。我想我的脸上也许呈现出了不信的表情。养父直起身吸了口烟，不再看我，边踱步边说，
2: 女儿，你没有必要怀疑我的话。我问你，中国有多少临江这样的城市？
1: 有200多个吧。
2: 那上海又有几位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1: 高翔告诉过我，一共6位。养父站住，不看我，看着墙上的一幅照片，语调缓慢地说，
2: 虽然我现在不是市长了，但我毕竟当过。那么你是全中国只有200多位的一位市长的女儿，你还是全上海只有6位的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的未婚妻，你还有方氏家族的特殊背景。我听高翔说，他父母的家族也都不一般。那么尽管你本人现在很平凡很普通
1: 啊，我觉得我将一生平凡和普通。
2: 那你也还是首先要做一个好人。
1: 养父向我转过身，又弯下腰看着我了，表情和口吻都特严肃地说，
2: 在全中国10几亿平凡的普通的人当中，你还是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一个社会固然要教育每一个人都做好人，但首先要使极少数极少数幸运者成为好人。中国的人格教育在我看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的是弯路，对绝大多数人整天重复着陈词滥调，对极少数所谓成功人士，几乎全社会又都表现出献媚唯恐不及的巴结心态，仿佛一个人只要成为有钱的大佬了，似乎连人格也都完美了。但是一个国家的进步归根结底是要看90%多的人是怎样的人，明白吗？
1: 爸，你都把我绕糊涂了。
2: 我虽然过去是市长，现在是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我不能对极少数极少数的人说刚才那番话，说了也白说，只会引起反感。但我的好女儿，我希望你这个平凡的普通的人中的幸运者，一生都要做一个好人。你要使我和你的校长妈妈相信，中国的芸芸众生之中有一个好人是我们的女儿，因为在芸芸众生之中，你是很应该成为好人的那一个。一生做好人也是成功人士。做好人不需要投资，不需要天赋，还不明白吗？
1: 明白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养父将对我的希望降低到了底线水平，这使我内心忧伤又起。
2: 女儿，如果真明白了，那就亲一下老爸。
1: 他向我偏过脸颊，而我煞有介事地奖励了他说真话的态度。养父的话使我又一次感到平凡和普通也许真是我此生的宿命。 为什么养父既说平凡，又说普通呢？我睡下时，不由得继续思考，终于想明白了，两者确乎各有所指。平凡意味着能力方面一无专长，或虽有专业而业不教人，而普通意味着人与财富的关系。我的人生注定了将与财富沾不上边儿，我居无定所，除了已投入到两处小店的一点存款，再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与李娟在人生的同一起跑线上，娟是普通的，与我相比，她似乎还有一种刚被证明的经商的专长。那么我的人生是不是比李娟还平凡呢？不同的是，娟儿的亲人都指望她逐渐不平凡起来，包括我这个朋友也总是给她打气，但愿她早日不平凡起来。她自己也卯足了劲儿，朝着争取不平凡的方向努力拼搏，往往不将自己少了一个肾当成一回事儿。娟儿是个好人，所以没有人对他念什么好人经，他只需要一如既往地做自己就是了。而我不但平凡，不但普通，还要有养父当面教诲，以使我永远明白，我既平凡也不平凡，既普通也不普通。因为我有一位当过市长的养父，因为我已故的养母在一座小县城的史册上必将占有一席之地，因为我与该县曾经的名门望族发生了一种说有便有、说无亦无的间接关系。分明的，按养父的逻辑，我同时是芸芸众生中的极少数幸运者，所以我必须既平凡者、普通者，还应该自觉做一个好人。我理解养父说的那些话，归根结底是他在社会向我提出的要求，也分明的，他这位不平凡、不普通的父亲认为自己对社会有那么一种义务，对我有那么一种责任。我平凡，我普通，我幸运，我在芸芸众生之中，我又属于极少数极少数的幸运者。幸运者理应自觉做好人，所以我如果缺乏那自觉性，显然首先对不起我的幸运。但平凡的、普通的好人到底怎么个好法？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也根本懒得去想。李娟儿从不想这类自寻烦恼的问题，我为什么不可以？娟儿一向自自然然地做她自己，我认为我也有此不可度让的权利。想到这儿，我对养父的教诲逆反起来。如果我现在已是某重点大学的研究生，养父还会对我那么谆谆教诲吗？还不是因为我事实上已经平凡了、普通了，做个好人才成了他对我唯一的希望。我不禁想到了孔子那句名言：五十而知天命。可是我呢，才24岁，我已知天命了，这真有点残酷。既然如此，那就如此吧，我将在平凡中努力，我将在普通中无怨无悔，我将与我的宿命和平共处，正如一个人与自己的影子的关系。我梦到有一只彩蝶在我的头顶翻飞，它快速变大，先是变成了小天使， 但是翅膀却没有变成白羽鳞的，还是蝶翅，像五彩玻璃那么透明，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小天使快速变得像真人一样大了，细看竟是校长妈妈。妈妈，我平凡了，我普通了，可是我拿自己没有办法，你千万别生我的气。校长妈妈捧着我的脸，吻着我的额头，满面喜悦。她说，我知道，妈妈什么都知道，平凡不是错，普通不是罪过，谁的人生都不过是生命现象，只要你中意自己的生命现象，妈妈就替你高兴。可是爸爸还要求我做个好人，我很困惑，不知怎么样才是好人啊。我的女儿已经是好人了。第二天早上，养父一见到我就说，看来我女儿解过乏了啊，神采奕奕嘛。迎宾活动的开幕式隆重而又顺利，是由养父主持的。他为自己的角色理了发，固定了发型，西装笔挺，领带醒目，看上去年轻了许多岁。市委书记亲自致辞，少先队员向宾客代表献了鲜花。会后自由活动时，我的特殊身份使我成了宾客们关注的中心，许多人轮番与我合影。百十来人，一半是姓方的，另一半是他们的配偶或者子女，除了小孩，大抵是成了别国人的不平凡、不普通的人士，其中还有哈佛和剑桥的在读生。血统真是厉害，只要善于继承某种不平凡、不普通的血统，似乎想要平凡和普通都不怎么容易。我与他们合影时，不断在心里对我自己说校长妈妈在我梦中说过的话，否则我会觉得被无形的压力重重包围，脸上的笑容会变得勉强。一位70多岁但是精神矍铄、身体硬朗、留着白髯的老先生与我合影后问我养父，我可以拥抱他吗？养父微笑着轻轻地将我推向他，我主动拥抱了老先生一下。老先生说，婉芝，我们看到你精精神神的，气质好，教养好，都很高兴啊。我们方家在大陆唯一的后人并没有啊，我的意思是有我们方家的基因，我不虚此行啊。他向其他方家人士问道，哎，你们也是吧？那些不平凡、不普通的人都点了点头。老先生又问我，听你父亲说，你在搞投资？我被问得一愣，养父立刻说，是的，他喜欢那一行。我也只好点头。老者接着问，那做得还顺吧？我顺水推舟地回答，啊，还行，我资金有限，都是小额投资。那位老者用手势招过来一位中年男子，让我一旦遇到了困难就找他。男子给了我一张名片，愉快地说，论起来我是你表叔。养父告诉我，老者是校长妈妈的堂兄。我问养父，那位老者有句话为什么只说了一半？
2: 养父说，他们在国外听的负面情况多了，以为会见到一个差不多是个文盲的你，
1: 就是一个想象中的傻大姐呗。
2: 养父笑道，你干嘛非那么说呢？
1: 第二天晚上，养父郑重其事地与我谈了一次话，他问我想不想出国。校长妈妈的堂兄，也就是我的舅父，希望将我带出国。这太意外了，我问，那高翔怎么办？
2: 你舅父保证也可以让高翔出国，而且说。
1: 说什么？
2: 说他身后的遗产将来可以由你们俩继承。
1: 那要是高翔不愿意呢？
2: 所以你得去问问他，最好现在就问，明天我好给你舅父一个答复。他做这个决定很认真呢。
1: 在养父的坚持下，我当面和高翔通了一次手机。
2: 高翔说，我肯定不会去美国的，我妈都60多了，我将她撇在上海那不对吧？你应该知道，上海人非常恋上海的，越是上了年纪越离不开。但你是自由的，你怎么决定都行，我不拖你后腿。
1: 结束通话，我对养父说，爸，你都听到了，明天你只好替我谢谢舅父的好意了。
2: 养父说，你也不想知道你舅父将来的遗产是什么吗？
1: 爸，还有必要知道吗？
2: 养父什么都没再说，默默起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站住了，也不转身，却举臂竖起了一下拇指。这使我颇不安，因为谁对别人不满，往往也会那么表示。但是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我是高翔的未婚妻，我做重大抉择的前提不可能不是两个人的一致态度。第二天，第三天，我们父女没有再单独在一起过，大事小事都是由养父拍板，他很忙。第四天下午开联欢会的时候，我也没有和他坐在一起，他陪着年长的宾客坐。身在此处，心却四处游荡，思绪也乱飞。我忽然想到了马克思的一句话，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养父多次对我说到过，高翔也说到过。以前我对那句话没有任何体会，当时却一下子有了。虽然济济一堂之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姓方，却由于与他们的配偶关系，另外一多半别姓的人们也成了我和养父的亲戚。正如姓孟的养父和本不姓方的我，由于与我的校长妈妈方静瑜的关系，也成了包括三代的他们的亲戚。如果将来某一天养父不在人世了，毫无疑问，他的大照片将挂在校长妈妈的旁边，一并出现在故居那间客厅的白墙上。不仅因为他是配偶，还主要因为他曾是一位市长。但是养父那些贵州山区里的穷亲戚，是否也属于亲戚们的亲戚呢？逻辑上也应该属于的吧。而一个不争的事实将是，养父的两类亲戚永远不会有欢聚一堂的机会。
1: 我的事实上的神仙顶的亲戚们也不可能有那样的机会。于是我理解了，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是会对社会关系予以筛选的动物。人之所以高等，这一点显然也是证明。所以核的大小和成分对于不同的人是非常不同的。而我除了受惠于校长妈妈的姓氏以外，一切一切方面都只不过是一个平凡的普通的人。只不过我不平庸，爱思想，因为爱思想才平凡，却并不平庸。我思故我在，这五个字是我体会存在感的真谛。高翔曾对我说，这一点使他对我情有独钟。那时刻我又产生了一种生命不能承受之核，生活难以推进之复杂的感觉。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方万之，你注定了只应付得来简单的人生，不断的加法只能使你的人生变得复杂。你是那么不善于也不愿意利用你的核，所以复杂对你来说太复杂，那就不如以平常心爱你平凡普通又简单的人生吧。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养父在掌声中站起来，转身看着我走到我跟前，拉着我的手送我走到演出台。原来亲人们要求我出个节目，养父在台前小声地对我说，你也要说几句话啊？必须吗？你不是明天要走了吗？走之前不说几句哪多不好，别忘了你也是主人。于是我唱了一首歌，感谢李娟和倩倩，和他们俩一起在深圳挣外快的那些日子里，我的嗓子唱开了，我唱得不错，博得了又一阵掌声。敬爱的每一位亲人，亲人之所谓亲人，不仅仅是由血缘，更是由相处来决定的。我与宾客们既无半点血缘，也没有真正相处过，所以我口中不易说出亲爱的三个字，非说便不由衷。但我确实敬爱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平凡和普通而对他们的不平凡和不普通产生隔阂。事实上，我对任何凭自己的天分和努力而不平凡不普通的人都心怀虔诚的敬意。敬爱的三个字更符合我的真情。台下肃静了，我从容而又淡定地说，我是平凡的普通的，像我这样的人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也是世界的绝大多数。我是十几亿同胞之一，爸爸妈妈从我小时候就教育我，一个人的天分有高低，能力有大小，但是做一个好人却与天分和能力无关。我看到养父呆住了，半瓶矿泉水放在小桌上，他却叼着吸管呆呆地望着我。我看到我的老舅父推了他手一下，他才将吸管插入瓶中。我说，作为我们这一脉方氏家族的一份子，我并不以平凡和普通而自卑，因为我从来没有因为平凡而懒散，也从来没有因为普通而对自己没了心向阳光的要求。在此我郑重向亲人们保证，正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亲人， 我将无怨无悔地做一个好人，将在平凡中自尊地生活，将在普通中恪守做好人的原则，将为十几亿人口这一庞大的分母加上平凡、普通而又善良的那个一，孵化自方氏家族的那个一。后来我还说了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我走下台时，肃静延续，养父仍然呆坐着看我。我往我的座位走的时候，舅父站了起来，老人家转身面对人们大鼓齐掌，养父也随之鼓掌，于是响起了齐刷刷的掌声。我没有归座，我跑了出去。那日天高气爽，对面山顶上火烧云又紫又红，变幻莫测，美得奇妙。在那山的后面是神仙顶，听养父讲，有广电部集资在神仙顶架起了天线塔，人们可以看到信号清晰的电视了。我走过马路，买了一只雪糕，一边吮着，一边欣赏火烧云。我之所以能在台上将话说得那么顺畅，全是因为几天中我想过了我和我的宿命的关系。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我记不清这句话是从哪一本书中读到的了，我只不过将我这一个普通的平凡的自我给出的人生感悟说了出来，居然有机会当众说出，我心舒畅，觉得每一口雪糕都是享受，滋味格外好。我回到联欢会场时，养父也在台上了，他手持话筒说，
3: 想不到亲人们会在联欢会上让我回答问题，我不敢不从命。先回答第一个问题，解放初期的中国十分之九是农村人口，中国有6亿5000万人口时，5亿左右是农村人口。80年代的中国农村人口3/5，90年代的时候还是一多半，现在的中国农村人口仍比城市人口多。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绝大多数已经是城市人的中国人，其实都或多或少的有些生活在农村的亲人亲戚。贫困虽然也体现在城市，但是农村的贫困更令许多中国人感到揪心。所以中国着重对农村实行的脱贫计划，也是为了使许多许多生活在城市里的中国人工作和生活两安心。大多数人不可能明知亲人和亲戚仍然没有脱贫而无动于衷，心安理得，仿佛事不关己。亲情扶贫只能尽到个人的亲情责任，国家扶贫再加大力度也无法完全代替亲情责任。所以我这位曾经的市长在位时一向强调国家扶贫与亲情扶贫相结合，并且
1: 这时候养父犹豫了片刻，低声说，
3: 我的社会关系之和也有一半姓农，共同的名字叫贫穷。我不能将我的和一切两半，扔掉令我揪心的另一半，所以我一向也是亲情扶贫的例行者。进一步说，我爱那另一半。
1: 养父那么说的时候，目光一直望着我。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一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我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没有，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欢迎收听王海玲长篇小说《成长》。
1: 到了中学，厕所又进了一步，随时可以用水冲。中学因为是重点中学，同学们不像小学似的都来自附近的胡同。有一个叫大熊的同学家在市政府，他去过。大熊家的茅坑是坐着的，白瓷的，厕所里有专门的洗脸池，也是白瓷的。这种厕所他只在电影中见过。那次他进去之后什么都没干又出来了，直到离开大熊家才把憋着的那泡尿撒到了路边的冬青树丛里。因为他不知道大熊家那厕所用完了该怎么冲水。那不是他家的茅坑，小学的旱厕不用冲，也不是中学的厕所，水箱旁边有根绳一拉就行。不会用不问，宁肯叫尿给憋死。
2: 罗天阳没去过彭飞家，放学和彭飞同行路过几次，严格地说，路过的不是彭飞的家，仅仅是他们家所在的那所大院。进门一条永远整洁的柏油大道，道两边两排笔直参天大树，从院外看去，视野的尽头是树，树后边是什么？应该是房子。什么样的房子？房子里是什么样呢？他不知道，他很想知道，但是他绝对不问。他小心翼翼掩饰局限自己的探索。在彭飞进院之后，借着目送远远地向院里眺望，他不敢离得太近，驻足太久。有一次他因此被门口的哨兵注意到了，幸亏在对方还没走过来查问之前，他骑上车逃走。大熊的家已经让他感到震撼了，都远没有这个程度。视野局限会导致人的想象力贫乏，也会导致无限的放大，也许二者压根儿就是一回事儿。放大的不仅是诸如厕所之类的具体事情，更是这具体事物背后的地位和权力。罗天阳对彭飞苦口婆心，再不花你父亲一分钱，你说你在他面前吃口饭你都嫌噎得慌，这就是你的原则了？彭飞点头，罗天阳也点头，接着说，上军校当兵也不愿意。彭飞再点头，罗天阳也在点头，并且加重语气接着说，扫大街拾破烂那得算是赌气吧。这一次彭飞没有马上点头或者摇头，面对罗天阳的冷静诚恳，他不能不也冷静诚恳。罗天阳注视着等他回答，片刻后彭飞点了头。唉，看来啊，他还没有不懂事到不食人间烟火的程度。罗天阳轻吁了一口气接着说，好，那你只能参加空军招飞，他基本符合你所有的原则。你看啊，罗天阳单手撑把，腾出手来伸出一个指头，不用花你爸的钱。伸出第二个指头，不能说穿上军装就是兵，飞行员算什么兵？哎，你比我清楚。他伸出第三根指头，从前途的角度说，飞行员是一条不错的路呀。彭飞沉吟，罗天阳进一步说道，先报个名啊，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两个选择，你连名都不报，想去也去不了，就没选择了。最后这句话彻底打动了彭飞，对，先报上名再说，马上。罗天阳本想利用中午时间去的，见状当即决定舍命陪君子，不上学了，一起去。
1: 他们两个人来到报名处，负责报名的小军官给他们一人一张表，让拿回去找家长签字，父亲母亲都得签，少谁都不行。说完便低头看他的报纸。彭飞沉着地用商榷的口吻说道，
3: 报上名先参加体检是不是更合理一些？你们体检很严，身体不合格就直接 pass， 省得我们再回家跟家长白啰嗦。
1: 想法很简单，不到非惊动妈妈时不惊动她。小军官从正看的小报上抬起头来，注意地看着鹏飞一眼，身条挺拔，五官端正，毛色乌亮，着装整洁，不像一般老百姓家的孩子。一般老百姓家的孩子也不会这样说话，人家都是双手接了表格答应着走，二话没有。你牛什么牛，想显摆也得分个地方，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种人就是欠刺儿。小军官又低头看报，看着报慢悠悠地说，
2: 先参加体检再跟你们家长说，我们怎么就没想到呢？还得麻烦你们多跑一趟腿儿。我们只想我们这边了，我们只想招飞体检呢，是个系统工程，初步体检过了就得集中起来住复检，复检三天，市里查完了省里查，从头到尾查下来要费很大的劲儿，那得花很大一笔钱呢。我们担心给你体检完了你身体合格了，哎，你们家长不同意，所以啊一定得先让家长签名同意。你看啊，一边是你们多跑一趟腿儿，一边是我们可能给你们白体检了一次，这都是成本，怎么算？哎，用你的话说，怎么才能更合理一些呢？
1: 鹏飞不说话了，罗天阳始终不说话，一来自己视野局限慎言为好，二来有事儿由鹏飞出面，能者多劳嘛。小军官没听到回答，这才抬起头微笑着说，
2: 哎，你要是也想不出更合理的办法，我看你就照规定先回去找家长签字去吧。
1: 小军官说完看报，再也不看他们，只一只手放在脸前，手心朝里向外摆，像轰苍蝇一般。
2: 鹏飞对小军官的讥讽全然没有感觉，这倒令对方白费了功夫，他骑上车扭头就直奔父亲的单位，急不可待。一路上一个画面在脑海里反复闪现，进门把招飞表格拍在他办公桌上，签字。罗天阳看得极准，扫马路拾破烂那算是气话，真不考大学下一步怎么办他还真没想过，真想也真没辙。空军招飞宣传画他是看到了，但是没往心里去，绝不当兵这是句心里话，但是这却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偏见所致。兵和兵是不一样的，连罗天阳都知道，飞行员算什么兵？就算士兵，那也是兵中的贵族。想当年父亲想当飞行员没能当上，那么如今呢，我就当给你看看。政审和文化没问题，就只剩下身体，身体目前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妈妈一直说他的身体遗传了父亲的基因，一流的基因。对了，当年父亲为什么被飞行学院淘汰了，这事儿父亲好像从来都没有对他说过，父亲只是讲自己光辉的一面，当然鹏飞也没问过，他没这个兴趣。像他那么优秀，私下里某些方面鹏飞不得不承认父亲的优秀，他都会被淘汰，这是为什么呢？这事儿得想着问问妈妈，将来得引以为戒。思路畅通，思绪飞扬，扬眉吐气的快感在飞飞的全身鼓动，他一下一下用力的快速蹬车，把一个一个骑车人甩在了后头。费劲踩着二八车的罗天阳更是不知何时不见了踪影。鹏飞嗖嗖的骑着车，可又在想，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个思路问题，思路通了，那就一通百通。
1: 湘江在办公室接电话，海云来的。海云轻易不会在上班时间打他办公室的电话，显见得这个电话对海云的重要性。电话中，海云是这样开的头：湘江啊，你最近下不下部队？
2: 不下。
1: 你看啊，湘江，这飞飞还有几个月高考，这个阶段我得重点保障他，家里头多个人多个事儿。我是这么想的，如果你实在下不了部队，得留在师里， 你能不能去招待所住一段时间？
2: 湘江万万没想到他身体一挺，忘了受伤的臀部，一阵剧痛让他差点没能哎呀出声。他手扶着桌子费力地站起来，站着接电话。听你这意思，我现在在家里不仅帮不了你，我还成了你的负担了。
1: 你不是负担，菲菲也不是，但是你们俩在一块儿他就是。我总怕你们俩一句话合不来就呛呛起来，一天到晚我这心都提着。父子关系本来就不好处，你们俩在一起时间又太少，这种情况下有一点误会就容易形成碰撞。菲菲小的时候还不要紧，闹完了她最多哭两声，你呢，你也不会真往心里头去。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她成年了，两个成年人闹起来对两个人都会是很深的伤害，我夹在你们俩中间的那个滋味不行啊。湘江，我这个人太脆弱，我担不得事儿，我受不了家里头那种剑拔弩张的气氛，我更担心因为这个会影响到你的工作和他的学习。
2: 你更担心的还是怕我影响到他的学习吧。
1: 湘江，通情达理点好不好，现在儿子高考是这个家里的重点，当然当然，这都不应该成为他顶撞父亲的理由。湘江，你批评的对，我对孩子的教育是有问题，过分周到，过分照顾，过分呵护。
2: 报告。门外传来了一声报告，显然海云在那边听到了，他急急忙忙地抢着说，
1: 我再有几句就说完，菲菲自身也有问题，问题很多很大，十八九岁正是青春期叛逆期，这些事儿我理论上知道，但是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啊。这两天发生的事儿我也很意外，没想到他竟然能这样。这孩子是不像话，太不像话，很不像话，要不那天我也不会动手打他呀。这些问题咱们等高考完了，我会跟他总起来谈，算总账。但是现在湘江，还是那句话，咱们得抓重点。
2: 门外的人再次报告，而电话那头的海云显然如果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就无法安心。湘江长叹着说了一句，我今天就去住招待所吧。他挂了电话，对着门外说，进。
1: 军务科参谋来到湘江办公室，报告说二团死的那个战士的父母来失礼了。湘江愣住了，那战士的父亲来过了，各方面都谈妥了，怎么又来了？参谋强调说，这次是父母亲一块儿来的，当时母亲受打击太大了，动不了，一能动就来了。他想让他儿子评上烈士，政委已经去招待所看他们了。
2: 湘江沉重的叹息，参谋走后，他一屁股坐下，又哎呀一声站了起来。早晨那一家伙实在摔得是不轻，别是尾骨骨折就好，现在已经是内焦外困了。湘江决定马上去招待所看望牺牲战士的父母，顺便跟政委请假去医院拍个片子。刚要走，彭飞到了，把一张招飞表格放在了他的面前。湘江难以置信，他知道儿子问题很大，没想到会这么大，就是因为说了他两句就要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就他这样的脆弱、冲动、鲁莽、不计后果、心胸狭隘，别说是当飞行员了，干什么也别想干好了。报告。门外传来了喊声，湘江没有马上说进来，而是先看了看彭飞，意思很明确，我要工作了，同时把面前的招飞表一推，他自认为是轻轻一推，可那张纸显然是太轻薄了，划过桌面飘落在地上。彭飞弯腰捡起来，掸了掸上边的尘土，又重新放到了父亲面前。
3: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湘江低吼，除了飞行学院别的大学我不上。
3: 滚！
2: 湘江完全说不出别的话来，而彭飞却一笑才退了出去。
1: 彭飞骑车走，信马由缰，沿着林荫大道进了家属区，路过军人服务社、师部卫生科、士兵食堂。小风迎面吹来，真正是兜风呢，痛快极了。下班的军号声响了，把他从遐想中拽回现实。中午了，车把向右一扭，回家拿书包上学。上午没上课，下午不能再耽误，他还得高考。听到门响，海云以为是湘江，等看到回来的是彭飞，喜忧交加。喜不必说，早晨儿子在那种情况下离开的家，他当然担心。忧也不必说，担心父子碰面。彭飞跟妈妈解释说他回来拿书包，海云让他吃了饭再走，平时的午饭是在学校吃。彭飞便听话地去卫生间洗手，母子在餐桌边坐下，海云

0: 菲菲啊，吃了饭就走，别耽误下午的课啊。按原计划高考，不要受你爸干扰。你爸态度不好，不是冲你。部队上一个战士跳伞受伤，幸好没死，要不然又得算事故。想在丈夫回来前做好儿子工作，防患于未然。这时电话响了，
1: 彭飞去接电话。 电话找他是父亲打来的，可只说了一句就挂了，说的是你来招待所找我，先不要跟你妈说。彭飞心头猛地一紧，他又要干什么？但随即镇定，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放下电话，彭飞跟妈妈说同学找他在大院门口，他去去就来，就走了。 湘江在招待所房间等儿子，面前茶几上放着那张招飞表格，父亲一栏的后边已经填上了彭湘江三个字。他得尽快跟儿子谈一次，高考在即不容耽搁。他感到了儿子的决心，他得搞清楚这决心的性质和程度。噔噔，两下轻重得当的敲门声， 带着点示威示范性质的礼貌礼节，当然也可能是湘江多心了。得到允许之后，彭飞扭门进来，高高大大，猛一看，不仔细看，还真就是一个男人，一条汉子。但愿不是徒有其表。湘江伸出右手，用中间三个手指头把表格往前推。拿去吧，我签了。 他注意到儿子明显一愣，马上按住表格，拖回原处。菲菲，能不能请你说说，到底为什么要参加招飞？就因为我说的那几句话吗？不说这些了，你只要签了字就成。湘江叮嘱自己要冷静，现在不是老子对儿子，是一个成年人对另一个成年人。 最近和儿子的频繁接触和连续交锋，他明显感觉到了儿子身上的某种变化。海云上午的电话进一步帮他厘清了这种感觉，儿子成年了。他希望是真的如此，他怕他半生不熟却自认为成熟，怕他倚仗青春有恃无恐。青春是什么？是造物主送的大礼包，人人有份。 包装炫目华丽，充满魅惑，很容易令人昏头，以为只要是拥有了它，便可以无极无敌，以致一层层包装拆将开来，很多人绝大部分得到的都是失望，自然还有清醒。只可惜人生经验获得的同时，就意味着作废。
0: 19岁的他杵在面前，头放出偌大的一块身影， 屋里光线都因之暗了许多。湘江对他说：“
2: 坐，我想还是先把事情跟你说清楚，说清楚了以后，你自己再做最后的决定。”
0: 彭飞简一张单人沙发坐下，坐得尽可能离父亲远些，目光是拒人千里之外的高度警惕。
2: 待他坐定，湘江语气平和地说道，
0: 先说说你对飞行员了解多少？
2: 彭飞只回了句体检很严就卡住说不下去了。
0: 湘江不想为难他，这次谈话的目的是解决问题。他点点头说道，不错，体检很严，但是你要是能在体检阶段就被淘汰了，那还好了呢，倒什么都不耽误了，你还可以接着参加你的高考。怕就怕你体检过了被招走了， 一两年之后再被淘汰下来，你怎么觉得我就能被淘汰下来？基于我对你的了解，受不了委屈，经不起挫折，缺少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严重的娇娇二气。
2: 彭飞粗鲁地打断父亲毫无新意的老调，
0: 这些您不说我都知道，我在您的眼睛里一无是处，我知道。
2: 湘江毫不介意，叫儿子来前，他下定决心，平心静气， 于是径自地说下去。
0: 菲菲，选拔培养飞行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过程，体检
1: 第一关淘汰率我就不说了，一个城市挑不出一个来，这是常事。第一关过了，空军飞行预备学校，简称叫预校，一年零八个月，一年八个月两个内容，体能、文化。文化你没问题，体能呢？短跑、长跑、单双杠，跟全军一样，预校还要加上旋梯、滚轮、跳伞。这里边的难度我现在跟你说也是白说，不亲身经历的人很难体会。简单说吧，淘汰率是一半，剩下这一半进到航校正式学习飞行，先飞初教机，也就是初级教练机，十个月淘汰率还是一半。然后呢，高教机、高级教练机也是十个月淘汰率又是一半。即便是你从航校毕业到了部队，也还有被淘汰的可能。我告诉你，以色列空军曾经做过一个统计，从进预校到成熟飞行员淘汰率是多少？95%以上。
0: 这些话在鹏飞听来新鲜也不新鲜，新鲜的是具体内容和数据，不新鲜的是他知道真正能上天飞很难，他父亲都是被淘汰的。
1: 还要向你强调一点，这个过程充满了危险。远的不说，前不久我们的部队刚出了事儿。
0: 鹏飞再次打断父亲，
1: 这个我听我妈说了。
0: 鹏飞不想在父亲面前多待一分钟。
1: 你妈知道什么？一个战士跳伞受了伤，我告诉你事实，两个战士一死一伤，死的那个腿骨从腹腔一直插进了胸腔。
0: 鹏飞微微震了震，这一震没能逃得过湘江的眼睛，他盯着儿子说，
1: 而跳伞这是飞行员的必须科目，你觉得你行吗？
0: 问话中语调里带有侮辱性质的小觑毫不含糊。鹏飞身体挺得笔直，异样下颌反问，
1: 哪方面？跳伞吗？你不是也一直在跳吗？你自己觉着你能跟我比吗？你觉着自己很了不起吗？我不觉着我了不起，我能做到的我的部队都做得到，但是我做不到。
0: 湘江不说话了，默认。于是鹏飞也不再说话，一伸手抓起茶几上父亲签了字的招飞表格，起身就走。儿子走后，湘江坐原处有一会儿没动。公务员送饭来了，米饭两个菜，一荤一素，一个蛋花汤。把饭菜放下要走时，被参谋长叫住，
1: 小孙啊，你帮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叫你阿姨来一趟，就现在。
0: 公务员点头，静静等着。首长还得给出为什么不亲自打电话的理由，阿姨会问的。果然，参谋长沉吟几秒钟后说道，
1: 你就说我这儿跟人谈事儿呢，特别忙，你让他拿个热水袋来吧，我早上把屁股摔了一家伙，他也知道，你告诉他我到医院已经检查过了，骨头没事，就是软组织挫伤了，得热敷。
0: 公务员答应着离去。湘江不能亲自打这个电话，是不能在电话中跟妻子说什么，这事儿必须得面谈，而且必须得让妻子过来谈，因为儿子在家。
1: 湘江吃饭，食而不知其味。鹏飞一出门他就在反思，不是想心平气和的好好谈吗？怎么到头来又搞成了针尖对麦芒，搞成了激将？眼看这事儿要成了事实，妻子却浑然不知，他得在儿子之前跟妻子把这事儿说了，下一步的方案要看妻子的态度而定。公务员来汇报说电话打过了，阿姨马上过来。湘江点点头，让他把剩饭端走。公务员走后，湘江打开窗子，点上了一支烟。窗外红碧桃开得正旺，燃烧一般，他视而不见，一股青烟由他的口鼻喷出，轻盈上升，扩散消融，未等融于无形，又一股青烟。湘江的烟抽得很厉害，控制最严的时候也得一天一包半。在部队基层干上来的不抽烟的很少，现在他不抽烟都没办法思考。 抽着烟，他在检视自己的内心，他不得不对自己承认，他之所以针尖对麦芒，火上浇油，不是控制不住自己，是诚心。浅将不如激将，他想让儿子参加招飞。
0: 海云的第一反应在他意料之中。不行，这事说下大天来也不行。
1: 湘江循序渐进，实话实说，绝不推诿抵赖。比如推说是彭飞自己的主意，他也没有办法。
0: 海云冰雪聪明，面对聪明人，以诚相见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除非你比他还聪明。
1: 海云，你听我说，当飞行员也没什么不好，人家那么多孩子都报名了。
0: 他们有他们的原因，要么不了解情况，要么学习成绩不理想。
1: 也有很多成绩优秀的孩子去报名招飞啊。
0: 那是他们有那个理想啊，蓝天呀，白云什么的。一个因为不了解真实情况产生的理想，我儿子的理想那是清华北大。
1: 海云腾腾几步走到电话机旁，拿起电话拨了家里的号码，电话响了一声就有人接了。彭飞没有走，他也没打算走，他在家里等，在等结果。他当然知道父亲叫妈妈去是为了什么，那一瞬间他有点感激，他感激父亲把这个难题揽了过去。他怕妈妈，有多爱就有多怕。妈妈在电话里也是只有一句话：
0: 菲菲，来招待所马上。
1: 彭飞慢吞吞地穿鞋出门，下楼，下楼想起忘记了拿自行车的钥匙，正好不骑车走着去。彭飞的行为像一个觉悟很低甚至是卑鄙的援兵，明知此去凶多吉少，那么能拖一刻就是一刻，让别人先在前方顶着。
0: 湘江对海云诚恳地说道：
1: 海云，菲菲来之前咱们应该先拿出来一个意见，你说呢？我知道在孩子的问题上我有很多问题，我从小没怎么管过他，长大了管他又不听了，我不怪他，我怪我自己，我怪我自己没有打好做父亲的基础。因为我身边没有父亲，你对他格外心疼照顾，为他提供所能提供的最好的物质条件，你在他身上付出了你的全部。
0: 够了，现在不是咱们俩讨论是非对错的时候。
1: 不错，菲菲是个好孩子，可是海云，作为一个男孩子，他缺乏一点应有的独立精神和顽强，他受不得委屈，吃不得苦。
0: 说到这儿，彭湘江顿了顿，下决心说：
1: 所以我觉得他能去军队院校，这对他来讲不是个坏事，如果这一次他能够坚持到底，我反而会为此感到欣慰。
0: 坚持到底？坚持到底什么？参加招飞吗？
1: 对，你不是说他有自尊心吗？如果这事他能坚持到底，就证明了他真的有自尊心。人有没有自尊心至关重要，自尊心那是一个人不断进步的基本动力，没有自尊心的人不会有出息。
0: 面对彭飞参加空军招飞的问题，湘江与海云发生了争执。突然窗外传来女人的哭声，哭声哀动，发自肺腑，没有丝毫携哭泣以令什么的意思，那是绝望的心碎。海云走到窗前张望，没看到什么，回过头询问地看着湘江。湘江不得不如实相告，要知道海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答案会马上出去打听，师招待所就这么大，能瞒得住吗？湘江告诉海云，一个战士牺牲了，他母亲找来想让儿子评烈士，可是总部有规定，平常训练一般情况下的牺牲不能评烈士。哭的女人就是那位母亲，边说边去关上窗子，屋里静下来了。
1: 海云 好一会儿没吭声，后来他抬起头说，
0: 这是不是得算事故呀？如果算事故，你就得负主要领导责任。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一直没告诉我？
1: 没有必要，没有意义。
0: 有必要，有意义。至少我可以知道这些天你为什么情绪不高，你为什么对儿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1: 这完全是两码事，这个事情跟菲菲完全没有关系。
0: 这事儿跟菲菲有关系，你给我听着，彭香江，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儿子去参加什么招飞。就算能平平安安训练出来，能当上飞行员，每年每500个空军飞行员里就得死上一个。人在天上有多危险？作为你们空军的家属，我太知道了。
1: 空军飞行员每年每500个人就得死一个？你听谁说的？我怎么都不知道呢？
0: 海云不理睬他的装腔作势。怪不得你坚持给儿子起名的时候叫飞，你自己飞不了就让儿子飞，让儿子去实现你自己的梦。彭香江啊，你太自私了。
1: 这叫什么话？这么说，他彭香江简直就成了一个阴谋家，这点必须澄清，原则上的问题不能含糊。他正要开口，噔噔，两下轻重得当的敲门声，彭飞到了。海云豁的一个转身，
0: 飞飞，计划不变，一志愿清华。
1: 彭飞一时间没有说话，他不知道该说什么。海云拉上他就走。
0: 走，回家去，拿上你的书包，上学去。
1: 彭飞由妈妈拉着走，刹那间他想，要不就这样吧，别折腾了。儿子的心理活动湘江看得雪亮，心中鄙夷，更强烈的情绪是失望，是难过。敢做却不敢当，关键时刻阳痿，这种人还能干成什么？清华可不是保险箱哦，哪儿都会出垃圾。他在母子身后说道，严格的说，对彭飞说，他的口中充满了轻蔑的语气。海云扭过脸来对湘江发怒道，
0: 清华当然会出垃圾，但是比例呢？和招飞淘汰的比例能比吗？
1: 不管比例是多少，落到个人的身上都是100%。
0: 彭湘江，我没工夫跟你玩这些文字游戏，我可以保证我儿子不会是清华的垃圾，你能保证他一定能成为飞行员吗？你不能保证。当年连你都被淘汰了，凭什么保证你这个浑身是毛病的儿子一定能成？
1: 哎妈，这事儿我也一直想问却懒得问，像他那么优秀的人，当年为什么也被淘汰了呢？
0: 不光轻蔑，更有挑衅。湘江冷冷的一笑，
1: 因为我不优秀，或者说优秀的还不够，而你呢，连我都不如，所以啊，按原计划考清华吧。
0: 彭飞也冷笑着说，
1: 激将法吗？对不起，本人不吃这一套。
0: 湘江摆摆手，
1: 你别给自己找借口了，谁都有说话不算的时候，所以请您放心，好好学习，好好考试，不论你考到哪里，老子我都会供你，一分钱都不少。
0: 海云愤怒到了极点，彭湘江，你不找事你会死吗？跟他你计较什么？他还是个孩子。
1: 他已经不是孩子了。不，他是孩子，他是个心里还没长大的孩子，完全没有一个成人应该有的思维方法和目标。你让他考清华，他就去考清华，他一赌气说不考就放弃了，再一赌气，他居然能够马上改变主意，没有自己的人生定位，把人生当成儿戏。
0: 这时海云扭头对儿子说，菲菲，这一点你爸说的对，从对待报志愿这事儿的态度上来看，你很幼稚，很不成熟。明天上学把高考志愿表交给老师，一志愿清华。
1: 我想参加招飞。
0: 湘江浓眉一挑，
1: 哼，又变了，不会再变。飞行学院淘汰率很高， 你淘汰了，我就一定也得被淘汰。差不多，咱们走着瞧。
0: 一句紧一句，中间连个顿号都没有，海云强插进去。菲菲，不能拿这么重要的事情来赌气。
1: 这次不是赌气，人的尊严不能被一再践踏，自食其力，不再花他一分钱，这就是我的人生定位。
0: 你是想自食其力，还是不想花你爸的钱？
1: 这有什么不同吗？
0: 是不想花你爸的钱是吧？
1: 鹏飞不明白，海云却不解释，他径自对着香江说：
0: 香江，咱们离婚吧。
1: 父子俩同时一愣，海云这才对儿子说：
0: 离了婚，家里财产我和你爸各一半，我用我的这一半供你上学，不用你花你爸的一分钱。
1: 妈，你别逼我。
0: 逼你？如果说为你的前途着想叫逼你，那我就逼你了。你才多大点儿？你对社会才知道多少？你懂什么？你现在跟我说高考报志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个人职业生涯的开始。选对了，那是一路顺风；选错了，万劫不复呀，菲菲。菲菲，你现在还是我的儿子，我还是你的监护人吧？那你就得听我的。明天把高考志愿表交给老师，一志愿清华，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下课铃响了，陈老师充耳不闻的还在说：男人一旦当了老师，就会变得跟女人一样啰嗦。鹏飞的同桌杨小梅开始动作幅度很大的收拾书包，并且弄出很大的响动，她在提醒老师，杨小梅的妈妈今天生日，她要赶回去操办生日晚宴。杨小梅酷爱烹饪，她一心想报厨艺专业，可家里头坚决不让，她的第一专业报的是经济管理。
0: 陈老师提高嗓门：
1: 最后一件事，明天下午2点啊，记着啊，2点家长会。
0: 教室里顿时嗡声四起。
1: 又开家长会，陈老师，您跟他们哪儿有那么多想说的话呀？
0: 说话的是大熊，陈老师不动声色：
1: 我跟他们可说的多了，你们希望我跟他们说些什么呀？
0: 罗天阳立刻举手说道：
1: 捡好的说，不好的别说。
0: 陈老师说：
1: 什么是好的？你给界定一下。
0: 罗天阳也不含糊：
1: 只要别提引发家庭暴力的就行呗。
0: 都笑了。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父母还跟你搞家庭暴力呢？
0: 陈老师也笑了，咧开了两片厚嘟嘟的嘴唇。这种嘴唇安在女人脸上那是性感，安在男人脸上是憨厚。陈老师大致表里如一，除了批卷子时该扣1.5分不扣1分，哪怕你就差这0.5分就及格，相当的血腥。学生们对陈老师又怕又爱，当怕时怕，当爱时爱，现在此刻没人怕他。罗天阳说：
1: 陈老师，我们家的家庭暴力是经常有啊，而且我们家是男女双打。
0: 陈老师笑眯眯地说：
1: 放心吧，明天家长会咱不说学习啊，只说报志愿的事儿。下课。学生们如得大赦，提着夹着背着抱着顶着书包一窝蜂地往外拥，教室里噪音鼎沸。鹏飞慢吞吞地收拾书包，没有一点同学们的急切，他到现在为止还没交高考志愿表，陈老师也催了几次了，他非要报飞行学院不可，不能跟妈妈说，而且只要妈妈不签字他就考不上。明日复明日这么拖，直拖到现在，明天家长会就意味着要彻底摊牌了。鹏飞在想，是今天跟妈妈说，还是等到明天？最后他决定不说，车真到了山前再说，这样至少还能有今天一个晚上的安宁。
0: 家长会上，陈老师站在黑板前讲话。
1: 目前还有三个同学的高考志愿表没交啊，熊志伟、李平、彭飞。
0: 听到彭飞，海云一下子抬起头来，他没交高考志愿表，怎么回事？海云开始注意听，陈老师却转移了话题。
1: 这个孩子们现在呀，压力非常大啊，就像绷到了极限的钢丝，稍一碰，啊，就是一触即发的炸弹呀，啊，他们容易走极端。在这儿呢，我也不想指责谁，我呢就是恳请咱们啊家长同志们，还包括我自己啊，咱们都牢牢记住了。现在这个关键时期啊，善待孩子，精神上善待孩子。不过呢，我也理解家长同志们，现在你们的压力都很大啊。这个叫更年期遇上青春期嘛。但是咱们比他们岁数大，应该比他们更有能力啊，克制自己，自制嘛。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不切实际的给孩子们乱加压力。啊，不要说自己没考上大学，就非得让孩子考个北大清华。咱们要正视，要跟上孩子的成长，要认识到他们已经不是那个小娃娃了，作为另外一个有着独立意志的成年人，希望啊，咱们家长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充分的理解和尊重。
0: 海云择其要，向儿子传达了家长会的内容，这要就是交高考志愿表。想交先得填，怎么填他不说，把球踢给儿子，你定。儿子也不说，背抵书桌站着，脸朝一边，不说就是说。强烈的冲动电流般的从海云体内通过，朝那张脸上猛击一掌，当头棒喝，让他清醒。心身俱颤，手心出汗发凉，海云将食指交叉紧紧扣住，平静地说：招飞表呢？
1: 儿子拿来表格，海云接过来坐下看，他头发垂落，儿子伸手替他撩在耳后：妈，您有白头发了。
0: 唉，有的是，才发现呀。
1: 以前没有。
0: 海云刷刷刷签上名字，谁以前啊都没有。
1: 他起身快步走开，表格放在桌上，彭香江下头是田海云。彭飞看着，心中感觉奇特沉重，又如释重负。空军招飞体检的头一天就显出了他的与众不同，查完基本的身高、体重、视力等等项目，开始了一系列普通人经验之外的检查。彭飞他们被带到了一间房门外，十个人一组进去，进去干什么不知道，一个个像待宰的羔羊似的。罗天阳紧挨着彭飞，
0: 自决定参加招飞，罗天阳土法上马，没事就去学校的操场单杠上吊着，回家以后找棵树吊着，时不时还让人抓住他的脚踝往下拽，决心体检时把差的零点几公分给抻出来，没有效果。关键时刻他苦苦哀求：
1: 我还不到19呢，我还能长，我们家人都长个子晚，我爸40了还长呢。
0: 说他一声扑哧笑了出声：40岁还长，我横里长吧。但有的男孩子个子长得晚的确是事实，到了25还能鼓一鼓的并不罕见。最终他们允许罗天阳继续查体，没有在身高阶段把他刷下去。
1: 第一批进去的十个人出来表情各异，有的面色通红，有的铁青，有的是满脸微汗。罗天阳沉不住气了，他抓住一个面带笑容的少白头打听，心情不好的碰都别去碰他，他想知道里头到底查些什么。少白头带着过来人的轻松和优越告诉他们做广播体操，顿了一顿之后才又说道：光着身子做。 全裸啊，一丝不挂，跳跃运动也要做。做？其实没有，就做了扩胸运动和体测运动，不过免费为他们做咨询，给自己找点乐子，那是必须的。眼看着诸公一个个被吓得目瞪口呆，小脸煞白，少白头打心眼里觉得痛快。片刻之后，罗天阳叫道：为什么？
0: 少白头郑重地说道：
1: 为了看你身体的协调功能。我说为什么要一丝不挂？
0: 少白头耸耸肩，标准的西式肢体语言，不知道。罗天阳却在瞬间自己悟了出来。
1: 哎，我明白，哎，这是心理测试的一部分，就是看你的脸皮够不够厚。
0: 他从鹏飞那儿借了不少有关空军招飞的杂志书籍，比常人多知三四。此言一出，在场人都笑，只有两个人不笑，一个是罗天阳自己。
1: 笑什么笑什么？哎，我告诉你，厚脸皮的学术解释，那叫处事不乱，宠辱不惊，这是飞行员的基本素质。
0: 另一个没笑的人叫宋启良，来自县城中学，家在农村。由于深知自己的弱点，事事留意，处处小心，谁说话就盯着谁看，眼耳并用，把对方每个字吃进心里。鹏飞笑着摆手：
1: 瞎说什么，人家一方面是看你身体协调功能，同时看你身体表面有没有问题，一举两得，省时间。
0: 罗天阳转看少白头，这才是此时的权威人士。权威人士若有所思：
1: 可能我前头那哥们儿因为屁股上有块疤就没通过。
0: 罗天阳说：
1: 是纹身吧？哎，我听说纹身的部队一律不要，陆军都不要，别说空军了。
0: 少白头肯定地说道：
1: 是疤，小时候摔的。
0: 比划着一个比五分硬币大的圈。
1: 这么大呢？为块小疤就被淘汰了？
0: 少白头点点头，全体瞬时沉默，一个个用心检视自己的身体，一寸一寸看有疤没有。这么大的男孩子身上有块疤，那是常有的事儿。一个人掉头离开了体检队伍，大概有疤，而且不小。主动离开是明智的，既然肯定过不了，何必白遭受那一番一丝不挂做跳跃运动的摧残。看着离去的人，罗天阳心中庆幸，他的身上除了肚脐眼以外光滑无痕。鹏飞、罗天阳、宋启良等一组十人被叫进了体检的房间，很大的一个房间，大概是为做操时动作能够做彻底。窗前一溜站十多个行医，比被检的人还多，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你，把衣服一件件脱光。由于事先有思想准备，学生们衣服都脱的是毫不迟疑，只是宋启良稍微犹豫了一下。他里头穿的是他姐姐的裤衩，花的。宋启良平时不穿裤衩，忘了今天是穿着的。犹豫间，他做了决定，裤子裤衩一块脱，这样别人就看不到他姐姐的花裤衩了。随着他扒下裤子的动作，一股浓重浑厚绝不仅是臭的复杂体味登时四溢，他左右的两个人同时捂住了口鼻。行医们显然也有所闻，当然显然也见怪不怪，相互对视一下，皱眉轻笑一下，然后不约而同地看中间的老医生。老医生回头看外面，外面天是阴的，他回过头来：
1: 不能开窗，天凉。
0: 一轮初检下来，全省报名的5000刷下去4600，实验中学81刷下去78，淘汰率高过平均值。实验中学好学生多，好学生近视眼多，鹏飞和罗天阳涉险过关，那个叫宋启良的也过了。体检学生中很多人记住了宋启良， 不为他的着装和体味，而是为他的虔诚，一种沉默坚定奋不顾身的虔诚。拍 X 光片，负责拍片的是年轻女医生。宋启良进去时，他正看表格，没抬头说句：“把衣服脱了。”宋启良听命，二话不说，当即退掉上下里外的全部衣服，包括花裤衩。女医生抬头一看，又惊又气：“哎呀，让你脱衣服，谁让你脱裤子的？”宋启良二话不说，把裤子穿上，如同脱时一样，服从再服从，不问不分辨。
1: 复检三天，集中起来住，距离家再近也不能回去，离开一步都必须请假。罗天阳博学多识，住在这儿就是为了看你有没有夜游症。这一次没有人反驳他，因为没有人有这心情，包括彭飞。如此高的淘汰率让他们人人自危。复检第一天又刷下去一半，剩下的一半站在呈几何级迅速萎缩的队伍里，噤若寒蝉，全然不知明天此时的自己身在何处。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没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薇、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由于咱们时间非常宝贵呀，我们就长话短说，直接进入今天的健康主题。 好吧，继续给大家聊糖尿病及并发症。那要谈到并发症呢，我们首先还要接着昨天的谈。第一个就是说，不是说我血糖控制得好啊，我打胰岛素了，我吃降糖药了，我再治疗，我再控制，我就不得并发症，没有这种侥幸。那么你想想，你既然患有了这个糖尿病，你既然血糖已经变得不正常了，既然说时时刻刻不能够去监控，总有遗漏的时候，你的糖总会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越积越多，那么身体遭到这种糖的侵袭和破坏，随着时间的推移得逐步加重。当你身体下滑的时候，当你年龄不断增加，自我更新修复能力下降的时候，这种破坏已经超越了这种修复，修复赶不上破坏，那么你这个器官的破坏呀、衰竭呀、损伤啊，就如同决堤的坝，一下子就决堤了，一下子爆发了。所以说呢，这就像洪水一样，一发不可收拾。这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病来如山倒。因此凡是糖尿病的人，最的归宿只要说没有把这个疾病瓦解，不论你打胰岛素吃降糖药，你都逃离不了并发症的这种魔爪，你逃离不了，它如影随形，它一直附在你身上，你甩都甩不掉。因此啊，患有糖尿病的朋友不要抱一侥幸心理，说啊，我打胰岛素呢，我吃降糖药呢，我现在已经好多年了，一直很好，没有任何问题，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说我们要想防止并发症，从两个方面去入手，听好，两个方面。一个是不要听那些人说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没有糖尿病何来的并发症呢？好像只要防着并发症就行，不用防着糖尿病，这是一种误导啊，这是一种误导。其实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并发症啊才是对人体造成伤害最明显的，但是呢糖尿病是起因呢，你别忘了，虽然并发症才是最要命的，但是没有糖尿病又何来的并发症呢？你们要把这件事想清楚。所以说不要认为啊，我得糖尿病没事，只要防着并发症，这是极其错误的一种误导。有糖尿病它就会有并发症，你除非没有糖尿病，它也不可能得糖尿病并发症，听明白了吧？那么糖尿病并发症就是因为你糖尿病的原因，血糖持续的不断的日积月累的增加，身体就如同这种储存糖的糖罐子，今天堆点，明天堆点，今天装点，明天装点，越装越多，都存在哪儿了？都存在你的血液里了，都在你的血液里残留，越存越多，越存越多，你整个身体的血液都变成粘稠垃圾，有毒素，有危害性，有腐蚀性的血液了。那么随着血液的循环，在脏器流到哪个脏器，哪个脏器遭到受伤害，流到哪个器官，哪个器官遭到伤害。那么特别是在体表上，在脚上，所以说很多人你看经常痒，是因为什么呢？身体慢慢的血液循环不循环了啊，就如同你身上撒了一把糖，你看你痒不痒，你舒服吗？不舒服，你总想挠抓挠痒，当你挠破了呢，由于你这个血液循环呢都已经毛细血管堵死了，不流通，自我的修复能力就会丧失，它就会溃烂。说糖尿病的伤口一旦有了，它就不愿长上，当你不愿长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身体离溃烂就不远了。那有的人说，老师，为什么我脚发青发黑发紫啊？是因为这个血管已经堵塞了，血管就不流通了，慢慢这个脚啊，特别是脚趾啊，它就会发黑发青发紫，因为这个血液下去容易上来难，它代谢它变得粘稠，它不流动，这个脚就坏死了。这种坏死跟这个静脉曲张几乎是相等的，它没有什么区别，都是血管堵塞。静脉曲张是 血栓，那么糖尿病的呢，糖尿病病毒呢，它是血液粘稠，也是形成了血栓。大家想一想，一个非常粘稠的带有这个各种糖的成分极其高的这个血液，在脚的毛细血管当中，它流通是不是非常缓慢？是不是整个脚血液循环都不好了？这个脚就会坏死。你记住，咱们身体啊，血管流动一定要非常欢快，就如同这个活水， 这个活水不断的流动，把垃圾都代谢走，把营养输送进来。如果我身体一旦说血液流通缓慢，不流通了，那就相当于这个河水变成一滩死水了，垃圾不断的产生在这个组织液血液当中，那么这个又代谢不掉，就会变得有异味，就开始溃烂。糖尿病的人，你看他喘气都一股味儿，身上一股臭味儿，烂韭菜味儿，他体味也非常严重，是不是？他想这样，他不是，他身体已经开始溃烂了，血液已经变得粘稠不流动了。听好了，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变得粘稠不流动了。说他在脚上也是这样，在皮肤上也是这样，在眼睛上是这样，在大脑上也是脑梗、腔心脑梗。糖尿病最愿意得半身不遂啊，脑梗、心梗啊，动脉硬化。这个肾衰、尿毒症，以及冠心病、心梗、脑梗，这个视力疾病、猪坏死，就是极其需要这个血液循环的、微循环非常丰富的、毛细血管特别多的这个部位组织器官呢，最先遭到受害，比如肾脏，比如眼睛，比如大脑，比如心脏。这回大家知道了吧？糖尿病啊，非常可怕。那么它会让你身体器官呢变得越来越绕，不再是鲜活的器官，如同一个被堵塞、快要溃烂的死亡的器官。那么这个器官呢，再加上外在的一点点的影响，比如说炎症、细菌的侵袭，直接就要命，直接就要命。所以糖尿病的人，他最害怕外在的一点点的影响，他自己都如这个风雨飘摇，都很难保证这种生命之火的正常的一个运行。那一旦有外在的因素，直接就让这个生命之火熄灭了，很可怕，很可怕。盛老师不是说吓唬你们啊，盛老师再给你们普及这个知识，让你们知道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以及这糖尿病的并发症是怎么形成的啊！不要认为说糖尿病不可怕，并发症才可怕，没有糖尿病何来的并发症呢？是不是？这是其一。那么并发症是这么形成的，那我们需要做的怎样去防范呢？刚才我说了一个方法，就是从源头解决糖尿病啊，如何解决，如何怎么解决，这个在接下来我会跟大家讲。现在要讲的是并发症怎样快速的消除或者是说减轻。大家刚才听我讲了，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它主要原因就是体内的糖的成分太多了，血液变得粘稠了，对吧？血液变得粘稠了，不流动所导致的。那么我们有没有一种办法让血液流动的欢快一点？流动的欢快有几大好处，大家听好。第一个，血液流动的欢快一点，那么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堵塞的部位或者粘稠的部位，要堵塞的部位，它就已经通过血液流动给带动起来了，让身上所有的这个血脉啊，脉管里的血液都流动起来。像以前啊，有这个堵塞的呀，是不是让它流动起来，不再沉淀，这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随着血液的循环不断的在加速，那么沉积在我们脉管壁上的糖，这些成分是不是就慢慢被利用起来了？就如同这个河水不断的在流动，是不是把底下的泥沙就给带动起来了，不叫它沉积在这个河床上了，不再沉积在河底上了，通过快速的流动把沉积在血脉壁上的糖给带动起来，这是第二好处。第三好处，大家知道我们的血液当中有很多营养物质，对我们身体的器官细胞啊起到这个修复的，特别损伤的这些器官起到修复的。那么随着血液的循环在加速，比如说我们肾脏上的肾小球、肾小管这种损伤坏了，是不是通过血液循环可以对它起到修复，加速它的康复进度？所以说呢，血液循环加速的时候，这个人的自我的修复能力、修复速度就在提升，这是三大好处。因此呢，怎样叫自己的身上的血液、血脉快速流动起来，而不是缓慢，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办法，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大家说一说，怎样让自己的身上的血脉流动的快一点？怎样让自己的身体的血脉、全身的血脉都调动起来，快一点，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其实最简单的一种方法，甚至没有任何成本的一种方法，就是运动。就是运动，你没听错。因此，糖尿病的患者朋友 要想防止并发症或者产生并发症，想让这个并发症减轻乃至逐步的消除它，我们要做的就是运动。运动可以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你看运动的人和不运动的人，这个血液循环它是不一样的。运动的人你看心跳再快，呼吸再快，血液循环再快，是不是？你看运动的人这个面色都红润，不运动的人面色红润吗？为什么他会面色红润？就是他的血液循环在加速。因此糖尿病的人要多运动，这种运动的方式方法一定是让血液循环快速的流动起来，而不是缓慢的运动。比如说打个太极呀，那不行。说糖尿病应该是慢跑，慢跑的过程当中要深呼吸长喘气，结合着肺朝百脉这种功能在运行，深呼吸长喘气，节奏要加快，呼吸的节奏要加快，然后第二再往前跑，慢跑，不用百米冲刺跟人比赛那种速度，就是颠起来就行，深呼吸长喘气，深呼吸长喘气，游刃有余的颠着往前跑。你的血液、你的心跳、你的呼吸只要是在加速最快速的流动，这就够了，这就够了。那么运动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需要在40分钟左右，就一次的运动锻炼要在40分钟左右，30-40分钟，10分-20分作用不大。那么这个运动锻炼慢跑，我告诉大家，它不单满足了我刚才说的三大好处，就血液循环加速了，使这个沉积在我们脉管壁的这个糖的成分干嘛给它带动起来了，不再产生动脉硬化或者动脉粥样硬化。那么同时我们血脉已经淤结，这个形成血栓的或者是气管坏死的这个器官，通过血液循环这个血脉流动起来了，不再堵塞了，再加上血液循环加速，营养物质都到达这个损伤部位，就起到修复了。所以说这个除了这三大好处，还有一个好处，就运动锻炼还有一个好处，大家要知道，人在运动锻炼的时候消耗不消耗能量，这就是说电动车在工作的时候消不消耗电量，汽油车在工作的时候消不消耗汽油，那么柴油车在工作的时候消不消耗柴油？消耗。我问问大家，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消耗什么？什么是身体的油？能量，糖。你身体的糖过多没有被利用掉，那么经过你的运动锻炼跑步，你消耗不消耗糖的成分？身体的这个能量消耗。你看看，一方面让我们的血液循环加速，这个脉管壁不再让糖成分沉积，然后呢让血栓呢化开，让损伤的器官呢得到修复，同时也把身体过多的糖给利用掉了。特别是餐后，早餐也好，午餐也好，晚餐也好，餐后

有好处吗？有好处，有作用，还防止。那么光运动锻炼慢跑还不行，大家听好啊，你运动锻炼慢跑，它只能对你身体大部分的血液循环起到作用，但有些器官它不行。你比如说眼睛，眼睛它是独立的一个器官，它是跟身体等于分开的。你身体血液循环再快，但不等于你眼睛的血液循环就再快，对不对？你身体不论怎么锻炼，不代表你的眼睛得到锻炼了，你的身体运动不等于你的眼睛运动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患有这个糖尿病眼病的人，以及眼睛视力不好下降的人，你要想把视力提升，你要想把糖给利用掉，你要想把眼睛堵塞的粘稠的这个血液血脉给它打通，你的眼睛也要运动，眼睛也需要锻炼。眼睛怎么运动，眼睛怎么锻炼，大家告诉我，明目操五套，就是五套明目操，你去做，你去做，再结合着这个雪莲明目液去使用，就是滴眼液，你看一看效果会怎么样。就眼睛啊，是不是目长运啊，一圈两圈的转，左上右上，左上右上，眼睛眼珠要动起来，顺时针转，逆时针转，左看一下右看一下，左上右上，左上右上，左下右上，左上右下，右上左下，上看下看，左看右看，这个眼珠啊，各种的方位运动，一直运动到什么程度，这个眼珠你说的都不算了，运不动了，累了，哎，一定运到这种程度。运到这种程度开始干嘛呢？开始十指机械法，用这个手指敲击眼眶周围，捏揉法，然后呢按摩法，就掌根热敷法和聚焦凝视法，你这几样都做到，一定做到什么是眼睛刺痛啊，眼睛盯着哪个物品看的就流眼泪刺痛。有的人前期眼睛已经损伤了，血液循环不好了，你就看哪儿他都没有感觉啊，你盯着一个物品看他没感觉，你盯着太阳看他也没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十指机械法、捏揉法、掌根热敷、按摩法，这个要做。你当把这些做到的时候，通过我们的这个外在的力量促进它血液循环的时候，再通过这个营养液、滴眼液对眼睛起到营养清理的过程当中，你再去练，它就有感觉了啊，眼睛开始有针扎的刺痛啊，眼睛开始有反应了。这个期间你再练习目长运聚焦凝视法，效果就非常棒了。那么头啊，腔隙性脑梗，头发麻头疼怎么办呢？是吧？头也堵塞了。头怎么锻炼？大家告诉我，头怎么锻炼？昨天给大家讲没讲？有一个方法，也是十指机械法，就十个手指，像耙子一样去敲击我们这个头部，从前中间向脑后敲，从两边前面向后面敲，敲击十指机械法。除了这个方法，还有没有发长舒啊？对不对？去做好。那么我们除了眼睛、头，还有个最容易这个并发症产生的哪里啊？足啊。跟大家讲了吗？糖尿病病毒是最多的。你看，就短短这几天，我们接着糖尿病病毒截肢的以及坏死的就上千例，上千例，可怕不可怕？是吧？他走不了路了，有的人脚已经溃烂了，已经发黑了，不截肢不行了。有的人都已经截肢了，截完脚趾截腿，一点点往上截，非常可怕。那么这个脚怎么办呢？脚去锻炼，脚锻炼有几种方法促进它血液循环。啊，空蹬自行车是一个好办法吧？还有就是中药足浴，大家说一说，当你把这个中药用热水开水煮开放温的时候，你再泡在里面，这个血液循环快不快？你看天天泡脚的人面色是什么呀？红润的，就你泡脚那一刻身上是热的，脸色是红润的，甚至很多人都泡出汗了。所以糖尿病病毒，你不要听他们说的你不能泡脚不能沾水，可不是。很多糖尿病病毒在我们节目当中，盛老师给知道，就是中药足浴泡脚，泡完脚空蹬自行车，然后用手捏捏脚捏腿，促进血液循环，很多人的这个糖尿病病毒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和治疗，非常棒。说告诉你这个不能热水泡脚的，不能中药足浴的，那一定是外行，他一定不懂糖尿病病毒的真正原理，他一定对这个人的自我的康复能力不够了解，身上血液循环越快，代谢越好，康复的能力越强，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真理啊，这都知道的一种常识，但他却把这种常识给忘了。这种类型的人，这种
认知的人，他怎么可能给你

0: 指导好，他不可能说你要去干嘛运动，你不要道听途说或者听他指导。有很多这样的所谓的专家啊，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是，就把这个患者呀最好的治疗方式、最好的康复时间给浪费了，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其实很多种疾病啊都能得到有效的治疗，都能够这个通过正确的治疗走向康复，但是就由于遇人不淑、不识人、不认人，所以说呢错过了这种治疗。咱们这档节目为什么前段时间开展以人为主啊，中医的核心，以中医的核心啊，通过四步疗法来去执行这个中医的核心，就是让大家感受真正的中医、正确的中医、真正的中医，通过这些真正正确的中医去感受这种健康，它是不一样的啊。除了这个竹之外，还有就是皮肤，很多人皮肤啊出现痒甚至溃烂，这会儿告诉大家，经常拍、经常揉、经常搓，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跟脚、跟头、跟眼睛是一样的啊。这些方式方法呀，我在节目当中也没少讲，所以不再重复了。如果不知道的、不懂的，没关系，通过直播间热线向我咨询，也可以通过我们专家热线去询问。当然，每个人呢，并发症、发病原因不同，轻重啊也不同，那么调理方案呢也要有所不同。那么你发展到哪一步了？你是什么情况？如果说需要得到帮助，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咨询。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先给大家讲这么多啊。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辛苦讲解。各位听众朋友，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体质虚弱就容易受六邪入侵，引发一系列病理生理变化，身体会出现相应的症状，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如果您目前正在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健康指导热线您一定要记好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下面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OTC 甲类非处方药岐黄丹牌参茸卫生丸，是以51味名贵中药龙眼肉、鹿角、大枣、香附、醋制、肉苁蓉、酒制、杜仲、盐制、当归、猪腰子、牛膝、琥珀、人参、鹿茸、莲子、白芍、牡蛎、枸杞子、龙骨、枸杞、砂糖、乳香、醋制、秋实、鹿尾、末药醋制、白术、麸炒、陈皮、熟地黄、砂仁、木香、黄芩、川芎、红花、沉香、续断、地黄、炙何首乌、茯苓、紫河车、甘草、桑寄生、党参、酸枣仁、炒木瓜、山茱萸、酒制、黄芪、青半夏、锁阳、肉豆蔻、微五谷汁、盐制、远制、制麦冬、苍竹、猪脊髓，辅料为蜂蜜、白酒、牛乳、黄酒，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纯中药制剂，其组方宏大，配伍严谨，选料上乘，药材到地，一次一丸，一日两次，可补血益气，兴奋精神，用于气血两亏、思虑过度所致的身体虚弱、精神不振、筋骨无力、腰膝酸痛、自汗盗汗、头昏眼花、妇女白带量多、腰疼腹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儿童、孕妇禁用，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602-0723。 强壮筋骨，调理体质，补气补血，用药请认准岐黄丹牌，用对药方能有疗效。订购垂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干药广审生第301208-00037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了解体质，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哎，你好，你好，
0: 你好，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这位朋友。
3: 哦哦，你好，盛老师是吧？
0: 对，我是盛老师。
3: 哦，盛老师您好。哎呀，我是山东聊城冠县的学生。
0: 嗯，
3: 今天专门给您打电话，就是想跟您，就是好好的跟您说一下。
0: 嗯
3: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中医见证的行动嘛，
0: 嗯，
3: 我报名调理了三个小周期的。
0: 啊，报名了已经，还获得了三个周期的调理，
3: 嘛，给了我联合会诊的调整方案，
0: 嗯，
3: 就是已经到我手里了，
0: 嗯，
3: 哎，我真是太细致太贴心了，
0: 嗯，
3: 感觉特别靠谱啊，
0: 嗯，
3: 特别贴合我的身体，
0: 嗯，
3: 因为我以前吧就模糊的大概的知道自己身体虚，
0: 嗯，
3: 毛病比较多，
0: 嗯，
3: 我自己呢也找过不少地方调理，
0: 嗯。
3: 就是说哪里不舒服就治哪里嘛，
0: 嗯，
3: 头疼一头啊，嗯，脚疼一脚啊，
0: 对，
3: 就是根本就分不清主是问题，
0: 大多数都会这样，都犯
3: 了，调理半天嘛，钱花了不少，这个毛病吧反反复复的一直都好不了，
0: 是，
3: 但这次那个专家给的方案完全不一样啊，
0: 嗯，
3: 这是那个专家呢，他把我身上所有问题，
0: 嗯，
3: 包括轻重主次啊，
0: 嗯，
3: 全部给我整理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3: 我一看这个一整套这个调理方案呢，啊，
0: 嗯，
3: 就跟盛老师说的啊，
0: 嗯，
3: 这个康复要四个条件，
0: 嗯，
3: 都是一样的，
0: 对，就是康复的四大要素也四大支柱，你缺哪个都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你以为这个疾病的康复简简单单用点药就行了，简简单单检查检查知道知道就行了，它绝对不行。它需要具体，
3: 对对对，
0: 就刚才说了，每一步都得到位。我们这次见证不是见证这四步吗？以中医的核心体系，用四步的要素来去执行啊。嗯，
3: 对对对，哎呀，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老百姓不明白的地方。
0: 嗯，
3: 我们普通人嘛，他只知道自己身体不舒服啊，
0: 嗯，
3: 就是要看病治病。
0: 嗯，
3: 就是他压根就不知道这个养好身体，它，嗯，是一整套完整的事情。
0: 对了，
3: 对以前吧。我调理嘛，之所以总是走弯路，
0: 嗯，
3: 花冤枉钱，
0: 嗯，
3: 导致这个毛病反反复复的嘛，
0: 嗯，
3: 就是因为没有人，他给个那个靠谱的方向，
0: 嗯，
3: 没有人像这么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调怎么养，
0: 嗯，
3: 全靠自己瞎摸索呀，
0: 对，
3: 那自然就越调越乱，
0: 嗯，
3: 那现在不一样了，哎，有专家给了这一套一整套方案了，
0: 嗯，
3: 我真心觉得不想养好身体都难，
0: 是这个理儿。嗯，
3: 其实呢，这是名额啊，
0: 嗯，
3: 我原本是想给我家小儿子也报上的。
0: 嗯，
3: 后来呢，听老师说啊，这个名额特别珍贵。
0: 对，
3: 说我家孩子不见得能报上名。
0: 嗯，
3: 所以呢，我只是先把自己先报上我自己的了。
0: 嗯，
3: 我想在活动结束之后呢，
0: 嗯，
3: 如果盛老师不忙的时候，
0: 嗯，
3: 想再麻烦盛老师帮帮忙。
0: 嗯，是，没错，想的很好，很对。首先呢，我感觉你最大的收获啊，你这次最大的收获不是说，只是参加了这次中医证明全国见证300这个名额你获得了，不是这样。你最大的收获是你的认知提升上来了。在以往的时候，我们大家认知不足。刚才你说了，健康它是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前大家都是糊涂的调理，糊涂的治病，认知不足。什么都不知道，现在大家懂了明白了，清醒觉醒了，不再是说我简单用点药，你这个药有多好啊，或者你指导这个你说的多好没用，你哪一步没做到都不行，它是一个康复体系，大家以往认知不足，现在认知都上来了，觉醒了，不再迷糊，不再糊涂了，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健康了，这是你最大收获。
3: 嗯，
0: 当然呢，参加这次成为这个证明的其中一员呀，也是你的收获，因为享受了很高的待遇。当时孩子想报名是吧？ 但孩子呢说是怕不够，那你想出来也很好，孩子不足咱们孩子慢慢调是吧，有什么问题拿出来咱们也可以治，孩子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说一说。
3: 哎呦孙老师啊，我们家孩子呢现在四岁了，他就是晚上睡觉爱尿床，也不是说天天尿吧，反正就是说会隔三差五的尿一次，他平常喝水量也不多，我听盛老师讲课里面讲过，说父母什么体质啊，那孩子就容易是什么体质。你看像我嘛，就属于那种气不足的人。那个老师呢也说我是肾气不足。你说那我家孩子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肾气不足呢？
0: 是这样啊，他不见得是肾气，肾气是一方面，有的肾阳也不足，还有的肾的功能不足。比如说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脾藏思，肾藏志，这个神志不足也会这样。这个功能性是由神所主管的，就是肾是干嘛藏精纳气固精锁阳，它有这么一个作用，但是它的功能丧失了，它就藏不住也纳不住了，这个精就会流失啊。比如说尿频尿急就会出现这样。像这种孩子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孩子四岁呢，你可以给他用点小石粉，金樱子，覆盆子，五味子，锁阳，桂枝，这些可以各20克，给他放在一起打粉，每次服用1/3汤勺，一天2次。也可以说煮出来喝这个水也行，一汤勺煮了喝水也可以，因为服粉我不知道孩子会不会服，叫他喝点水给他压下去。怎么去？
3: 好吧。好，那我先，按照您说的，我先给孩子先用上啊。
0: 对，给他去用上。还有适当的给孩子调理调理体质，没事运动锻炼调一调他的体质啊。说实话，也是比较绕的。
3: 好。
0: 调理体质的产品如果有，叫他用上点，用也不用多，你这一碗或者两碗给它泡开，用开水给它泡开，化成这个膏，流体的膏啊，化成流体的膏，给它喝成1/3汤勺的这个流体的膏，每天少喝点，每天少喝点，或者从这碗上你搓下来两个像绿豆大小的小碗，小水蜜碗啊，也可以叫它服用上啊，一次一碗，一天2-3次就行了，这一大碗够它用5-6天的啊，稍微用一用，稍微给它调一调就行了。孩子脚别着凉，着凉了也容易这样啊。
3: 行，
0: 好不好？
3: 那我现在就是先按照您说的，先给孩子这样用上看看，好吧？
0: 对，用
3: 上
0: 看一看，调一调。
3: 就是我自己现在每天怎么用药啊，怎么锻炼啊，身体有什么变化呀、包括每天的开销，其实我都记下来的。到时候我也会按照这个要求来。
0: 可以，你先都标记上。另外你不用记也行，肠胃老师都给你标记了。到时候你把自己的情况调理多长时间，
3: 行，我按照这个要求来。谢谢你，孙老师。
0: 需要你们这个向大家展示的时候，你们展示一下就行了，啊。
3: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好好调，期待你和孩子啊身体更上一层楼。就这样，再见。
3: 好。再见，孙老师。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你好，欢迎您。
4: 盛老师吗？
5: 对，我盛老师。久等了。
4: 你好。我是这个情况吗？就是年前的时候，不是过就是正月里吧，就是吃东西不合适，家里暖气不太好，就给把胃给窝住了，
5: 伤胃了，伤脾胃了是吧？
4: 对，窝住胃以后就广吐，就是水米不进，广吐
5: 啊。
4: 后面就去医院输了个液，输了个液，他后面说我是缺钾，就是广去医院。就后面最后一次去，我就说住院吧，全面检查一下为啥的时候，后头查他啥就说没问题，啥都正常。可是呢，我一发作就是，脸就烫，浑身就好像有点打摆，就血压就升高，升到200多。完了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就是药，他后面不能输液，他就给我那个药加大了。以前我不是吃的士惠达，就是0.25的， 以前我好的时候，正常时候吃的半片，
5: 嗯，
4: 去他那他给吃成那个0.5的，
5: 嗯，
4: 完了吃那个加大以后，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我他那也治不了，我就出了院，
5: 嗯，
4: 出了院后来不是听到咱们这广播，我觉得可能是情志方面的问题，
5: 嗯，
4: 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不高兴、累，就说我所谓的累，就是走路走上个。千米吧，我就受不了，回来就发作。
5: 嗯，
4: 完了，我就后面就给咱们打电话，不是听你讲课嘛，我就给咱们家打电话，就买上这个。
5: 后期就调理情志了，是吧？
4: 对对对，
5: 嗯，
4: 我就是喝了，就今天第三天嘛。
5: 嗯
4: 感觉还不错，就是能自己能控制。
5: 嗯。
4: 可我这个胃吧，有时候有点那个打嗝。
5: 嗯嗯。
4: 还有睡眠吧，就是不太好。
5: 嗯。
4: 就是有时候整宿就睡不着，耳朵吧有时候就是有光响了十几年了，看不好，再可去看了看不好。
5: 嗯，
4: 现在的问题主就是这些。
5: 嗯，
4: 我是想让您帮帮我们，看我是再配合点什么。
5: 好。
4: 嗯。
5: 是这样啊，你呀、啊，你不单单精神情志啊，你是精气神啊。
4: 嗯。
5: 精气神不足了。
4: 对对。
5: 精不足的。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燥热、烦，
4: 对对对，
5: 气不足呢，就容易乏力没劲儿，神不足的人就情志就容易失衡啊，精神状态不好。
4: 啊、对对对，
5: 你看人春节都不少吃，人吃了没事，你吃了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脾胃运化无力，脾虚。那脾虚呢，我们老话说叫伤食了，也叫阳食了，也叫积食了，就伤着脾胃了。
4: 对，对对，
5: 这个就是说。也叫胃食症，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很硬 啊，吃多了就恶心，就发烧、
4: 哦。
5: 孩子最容易犯这个毛病啊，高烧、
4: 哦、
5: 高热。那么老年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叫积食高烧、
4: 哦、
5: 啊。积食就是积滞了、
4: 哦，
5: 吃的太多了，挡不住外来沫了。
4: 对对对，是
5: 啊
4: 是，
5: 这个好办。
4: 嗯，
5: 这个我稍微给你运化脾胃一下子，调理一下脾胃，很快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4: 哎、
5: 但是根儿在哪儿呢？根儿是慢的。表症快，根儿慢。
4: 对，
5: 根儿就是精气神儿、情志。
4: 对。
5: 然后呢，我教你一个，经常双手摁住脾胃，这个胃就是心口窝下面啊，双手折叠啊，摁住，然后揉，顺时针揉。
4: 明白。
5: 然后是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一天呀、
4: 啊，
5: 每天呢两
4: 啊、
5: 对，每天两三次，每次呢15分钟左右。
4: 啊，好的。
5: 十五分钟，时间再长点更好。啊、
4: 好、嗯，
5: 这是一个办法、
4: 嗯、
5: 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适当的做做艾灸，药灸条点燃了，离这个脾胃啊、肚脐这个部位多灸一灸、啊，上下一直到耻骨，左右呢一直到两肋，去灸，干嘛呀？提升你胃肠的蠕动能力。
4: 哦、
5: 啊，到那时候你就饥饿感就强了，什么都能吃了，吃了也不烫了，也不热了。
4: 嗯，
5: 啊。尽量不要脚着凉啊，脚不能着凉哈。
4: 啊，对对对，嗯。
5: 上身不能热，下身不能凉。
4: 哦，明白。
5: 还有一个就是精神情志，我们时时刻刻的修正，要管理，就呵护自己的精神情志，让自己始终在一个良好状态。
4: 嗯。
5: 啊，药是一方面，
4: 嗯，
5: 自己掌控也是一方面呀。
4: 对对
5: 啊，这样你就活得开心、活得快乐，咱们一开心一快乐了、是不是身体的问题、精神情志的问题就少了呀？
4: 是，
5: 行吧，啊，然后呢，到时候我给你个方法吧，哈，方法到时候我这个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哈。
4: 好的，好的。
5: 嗯，及时的方法，
4: 谢谢
5: 哈。
4: 嗯，好好好，谢谢。
5: 好，哎，不客气，那祝你身心健康，生活愉快。
4: 嗯，
5: 好不好？
4: 谢谢盛老师。
5: 行。
4: 再见，
5: 再见。
4: 嗯，
1: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2: 《内经》最早指出，人之生也，有柔有刚，有弱有强，有短有长，有阴有阳。体质先天有异，调养后天有别，阐述了人体体质的差异， 并总结论证出变体实证、辨证施治的中医理论体系。中医传统理论将人体分为平和、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九种体质。平和体质是健康的，平和即平正和谐，寓意整体内在的一种平衡。其余八种体质皆为偏颇，偏颇即不正，不正将百病丛生。了解自己属于哪种体质，根据体质探本寻源，有针对性的给予改善和调理，是治病养生的基础。这种辩证思想是千年中医智慧的结晶，即体质平和是健康之本，体质偏颇是百病之源。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愿您一生万事如意，吉祥安康。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6: 盛老师您好。
5: 哎，欢迎您。
6: 谢谢盛老师，跟你沟通好难啊。
5: 啊，你是老朋友了吗？
6: 应该算是老朋友了吧。
5: 之前沟通过。
6: 沟通过一次。
5: 啊。
6: 我怕你不记得我的病，我要把病先重复一下。
5: 嗯，那你说一说我听听。
6: 嗯，我有脂肪肝。
5: 脂肪肝。
6: 然后血脂胆固醇都有点高。还有就是最烦人的就是我飞到一里口干口苦。
5: 嗯。
6: 还有就是我检查还有肾囊肿。
5: 嗯。
6: 另外一个就是，我曾经跟你说过，就是乳房肿的那一块叫胸口窝吧，很不舒服，就是我要在家坐着睡觉，还几乎感觉不出来，然后我要是走路走快一点或者上楼梯，就感到那个既像疼又像闷，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反正就是很不舒服，还有有时候喝流口水，然后还有小便失禁，另外就是我的眼睛，除掉高度近视，现在还老花，还白内障，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这是属于什么样体质，李老师告我说是，湿热体质，那你说我是属于湿热体质是不是？
5: 那你说呢？不湿不热你怎么能口干口苦啊？你怎么会出现脂肪肝胆固醇高啊？怎么出现肝囊肿啊？什么叫湿热？就是又湿又热。湿是哪来的？脾胃虚，脾虚生痰湿，你现在脾不虚吗？你流口水你不说明你脾虚吗？你现在乏力没劲不说明你脾虚吗？
6: 好，盛老师你听一下，沟通过一次，那一次我给你讲了我的病情，然后呢就是你答应我，说给我就是把药方子给我在手机上传送过来，盛老师你听见我这药方可对吗？
5: 你说说我听听。
6: 就是复熟九克，白喝12克，熟地黄芩，熟地9克，黄芩柴胡各12克，然后止咳9克，栀子木桶各10克，车前子12克，龙胆草12克，林隐参30克，反面子10克，黄木香6克要后下，然后甘草6克，蒲公英20克，紫苏12克，粉大黄10克，就是水碱粉早晚喝一次，然后是说要连服20天到40天，这药方对吗？是吗？
5: 对呀，怎么不对呀？
6: 不对，我跟你讲，我为什么有一个种你会给我那样说？我超出了水月以后，
0: 嗯，
6: 我现在一天要拉30次肚子，就是不进食的。
0: 指正会拉，谁用都会拉，这个方法谁用都会拉。
6: 啊，
0: 本身这个方法就会拉肚子，你要想去虚火，必然会拉。
6: 要去火就得拉。
0: 对呀，你不拉你去不掉啊。他不是说你这种是肠炎那种拉肚子，这是往出排泄的拉，你拉完还不成形，很臭的，很烂的，本身就这样。你现在肠胃疼吗？肚子疼吗？
6: 肚子不疼，拉肚子也不疼。
0: 说什么呢？不就是这样吗？你现在手里还有几副？
6: 不是高老师叫我停下来吗？我不是吃完了吗？我是这样的，就是。我是开一个星期的药，那个中医药方他就给我炖7天的药，然后我吃完再去拿的，是这样情况。
0: 药房给你炖的是吗？
6: 药房给我炖的。
0: 回来自己炖，他不会像
6: 那你说，
0: 不像咱们自己熬中药，传统熬中药，大伙煮开，小伙慢慢炖，给你炖一两个小时，给你煎两遍汁，提取两遍。
6: 就是呢，炖一遍。喝过了再炖第二遍，是不是？
0: 不
6: 是一次炖成两遍。
0: 不是一次炖两遍，第一遍一个小时。
6: 一次够两次喝的。
0: 不是，就是我用水煎，煎煮完之后煎煮一小碗，把这个汁液倒出来，然后药渣里我再添水，再煎煮半小碗，把这两次汁液混均分早晚两次用。
6: 早上一次，晚上一次。
0: 对。
6: 饭后30分钟。
0: 对。
6: 我知道了，我现在放心了，是吧？你说拉就让他拉。
0: 你这样，我现在先拿笔记上，那个方法没有就没有了，咱们啊别调那么大。
6: 我有啊，我这药房的，我给你这里有啊。
0: 药抓的药还有没有了？
6: 抓的药没有了。
0: 啊，就是抓的药没有了，就是我给你开个方法吧，你左轮也没这个药了，没这个药了，这个方法就不用了。先
6: 就是原来那个药房不用了。
0: 不用了，你拿笔记上。
6: 再换一个药房的。
0: 对
6: 吧？
0: 对。
6: 哎，沈老师，可能麻烦你，你要不得先叫高老师给我发证过来。
0: 你写吧，我就是3-4味药，3-4味成分。
6: 嗯，你说吧，我去。
0: 用茵陈30克，山栀子用15克，广玉金15。
6: 也是五。
0: 嗯。金钱草50。柴胡12。这几位煮个20-30分钟当茶喝，喝完再往里续开水，再泡上再喝，不限时不限量。这个方法呢，你结合这个逍遥丸吃行。先按照我说的这个方法用，先用20天啊，20天到40天。
6: 就是刚才开的那5味药，对吧？
0: 对。
6: 用20天到40天。嗯。
0: 行了啊，你这样吧，就行。
6: 别的我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对吧？
0: 没有了。先按照我说的做吧，完了再不明白再给我来电话，再聊这些吧。
6: 谢谢孙老师。
0: 好了，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既然已经找准调理偏颇体质的方向，那就采取专属您的健康方案，结合对路的方法，对症的药品，及时进行治疗调养，以人为本，从根源入手，才能直达病灶，早日回归美好生活。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5: 啊，你好。
7: 哎，孙老师你好。
5: 啊，你好。啊，哪里的朋友啊？
7: 我这是山东菏泽的，
5: 啊，山东菏泽是不是？
7: 啊，对对对，
5: 啊，
7: 哎，我的眼睛青了嘞，我这眼泪有点疼。
5: 啊，第一次沟通吧？
7: 第一次沟通，这个长安老师给我抬了一个锅。
5: 啊，
7: 那熬了，我家熬了7-20多天了。
5: 啊，20来天了。什么问题？说一说，然后咱们再看看你现在怎么调的。
7: 我是这个，我这个先天性的这个3-2百关节不全，我这个。
5: 3-2百是不是间隙性的3-2半关闭不全？心脏病。
7: 心脏病。
5: 嗯。
7: 昨一天就是那个跳得快，我一年就住两三回院。
5: 嗯嗯。
7: 就将近半年了嘛，他还是这个跳得快。
5: 嗯。
7: 我在家就吃了点这个，不是俺家的那个叫普罗帕碘酮，不是，就是吃点那。
5: 嗯嗯。
7: 大弟你这两天小便也勤。
5: 嗯，小便多啊。
7: 嗯。
5: 身体平时怎么样啊？
7: 碰上身体，就是这个心脏快，碰上没有啥感觉。
5: 没有，胃寒怕冷，手脚凉，没劲儿啊，乏力呀、啊，这些没有。
7: 手脚凉不凉，就这个膝盖有点凉，碰上这手脚凉，这没那个，我也不觉得很乏力。
5: 嗯。
7: 就是这个心脏快，
5: 你三年半关闭不全，不已经手术了吗？
7: 手术办了。
5: 您是修补手术还是置换的瓣膜啊？
7: 没换瓣膜，修补。
5: 修补是不是？当时是什么原因说你这个关闭不全呢？
7: 那时候就是跳得快心脏。
5: 你跳得快跟瓣膜关闭不全是两回事儿，知道吗？心脏跳得快呢，主要有这么两个原因，一个是你的血啊，就是精血不足了，不能满足身体的需求，所以心脏得通过加强的一个压力，加速加大啊，满足需求。还有一个就是你身体的气不足，气虚的人，气虚的人前期是心能过速，后期是心能过缓，再后来心律不齐。
7: 你吃这个药吃的安全弄上来，吃的这个不快的药来的，吃的就跳的还慢了。
5: 查文老师现在怎么给你调的？
7: 他是给我的那人开的那个，我在手机上弄的，我搁手机上搁那个拿来。
5: 在这个手机上。
7: 就红黄。就是那个川芎。
5: 川芎。
7: 我的药就对那个门对门儿长长就对的挺高。
5: 你现在这个药用现在有多少副了？
7: 160克，我吃了20多天了。
5: 现在吃完了是不是？
7: 对。
5: 你这样啊，这个方法用20多天可以了啊，不要再接着用了。我现在给你调个方法啊。你拿笔记上啊。
7: 那个孙老师，我不会写那个，都是这个长文老师给我发过来了个信息。
5: 一点都不会写字啊？
7: 写不上。
5: 好，你这样啊。我待会儿也给你发方法啊，这个方法呢是调气阴两虚的，知道吧？有的人啊，你看着啊，他病病殃殃浑身没劲儿的人，他心脏指正好不了，特别是肾脏不好的人，心脏不会好，因为心肾是相交的，心脏的搏动全靠肾气足，肾气不足，心脏搏动不够，而且呢，这个人阴精血也要足，精血不足，你心脏跳什么呀？就像一个水泵没有水了，你说水泵是不是空转，转的特别快？
7: 就是。
5: 就是这样。
7: 孙老师，他叫我还做手术，这个不做吃点药没事吧？
5: 你还做什么手术啊？你心脏瓣膜不做完了吗？修补手术不完事儿了吗？
7: 就是那个做完了，就是这个跳得快。
5: 跳得快，他给你做手术能给你做好吗？
7: 就是他腹里做不好呢，占50%，我没敢做。
5: 你现在心脏还有什么问题啊？除了这个瓣膜关闭不严。
7: 就是做完手术以后拍的片子嘛，就是常常腹大肌就是快，胖也没有啥。
5: 有没有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呀？有没有梗阻啊？这些有没有啊？
7: 有一个小血管，我给阻到上了，我也不懂嘞。
5: 有一个
7: 有
5: 个小血管怎么的？血管阻滞。
7: 胖的没啥，就那一个。
5: 血管阻滞是不是？你像这种情况，你用不着手术。手术一般的达到70%-80%以上，已经梗阻非常严重了。危及生命了，放支架啊，支架不行呢，再搭桥。即使手术，我考虑你这个问题还是解决不了，还是从气阴上找一找，气阴上找一找，再结合一些通脉的，这样会好一些，知道吧？你光通脉不行，光通脉呢，你还得找气阴足不足，气阴不足，问题还会产生。
7: 孙老师还有这个小便也勤，你看，结巴小便，他还是结的还有用。
5: 小便多哈，尿的不通透是不是？这个脚是不是特别怕冷啊？
7: 左好凉，这个膝盖好凉。
5: 对，
7: 这边个膝盖冷。
5: 结合一些阳虚啊，脚冷、足冷过膝，知道吗？这是阳虚。如果手冷到肘也是阳虚。行啊，我知道了，到时候给你调理的时候一块调理了啊。
7: 谢谢孙老师。
5: 不客气，好了啊。
7: 谢谢。
1: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之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那如何科学正确的调养体质，可以拨打节目健康指导热线，寻求正确的健康方案。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滋补正当时，山东交通广播带你买好海参。大连无公害海域底波自然生长的正宗辽刺参，肉质厚实，营养足，配料表只有海参和纯净水，放心，开袋即食，方便。原价399元一斤，交广团购价299元一斤，2380块钱买八送二，到手整整十斤，还送专属蘸料包。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海参两个字即可抢购。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3: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3: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3: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3: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4: 现在出发。
5: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6: 新的一天开始，欢迎各位，我是静心。先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呢，很多朋友说，哎，早上起来天气有点阴。是的，那么咱们受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残涡的影响，从今天开始啊，11号到14号，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呢将会出现明显的降雨的过程。不知道您现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出现下雨的情况啊？
5: 大家早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哈。另外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我就是我来了说，欣姐雨晨周二早上好，今天是在周村打卡的第389天了。今天呢是一个阴天，早晨的气温适宜，预报着有雨，大家外出呢一定要备好雨具，听着一路畅通，开启美好的一天。
6: 哎，欢迎光和Home家具说，欣姐雨晨周二早上好，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了。东营西城呢今天也是阴，预报的也是有雨，出门上班朋友们带好雨具，注意安全。现在东营的西四路北段一路畅通，已经坚持打卡644天了。
5: 同时呢也欢迎请戴好口罩说，大家早上好，今天是我恢复打卡的第11天了。东营肯利今天是一个阴天，不过昨晚呢还是有点闷热的。听说台风要来了，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东营庐山路、潍坊路、西一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美好的一天从听一路畅通开始。
6: 是，不知道您所在城市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都欢迎把大家呢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分享一下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私信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5: 山东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受其影响，11到13号，我省西部和南部地区仍有明显降雨。那降雨方面呢，11到13号，聊城、济南南部、泰安、菏泽、济宁、枣庄和临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半岛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
6: 是。另外呢，就是这个风力呢也不小啊，像今天和明天黄海中 中部呢偏南风6到7级，阵风8级，内陆地区偏东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13号渤海和渤海海峡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黄海北风和这个中部偏东风5到6级，内陆地区北风4级，阵风也会达到5到6级。
5: 济南市气象台发布，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11到12号在湖北减弱为热带低压，未来可能减弱填塞。那受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还有减弱后的残余环流影响，像从昨天夜间呢一直到14号夜间，济南市出现间歇性的降雨，其中到11号白天阴有雷雨或阵雨，11号夜间到12号阴有中雨，平阴部分地区呢有大雨，13号阴有小到中雨，14号阴有小雨。
6: 嗯，是由于这个预报的时效比较长啊，这个台风白海豚残涡移动路径呢现在还不是特别的确定，那么济南市气象台呢将会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相应的预报预警信息。就像昨天傍晚的时候，济南呢也是突然出现了很大的雨，但是呢这个分布也不太均，比如说南部可能下的特别大的时候呢，东部这个雨就比较的少，这几天呢大家一定要做好防范的工作。
5: 嗯，台风白海豚呢将会给我省西部还有南部地区带来明显的降雨，那台风危害主要是在哪些方面呢？我们该如何防御台风？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7: 台风，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它带来的狂风和暴雨，以及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巨大威胁。台风带来的大风极易引发风暴潮，会使近海海域的水位急剧升高，导致海水漫堤甚至海堤决口，淹没及毁坏沿海地区的建筑设施和农田。台风带来的暴雨也会导致沿海和内陆地区洪水泛滥。在台风来临前，气象部门都会向社会发布预警信号。台风登陆附近的居民应该备好应急物品，房屋里的人则应小心关好窗户，人员尽量不要外出，正在开车的人也应该立即将车开到地下停车场或隐蔽处。在公共领域，各行业部门也应该做好应急工作，高危地方作业人员要提前撤离，沿海养殖业要做好防涝设施整固，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应尽快到避风场所避风，同时要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和碰撞。需要注意的是，台风过境后也要及时的检查住处，以防屋外悬挂物跌落伤人，随时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食物和水的安全。
0: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
5: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6: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呢，济南市商务局啊发布了马上优惠全程购票根游礼补贴活动的公告。那么活动呢是从今天正式启动了，补贴资金呢采取限额管控的模式，资金额度使用完毕就结束了。这是济南市继汽车购新补贴之后再次向消费者发放的真金白银的福利。
5: 本次活动围绕着交通票根、文娱票根、商圈消费等场景推出了三大礼包，覆盖了外地游客来济消费和本地市民的日常消费场景。
6: 对，那么面向外地来济南的游客呢，在合作票务平台像去哪儿、航旅纵横、高铁管家购买目的地为济南的交通票、直机登机起飞的飞机票或者是发车火车票的后啊，可以在这个购票平台指定入口来领取45元的礼包。
5: 那面向本地市民和游客呢，消费者一个自然周内使用云闪付 APP 累计消费满200元，在云闪付芦荟券还有票根游礼消费满额礼可以抽取优惠券，优惠券呢包括加油10元满100元可用，餐饮15元满50元可用，住宿20元满100元可用，购物10元满100元可用。
6: 嗯，说到这个，现在是济南的马上优惠全程购的票根游礼补贴活动啊。另外呢，不知道咱们山东的车主有没有参与我们百日临威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因为现在呢，我们这个活动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截止到目前。 前已经有超过170,000的山东好车主已经报名我们的活动了。
5: 嗯，在上周五呢，也是我们活动的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又抽取了第二批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大家想要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呢？现在就可以抓紧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查询了，好运不要错过。
6: 是，有听众呢又有问题了，说报名之后啊，第二天啊，或者是这个有了这个车辆违法记录了，这个还能抽奖不？这个答案呢，跟您说有点遗憾，这样呢就没办法参与后续的抽奖了。因为每周五我们11点到11点半不是有开奖活动吗？在这之前呢，我们会将所有参与活动的车主信息输入交警系统比对，如果100天内有交通违法记录，那就要取消掉参与抽奖的资格。所以呢，要想获奖，咱们呢就需要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因为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啊，我说，哎，你怎么没报名我们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呢？哎呀，真是不好意思，我有这个违法记录，没办法参加了。所以呢，希望咱们各位啊，咱们都是安全驾驶，希望都没有违法记录。
5: 嗯，那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本意就是希望大家安全驾驶，文明行车。大家想要报名活动的话，可以发送好车主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就可以一键报名了。我们后续还有像1000元加油券、1万元加油卡，还有1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等惊喜大奖，祝大家好运。
8: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9: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10: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
1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4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8: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11: 金石路的招人，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老顽童说，两位老师好，持续打卡765天了。德州凌晨啊，今天有点阴，道路呢是畅通的。也希望各位开车在路上都能够一路畅通。
0: 嗯，欢迎这位周村的朋友，已经是打卡1257天了哈。他说今天预报呢是有雨，雨天路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嗯，
0: 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 是，刚才咱们还有临沂的朋友说，临沂呢也下雨了哈。这个真的，从天气预报来看呢，今天是全省各地可能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降雨啊。因为今天和明天啊，这个残余的环流啊和冷空气结合继续向北上，所以呢，受其影响，11号到14号，咱们山东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都会有这种明显的降雨过程。
0: 嗯，同时呢，也看到有一位朋友说，询问一下百日灵违法中奖了之后应该如何领取呢？您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中奖名单四个字，您到这个公众号呢就可以查询了，好运不要错过啊。
1: 嗯，是。另外呢，就是咱们查询到自己中奖了也不要着急啊，因为呢我们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会给您拨打电话，就是您及时接听电话，如果有那种未接的电话啊，您及时关注一下，因为呢我们都会把所有中奖信息的车主呢拨打一遍电话，会通知到您的。
0: 嗯，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活动。

0: 火锅在该店的微信小程序上线了打赏服务员的功能。顾客点餐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皇冠、游艇、跑车等不同档位的虚拟礼物，为服务员打赏，有3.33元到8.88元不等。那么此举一经推出呢，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大家的热议。
1: 记者注意到，打赏服务员这一功能不只覆盖巴奴火锅青岛门店，巴奴毛肚火锅的小程序显示，目前济南呢也有两家在营门店，分别是济南万象城店还有济南龙湖西城天街店，都已经上线了这个打赏功能了。
0: 是我们的记者啊，还有多家媒体啊，也都报道了，说像西安、上海、广州等全国多地的店铺都已经同步上线。那么这个打赏入口呢，是位于点单小程序页面的侧栏当中，与小吃主食、酒水饮料、荤菜类啊等等这个点餐分类并列，位于呢最底部。三档礼物的打赏页面呢，都有文字明确标注了，说有赏无赏，服务照样。记者尝试点击打赏，系统提示需要先完成下单才可以操作。
1: 那有些消费者朋友就担心了，说如果我不打赏的话，会导致这个服务质量下降吗？那针对这个问题啊，巴奴官方也回应称，如果出现了这类情况，顾客可以随时的向总部投诉反馈，不存在因为不打赏就降低服务质量的情况。
0: 最近呢，关于这个降温马甲啊，真的是火了。像前几天呢，济南市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西区的道路上，这个热浪前几天啊，特别的热，温度，几名环卫人呢就穿上了装有小风扇的反光马甲，清扫着街巷，这是他们刚领到的防暑新装备。那么这几天呢，济南持续高温，天桥区城管局、环卫中心联合中建八局城市运营公司，为环卫工人配发了加装风扇的降温马甲，首批呢共发放了300多件。
1: 环卫工人宋爱兰呢也对这件马甲是这个赞不绝口啊，说穿着它扫地感觉就像带着风一样，非常的舒服，也而且呢也很凉快。记者呢也现场体验了这款降温马甲，上身轻便，调至二档的风力当中啊，就可以感受到阵阵的凉风从领口处扑面而来，降暑的效果很明显。
0: 我们再来说一下济辽高速，有这个这几天呢有后台也是特别关注哈。那么昨天呢，省政府也正式发布批复文件了，原则同意 G0311 济辽高速改扩建工程落地实施。那么这条高速改扩建啊，有一个特殊的难点，就是线路呢图钉京杭大运河聊城段。这片区域属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运河的核心保护范围，批复文件呢就明确划出了硬性红线，施工全程必须严守文物保护相关法规，严格按照国家文物局完善后的方案推进建设。
1: 监管方面要求多部门全程跟进，安排专业机构现场指导，全方位的守护大运河文物安全。文件呢也特别强调，施工中一旦发现了文物遗存，那必须要立刻停工，第一时间做好临时保护，同步上报文物部门调整施工方案。
0: 济辽高速升级为双向八车道之后，向济南聊城的通行效率大幅度的提升，这次批复呢也为这条鲁西交通大动脉的建设扫清了关键审批障碍，实现交通发展和文物保护的双向兼顾。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了解到山东高密2000亩羽衣甘蓝火爆了，没有上市就被客商全部预定。
0: 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呢，和大家来说说这个突然变道的事儿。最怕的就是这种临时起意突然变道，被撞旋转了一大圈。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又到了我们交广商城好物推荐的时候了。现在呢这个天气干燥啊，这个气温高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感觉到这个口干舌燥，容易上火，像平时少喝水或者是吃饭油腻，嗓子干痒，身体呢也会发燥。这个时候啊，家里常备一罐纯正的好蜂蜜，就是最简单省心的日常养生了。今天呢就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本草实践黑龙江饶河黑蜂雪蜜。
0: 是这款这个黑蜂雪蜜呢，是受到了我们很多朋友的喜欢啊。它呢为什么这个那么受欢迎呢？首先它是来自饶河东北黑蜂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它呢是来自黄金蜜源带，都是深山原属生态的，空气也纯净，水质也纯净，由珍稀的东北黑蜂在椴树盛花期自然成熟酿造，配料表呢也很干净，椴树蜜。

0: 是零添加零勾兑的，没有蔗糖，所以说呢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的吃。
1: 咱们这款雪蜜呢，蜜体是雪白如脂，质地非常的细腻，您尝到口里边是清雅的椴树花香，那清甜温润，一点也不会腻，早上温水可以冲一杯，嗓子呢就可以舒服一整天了。
0: 嗯，
1: 搭配着早餐酸奶面包，口感呢也是刚刚好，全家都是非常适合的。
0: 对，所以说啊，你不管是自己买给自己用，还是走亲访友回家看长辈，我觉得就是你送礼的时候不用纠结了，这个非常的好。这一罐天然的深山好蜜呢，一个是体面实用，送的呢咱也是健康是心意，因为它的寓意特别好，寓意着您的日子可以甜甜蜜蜜。
1: 嗯，另外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今天也有一个专属的福利，大家不要错过，500克装198元买一送一，囤货呢更加的划算，396元您买2瓶再赠您3瓶，总共到手是5瓶，5瓶呢只需要396元。那所有下单的朋友啊，您可以再领10元的专属优惠券。如果是想要伴手礼或者是居家囤蜜的朋友，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蜂蜜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把我们的这个天然好蜜可以带回家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暑假旅行去哪里？
1: 去新疆伊犁吧，去拥抱专属于草原、河谷和你的清爽夏天。
0: 山东交通广播独家定制伊犁双飞八日游正在招募。
1: 穿越独库公路，看雪山、森林、戈壁层层铺展，体验一日跨四季。
0: 走进野马生态园，近距离观赏旷野精灵。
1: 奔赴那拉提空中草原，漫步云端草甸。
0: 畅游赛里木湖，拥抱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1: 还有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伊宁六星街等热门景点也通通打卡，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和专属旅拍。
0: 主持人带队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陆地头等舱舒适交通，还有新疆歌舞晚宴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
1: 8月1号及8月15号两期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每人仅需7999元，
0: 名额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出发。
4: 北京时间7点32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晨。
5: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欢迎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是周村的朋友啊，说在周村打卡第6天，欢迎你，下次咱们在打卡的时候取一个好听的名字，让我和雨晨认识你。
4: 嗯，也欢迎新朋友的到来哈。另外呢，也看到刘三勇也来了，说静姐雨晨早上好，打卡现在呢济南的这个北园高架这会儿由西往东啊，这个全副的这个路段呢是比较缓慢的哈、
5: 嗯、
4: 大家一定要安全礼让。昨天没有打卡不代表没有关注节目哈也是祝大家开心顺意。
5: 也是，谢谢三勇。然后呢，我们的另一位小朋友小胖妮儿也来了啊，这个新朋友说今天啊已经坚持打卡18天了，周二了，这个白海豚啊甩了山东一脸水，大家出行呢一定要注意安全。
4: 嗯，同时呢也欢迎我们这个内蒙古的朋友啊，爽快说打卡91天了，今天内蒙古通辽呢也是出了大太阳，但是有凉风刮着，实在是太舒服了。
5: 嗯，不知道您现在所在城市的天气怎么样，有没有下雨，还是特别的凉快，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及时的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实时提供，好心情美好的祝福也可以发到平台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1: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近两年，羽衣甘蓝由于新茶银走红了，那他的这个身价也是倍增，近日亚洲最大的羽衣甘蓝种植基地山东高密万亩良田家庭农场露天种植的2500亩羽衣甘蓝收获接近尾声了，没有上市就已经被客商全部预定，百余名的工人连日忙碌。
1: 我们光知道这个羽衣甘蓝挺好的，没想到在高密这个亩产这么多，市场火爆呢带动了扩产，去年起这个农场持续扩大规模，单季呢是超过了2000亩，加上400多亩的大棚，年产量超过8000吨，可以保证全年的供应。市场拉动产业链的延伸，目前呢当地已经和山东省农科院等合作计划投资5000万元建设研发中心，打造从品种研发到深加工产品的生产销售的完整的产业链。
0: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山东高速男篮举这个篮球俱乐部官方宣布前山西汾酒外援法耶正式加盟俱乐 身披山东高速男篮的战袍，代表球队征战新赛季的 CBA 联赛。法耶也由此成为了山东高速男篮新赛季确定的第一名外援。那另外两名新外援的人选呢，也是备受关注。
1: 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这是在前几天的时候，沪昆高速江西宜春境内啊，晚上的8:23左右，胡某呢开着车在快车道行驶，经过宜春服务区入口的时候啊，他突然一把方向跨了个实线向右变道，慢车道上一辆小车对此猝不及防，没有来得及减速就撞了上去，事故呢造成两车受损，后车上3人轻微伤。
0: 经过调查，胡某驾车行驶至事发路段，车辆的燃油所剩不多，他见马上就要驶过服务区，不假思索就向右打了方向盘，想要进服务区加油。交警对他呢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认定其违法变道导致事故，负全部责任。
1: 在这儿呢，交警还是有一份提醒啊，咱们开车在高速上行驶，无论是什么原因错过路口，或者是进入实线区，都已经错过了变道的时机，所以呢，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向前行驶，到前方的收费站下高速后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急刹减速、强行变道、停车倒车或者是逆行。
0: 开车在路上，我们这个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是最重要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还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已经有超17万的山东好车主报名了。
1: 是。那么上周五呢，我们是第二个开奖日，直播呢又抽取了第二批周奖30个，奖品呢是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中奖，抓紧啊发送中奖名单这4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查询一下，希望大家都有这个好运啊。
0: 我们看到有一些朋友也是问说，报名之后如果我在第二天或者是第3、第N天有了这个车辆违法记录，还能进行抽奖吗？这个答案要告诉你啊，很遗憾，这样就无法参与我们的后续抽奖了。每周呢，我们都会将所有参与活动的车主信息输入交警系统比对，如果您在100天内有交通违法记录，那就要取掉您的这个参与抽奖的资格了。所以想要获奖的话，您就要安全驾驶、文明行车。
1: 因为我们每次抽奖的时候，尤其是星期四晚上的时候，在群里哈，大家说啊，这个抓紧时间要这个筛选一下，看看有没有这个朋友出现了违章的情况。那么大家呢，如果还没有报名我们的好车主的活动，没有报名我们这个百日临危法活动的话呢，您统一发送好车主这3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山东交警啊，就可以报名了。后续呢还有什么呢，我们月奖是15位，月奖是15位啊，1000元的加油券，当然我们最终大奖3位有10000元的1吨油的加油卡、啊、另外呢还有10000元的摩托车，再就是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精品的打印机，好多的惊喜大奖、啊、所以呢祝我们每一位车主都有好运。
2: 从开局的炸裂经验到如今的扶摇直上，2026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不断刷新，强势突破，
3: 火爆离不开爱心企业鼎力相助，衷心感谢公益支持单位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屏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 BK2 机车，
2: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共助平安交通。 多重大奖持续派送中。
3: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在我们这个环节，每天爱你多一点，一定要对皮肤也要好一点啊！因为呢，你看每天上下班呀，风吹日晒，办公室空调一天吹到晚，皮肤的屏障不知不觉其实就受伤了。经常，哎呀，有的时候发暗，有的时候干巴巴紧绷的，或者是出现泛红敏感的。那么家里呢，你这个时候再涂精华涂上去，可能吸收都不进去，吸收不进去的话，那么这个钱我们就白花掉了。
0: 没错，那其实说到这个护肤啊，核心说到底就是要养好稳定健康的皮肤屏障。我们今天呢，这个交广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海蓝之谜经典面霜，晒完太阳泛红不舒服可以用它，换季皮肤脆弱敏感靠它修护，那改善干燥也是特别管用的。专柜60毫升卖到了1699元，那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商城的专属福利价只要899，只要899，正品呢也是直接发货，大家可以放心入手。
1: 是这个用一点好的面霜啊，你就是用过之后呢，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好的面霜还真是好啊。马上过节了，尤其是这个七夕节，准备礼物还没有选好的朋友，别选那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啊，一套好用的高端护肤品天天都能用得上，非常贴心，然后呢也有面子，送礼非常合适。那么这款海蓝之谜经典面霜60毫升的官网价格呢1690元，我们的交广商城的抢购价60毫升的到手价呢是899，还是非常合适的。如果大家喜欢，直接回复化妆品，直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正好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竟然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济南绕城高速济南南站双向出入口、市中站逆时针方向入口、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逆时针方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山东高速智慧出行的微信小程序来了解。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早上好，我是雨辰。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来了一位新朋友，说啊，听咱们台广播呢得有三个多月了，说从来没打过卡，今天我也来打个卡，欢迎你啊。这个收听三个多月的咱们的新朋友，下次打卡的时候发一个名字过来哈，让我和雨辰来认识认识你。
1: 嗯，同时呢也看到有一位东营的朋友啊，说东营今年阴天啊，也是一位打卡15天的新朋友，说这个东营的天气还是有点闷的。嗯，是，然后呢还有聆听说已经坚持打卡第三天了，雨后的东营现在空气清新。嗯，我们的铁粉喜庆来了，说这个来报道了哈，说早上好，天天听咱们的节目只是没有打卡而已，济南目前呢是阴天，今天有雨，大家出门一定要记得带雨具，注意安全，打卡完毕一路畅通，大家天天好心情。是，喜
0: 上调存款利率，涉及一年期到五年期等多个期限的存款品种，调整幅度最高达33个基本点。有业内人士看来，这种现象呢，或许啊和近期四大行集体重启五年期大额存单是有关系的，但是否意味着中小银行降息 潮的逆转呢，现在还是需要观察一段时间。
1: 是的，2026年服贸会，相信很多朋友也会关注哈，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那本届服贸会呢，是秉承着全球服务互惠共享的核心理念，设置了展览展示、洽谈推介、成果发布等等哈，同期呢也举办了这个啊，也会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以及服务贸易发展系列论坛。
0: 昨天呢，捷豹路虎啊宣布 从今年的8月1号起到9月30号，针对路虎卫士畅销的车型110推出这个遇强限时价， 就是72.8万元起售， 最终成交价格呢以消费者和经销商协商后的实际成交价格为准。 官方资料显示，路虎卫士110此前的官方指导价格呢 是89.9万元。
1: 今年以来呢，多个豪华品牌在中国市场集中下调官方指导价或者是加大终端的 优惠力度。
2: 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1: 你知不知道？
3: 能晓得法，
2: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2: 你知不知道？
4: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在今天的你知道吗？首先要问大家一下，您今年这个体检了没有哈？不知道有多少朋友翻开今年热乎的体检报告啊，脂肪肝三个字赫然在目。互相一打听呢，可能身边的同事也有不少人中招了，甚至很多年轻人刚工作一年也检查出了这个脂肪肝。实际上这个长胖了的肝啊，是我们身体代谢系统出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举手报警的 关，它背后呢也是隐藏了中国人的代谢危机。
0: 对，一份数据就显示啊，说咱们全国啊，差不多每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会查出脂肪肝。很多人呢误以为是不是只有这个胖人才会中招，这个想法呢大错特错，不少身材偏瘦的人群同样会患上脂肪肝。
1: 很多瘦子呢是长期节食，三餐不规律，爱吃一些精加工的零食，或者是经常熬夜，缺乏运动，肝脏代谢油脂的能力就下降了，脂肪照样会堆积在肝脏。早期脂肪肝几乎是没有明显痛感，很容易会被大家忽略，但是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会慢慢发展成这个肝炎、肝损伤，严重影响肝功能。
0: 对，所以说不管是胖是瘦，都要规律三餐，少高油高糖，坚持适度的运动，定期的做肝脏的体检，千万不要把脂肪肝啊当成无关紧要的小问题，早预防早调理，才能守护好肝脏健康。
2: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5: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1: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一路畅通，陪您上班路，有情有义有态度。
0: 好，这个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最近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带大家出去旅游都有哪几条线路呢？8月11号了，今天可能呢还有一些朋友说趁着暑假抓紧时间带孩子出去玩，那么现在呢我们西藏的团已经是昨天就出发了，现在还有哪儿呢？您可以去新疆往返双飞，打卡呢每年6到10月份才开放的独库公路，我们有两个团期啊，一个是马上就要出发的8月15号，还有一个是9月6号，两个团期都是我们优秀的主持人带队，价格呢是7999元，暑期价格就是稍微高一些，因为现在往返新疆的机票已经接近4000块钱了，而我们的行程住宿呢都是4钻以上的优中选优的酒店，餐标呢更是达到了一桌500到800的标准。如果呢哎你也是就是喜欢住得好一点，吃得好，然后路上呢玩得更尽兴，其实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因为今年夏天啊这条线路超级火爆，我们已经加开了7个团了。
1: 嗯，我们新疆这条线路真的是可以打卡伊犁的美景啊，像赛里木湖、独库公路，还有这个品尝红酒晚宴，性价比都是拉满的。那像很多朋友是想要走得远一点，不妨可以选择我们国外的这个旅游线路，比如说9月22号的欧洲4国游，这是12天的行程，德法意瑞一价全含，包含了这个也是北京直飞的，像卢浮宫、塞纳河、阿尔卑斯雪峰等等。这一趟回来呢，咱们孩子的坐文真的是不用再愁素材了。
0: 是，另外呢我们8月18号还有云南的行程，因为最近啊就发现这个云南啊这边的就是游客特别特别的多，不光咱们中国的游客去云南，然后国外好多这个入境游的游客也去云南，说哎这个季节去云南还挺舒服的，芦笠乡这次呢不错的选择，你像泸沽湖，咱们坐着猪槽船看花开水面，去香格里拉转世界上最大的转经筒，6天的时间，价格很优惠，4999元，咱们不赶路，就是好好的享受路上的风景。
1: 嗯，同时呢我们这个芦笠乡这条线路也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135度的半躺座椅，和家里的沙发一样舒服的。刚才金星也提到了可以坐着这个船去泸沽湖，而且呢打卡香格里拉的转经筒，品尝野生菌子宴等等，6天只需要4999元，这条行程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
0: 啊。我们还有一条线路，尼泊尔的线路也在等待您的报名。如果呢大家想报名想咨询，欢迎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电话，这个电话呢也是我们微信啊，微信同号，建议大家可以加个微信，这样呢就是随时可以跟我们的旅游部的工作人员取得联系，电话号码您记好了啊，156-0640-1011，156-0640-1011。如果呢想了解详细的行程的话呢，您现在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旅游，直接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儿，你就可以查看详细的行程，每天我们都干嘛，然后去哪儿，这个夏天呢我们陪您在路上。
1: 嗯，我们看到微信互动平台上有个朋友也是发来了游玩两个字啊，再提醒一下，要了解我们这个旅游线路的话，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我们的这个详细行程了。

0: 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夏天过了一半，暑假旅行还没动身，跟我们走吧。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云南芦沥乡深度体验之旅正在招募，前往泸沽湖，乘猪槽船赏湖光山色，感受摩梭风情，漫步丽江古城，在石板街巷邂逅晚风民谣，走进虎跳峡，聆听金沙江奔腾咆哮，前往香格里拉，仰望松赞松寺金顶恢宏，游走独克宗月光古城，转动巨型转经筒祈福，还有摩梭族家访、篝火晚会等沉浸式体验，主持人带队，资深导游陪同，入住高评分四钻酒店，坐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出行，还有藏族吐司宴、特色藏药宴及过桥米线、美味菌子、粑粑等特色美食一路相随。8月13号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专享价仅需4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八月，让我们奔赴云南，收集这份有湖泊、峡谷、藏地秘境与古城烟火的夏日浪漫吧。
5: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6: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5: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6: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5: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7: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7: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4: 0531-8292-6060，
7: 0531-8292-7070，
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8: 8点钟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在工作日8点到9点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我是静心。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给我们拨打电话啊，我们的交广帮忙的记者会全心全意地帮助大家解决生活当中遇到的难题和问题。昨天呢又是这个样子，到了8点半之后啊，电话开始多起来了，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又打不进电话，就形成了这么一个恶性循环，到了节目到尾声了又接不到接不进去，接不到我们直播间了这个电话。所以呢大家有问题趁早啊，趁早来拨打电话。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这是济南的区号，8292